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咱们老北京的这个根儿啊，一半在胡同的灰瓦青砖里，一半在老辈人手里的针线活上。就说这布艺吧，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荷包、虎头鞋、绣金绣的这个宫灯的飘带，藏着多少胡同里的烟火气，多少代代传下来的老讲究，那可就多了去了。最近呢，鼓楼图书馆就办了这么一个热热闹闹的非遗布艺展，把咱老北京几百年的这针线故事啊，全摆进了古色古香的小楼里。今天呢，咱们演播室里请来了这位贵客呀，那可是咱东城非遗圈里响当当的笔杆子，东城区图书馆副研究员，东城区政协特聘文史专员，东城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李俊玲老师。那从2005年呢，李老师就扎进了咱们这个胡同里跑非遗、搞普查、写论文、写报告啊，编非遗这个书籍，像什么天坛传说啦、北京刻瓷啦、北京料器啦，这些咱们熟悉的非遗读物啊，全是他一笔一笔编出来的。那今儿咱们呢，就围绕着角楼底下的布艺展，跟李老师啊好好聊聊他这半辈子攥着笔为咱北京非遗捞回来的那些热乎的故事。那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李老师。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老师您好啊，当年呢是怎么就一头扎进了非遗这一行？
1: 我是2003年接了我们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部，当时我也研究了，就是崇文区这个地界手工艺是特色，基本上手工艺这些行那儿都在这个地界。
2: 北京有个区，2010年之后地图上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但老北京人提起它总会说那是咱的根，它就是崇文区。别看它面积只有16.46平方公里，却是北京最小的市辖区，却藏着最浓的京味。1952年从第七区改名而来，因崇文门得名，这里曾是外城核心，珐琅、玉器、雕刻、龙鸟，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技艺在这里开出了花。2009年，它凭16项国家级非遗、27项市级非遗，直接被文化部盖章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1: 正好到了2005年，咱们国家就是全面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来我一想，借着这个普查呢，我们也能收集点资料。哎，我就跟馆长建议，我说咱们呀掺和掺和，因为那个时候做非遗这项工作是文化馆这个系统做，
0: 嗯，
1: 它跟图书馆没什么太大关系。当时这一掺和也是全国的一个典型了，
0: 嘿，
1: 文图两馆共同弄非遗。
0: 您不是第一份，也得是头一批了。
1: 对、
0: 啊、
1: 去普查，去百工坊啊，去象牙雕刻厂等等等等，就跑这些项目。
0: 您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这些非遗的传统技艺什么的？
1: 那个年轻的时候

0: 喜欢这个。
1: 嗯，那当年跑这个普查的时候，咱们那时候还叫崇文区呢，现在是东城了啊。崇文的这个胡同，这个里边您肯定也是没少钻。有没有哪次就是说上门找这老手艺人的经历啊？至今您想起来还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0: 那故事太多了。你比如说北京绢花，绢花是这一带的最有名的一项手工艺。
2: 在我们看到的叫花金，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叫北京绢花。北京绢花是以丝绸、绫绢等等为原料，再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制作成。

0: 是哪个金呢？
1: 金子的金，他们家是在齐的，
0: 就跟那个茶汤里年糕罩似的。
1: 哎，对对，花金那会儿就是手艺是在前面，姓儿在附在后边啊。
0: 这怎么找啊？
1: 就找。当时呢，就是花金有个大哥，是做红色收藏的。
0: 哦，
1: 完了，我们跟档案馆完了以后联手搞一些活动嘛，认识了花金的大哥。他但是他不做绢花，他就把他弟弟给推荐给我了。他弟弟叫金铁玲，就是现在的北京绢花国家级传承人。他给了我一点资料，然后又找到金铁玲。当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都不认可，这什么东西呀？啊，我们做了以后，我报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啊？当时这个花金哥仨就到了文化馆，说我们不报，我们就不报。结果文化馆的这个馆长没办法了，说得把李老师请过来吧，就把我叫过去了。我给他们掰开揉碎的讲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说不能光看眼前，你眼前可能我们就给你报一个项目，国家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政策来扶持，但是以后会有。哎，听了我这么一说，报吧。

0: 还有什么故事您觉得
1: 还有就是葡萄肠，
0: 哎呦这太有名了。
1: 葡萄肠甭说咱们就原来的崇文区就独一份儿，可着北京市，可着全国，可着全世界，就这一份儿。最后分类分到料器，但是它是玻璃，找它呢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0: 我们看那个以前有一个老电视剧叫《神雕真三儿》，那里边有一窝脖，说给人送那个葡萄，就是从嫁妆、就在他那脖子上弄的那个，那就是那玻璃的葡萄，
1: 对对，
0: 跟真的一样，是吧？
1: 是
0: 紫的葡萄，绿的叶儿，包括那丝儿、那葡萄那小藤，
1: 对，
0: 打着弯的那藤都弄得跟真的一样似的。
1: 对对对，
2: 把这个纸紧紧的攒在这个铁丝上边，完了大小一定要以这个葡萄梗这个口要合适。哎，不错呀，真棒。整体的葡萄肠制作要16道工序，现在教他的就是灌珠、上霜和攒活，因为中间比如说上色呀、上蜡呀，都离不开火，很危险。等它再大一点，大家能上手。下一步咱们就是攒活，把所有的葡萄珠按葡萄的形状用手攒出来。
3: 嗯，
2: 虽然手劲儿不大，可是他攒的样儿特别好，是我的孙女儿，我好孙女儿，我觉得她还是有传承的基因。
3: 我以后想考中央美术学院，当一名美术老师，把葡萄肠这门技艺交给更多的学生，让他传承下去。
2: 太好了，奶奶很欣慰。
1: 他们家呢，就是《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边就特别提到了葡萄肠五处女。
0: 哦，就
1: 就是
0: 主席还曾经讲过、
1: 主席提到的。
0: 嗯，
1: 然后就根据这个就找，也是找不到。
0: 嗯，
1: 当时我都找到石刻博物馆去了。
0: 嚯！
1: 啊，然后别对对，只要有一点线索我就去找去。最后就是所以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呢。
0: 啊，怎么找
1: 这个葡萄肠的传人常红，就是我们图书馆的读者。
0: 嘿，
1: 哎呀，这好不容易找着以后马上给他请到办公室，然后就开始聊这事儿。他倒是非常非常就是配合，很配合，就把家里边从他们家第一代，然后到后来五处女，他们家有一个特点，传女不传男，
0: 哎呦，
1: 手艺传女不传，跟中国这个习俗整个反着，
0: 还真是，
1: 哎，传女不传男，因为就是家里的一。

0: 大大的齐头，也就是大拉翅。不管是童年记忆《还珠格格》里小燕子、紫薇的造型，还是后来的《甄嬛传》《如懿传》，都采用了这种发型。但其实大拉翅这种发型是晚清才有的，据说是慈禧为了掩饰脱发发明的。而《延禧攻略》没有延续这样的发型，而是采用了小两把头，这种发型更简约温婉，搭配的发饰也不浮夸，主要以绒花和点翠为主。就拿剧中纳兰纯雪和陆婉婉参加选秀时的发型来说，剧组参考的应该是清代同治年间一名画师所绘的《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不管是头顶插的绒花，还是下半部分的红色装饰物，都是很还原的。区别于其他清宫剧的绒花头饰，更能贴合历史上和剧中的富察皇后“平居贯通草，绒花不遇珠玉”。
1: 臣妾身为皇后，必定要以身作则。首先，第一个舍弃珠翠，改以通草绒花为饰。
0: 绒花在清朝还有个很好的寓意，绒花谐音荣华，象征着吉祥、富贵、平安、顺遂。绒花的原材料用的是天然蚕丝和铜丝，制作工序特别繁琐，就算是手艺熟练的老工匠做一朵最基础的绒花，也要花上60到90分钟。
2: 为了写这个北京绒花绒鸟，我就翻档案去，故宫档案，然后就是一弦哪天哪年哪月哪日，进贡多少弦儿，然后崇文区这边档案里边还有合作社之前有个体，就跟个体户登记似的，有登记，张宝善什么等等等等都有，就知道绒鸟，绒鸟也是通过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给我推荐的，有一个叫李桂英的，我上他家去采访去，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他我感觉好像就还行，但是就是没有特别亮眼的作品。
3: 有一次呢，
2: 那年正好那年就是地坛办书市，办书市，我们图书馆一般这种活动都参加，然后去了以后，我就看一个人啊，拿那个小拉车拉着一只大公鸡，玻璃罩子罩着。
3: 哦，
2: 哎呦，太漂亮了，
3: 活灵活现的。
2: 对，我一下我就眼睛就不错弯的就找过去了，然后跟人家就开始留电话，又去上家里去采访，一看真好做的，就是现在的蔡志伟，他现在就现在他依然守着这门手艺，没有人做了，他北京他守着这门手艺，所以找这种项目确实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3: 当时也没有什么补贴什么，您就是凭了一腔热情。
2: 没有。
3: 哎呦，这不容易，这鞋底子得磨破多少双了啊。
2: 骑着自行车就满是跑吧。
3: 很多这种濒临可以说是都快绝迹的又被您给挖掘出来了。
2: 对。
3: 那您写了这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的这种申报的论证报告，那好多项目呢都能成功留下来，您这支笔可以说是给出了大力气了啊，不光是这个鞋底子啊，这个自行车，那写这些报告的时候，您觉得最费心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2: 最费心思的就是查历史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请，你第一要有历史性，然后还有传承性。
3: 他好像有一个规定说咱们非遗必须得经过是三代还是四代的
2: 传承，三代传承，百年历史，三代传承，然后记忆还得跟北京特别贴合
3: 啊，
2: 有地域性啊，所以那个我已经都差不多成了论写这个申报材料的专业户了。
3: 一开始也不摸门是吗？
2: 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最开始报第一批的时候，第一批国家级是那个请的艺术研究院的，然后带着研究生来写，我们跟人家学，
3: 老专家呀，还有这个年轻的学者，
2: 对，都是老教授，人家带着，特别好，然后哎呀，那是真是连轴转，连轴转，夜里都不睡觉，就赶材料了。
3: 您写的最费力气的一个申报项目是哪一项
2: 啊？最费力气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象牙。景泰蓝，
3: 他们很多老艺人可能手上有，但 是
2: 他们不会说，
3: 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水，
2: 对
3: 倒
2: 不
3: 出，
2: 他们不会说。你比如说，就这个，
3: 就这扇子，
2: 这扇子，这叫竹刻。
3: 哦，
2: 为什么

0: 那个
1: 我们听众朋友看不见啊，这个
0: 啊，
1: 李老师手里拿着一个这个梅竹的扇子，特别漂亮，
0: 特别漂亮。
1: 嗯，
0: 这个我
1: 这也算非遗，
0: 这也现在也是非遗。
1: 嗯
0: 嗯，北京有篆刻三绝，
1: 嗯，
0: 刻竹、刻瓷、刻铜。
1: 哦，
0: 我就一个一个去找。
1: 嗯，
0: 刻瓷找到了。是有一个原来工艺美术研究所的一个老，他自称老工匠，
1: 嗯，
0: 也不能叫大师，
1: 老艺人，
0: 老艺人，对。完了以后，毛子方他刻的瓷非常非常好，
1: 就在这个瓷板
0: 瓷盘子瓷板都可以。
1: 他是进窑之前刻还是说出窑以后刻？
0: 出窑以后啊，就是现成的那个，
1: 那可不容易，
0: 单色盘子，
1: 嗯，
0: 然后拿那个凿子小锤儿，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弄不好就得碎了吧？
0: 对，容易崩瓷儿，
1: 嗯，
0: 容易崩瓷儿，这就是技术，
1: 嗯，
0: 哎，刻瓷，这个最早呢是民国的时候，有叫朱友林的，他们是当时民国的时候曾经办过一个农工学校，
1: 专门教这个。
0: 对，他们在那儿学，学完了以后就有了一技之长嘛。那学校那会儿啊，那学校什么都教，
1: 嗯，
0: 什么都教。
1: 其中有一项就是刻瓷。
0: 其中有一项是刻瓷，
1: 嗯，
0: 啊，这么传承下来的，也有历史，
1: 嗯。
0: 然后，这个刻瓷找到了，然后就是刻竹，
1: 嗯，
0: 竹刻我也找着，就是正好他就住在花市那边。
1: 这不好找，一般都南方弄这竹子，咱们北方
0: 对
1: 很容易裂啊。
0: 对，完了以后找到他以后，也是因为是街道社区层层发动。

0: 我说那你就上这儿来吧，
1: 嗯，
0: 就是电脑坐在边儿、
1: 啊、
0: 他坐边上说、
1: 嗯、
0: 我就在电脑上就写。
1: 您得把这个大白话什么的给翻译成这个书面语。
0: 对。
1: 啊，
0: 您得按照申报材料那格式要求啊，
1: 嗯嗯
0: 啊，历史什么什么，我都查到了。
1: 嗯、
0: 这个刻竹这个旧都文物略上也有
1: 哦，
0: 也提了一笔，刻竹、刻瓷、刻铜都有。
1: 对
0: 啊，完了以后能查到资料，就是找人找传承人、
1: 嗯。
0: 现在谁还做，这是一个困难，所以我就坐这儿给他编，
1: 嗯，
0: 他就坐那儿说跟哪个师傅学的，然后一下，哎，
1: 这都能对上、就是、
0: 啊，对，就边上说着、
1: 啊，
0: 我这儿就写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份报告就写出来了，
1: 嘿，
0: 啊，那叫论证报告，第一份叫论证报告，然后申报书，啊，一系列材料，我写不是那么特别费劲，就写熟了。
1: 您这是客气啊，这是确实一开始也是
0: 对
1: 摸索啊，
0: 对他就是按着那框架写呗。
1: 就是怎么能让这老艺人的这些手艺在这个文字上能够焕发出这个神采，
0: 是，
1: 然后让我们这些专家呀、学者呀，或者说普通老百姓能明白啊，
0: 对，
1: 这个东西是有传承有序的，
0: 对，
1: 啊、不是说这个随便的，就是一个人就能弄出来啊、
0: 嗯，
1: 而且它确实是一门手艺，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文明文化遗产里边的一部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您的这个比如文笔或者说您的这个文化见识是不是也随之提高了不少呢？
0: 那是肯定的，因为我每写一份材料，我都对它的这个制作工艺，
1: 嗯，
0: 欣赏点都得有所了解，你才能写出来。
1: 嗯，
0: 因为一份材料有历史有传承，你还得有它的特色呢。
1: 嗯，
0: 工艺特色。
1: 就刚才您说这竹子说一半，
0: 哎，
1: 就它好在哪儿啊？我看我们普通人看就是一个扇子啊，一把扇子。
0: 这个是它最近它独创的，它用的香妃竹。
1: 嗯，
0: 香妃竹它利用这个香妃竹的这个暗纹、明纹、暗纹，然后
1: 它本身这个竹子上面有花纹啊，斑点、啊，
0: 对，利用这个，然后做成一朵一朵的梅花。
1: 哦，我还真看出来了，它这本身这个斑纹不是完全的梅花状的，它要用它的这种工具啊什么的给它錾刻出来。
0: 对
1: 啊，
0: 而且北方的竹刻跟南方竹刻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特点，
1: 嗯，
0: 就是北方的竹刻，你摸摸这个，这叫沙地，
1: 沙地儿就有一定的这种就是颗粒感。
0: 对对对，这是北方刻竹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所以一个项目它是具有地域特色，
1: 嗯，
0: 你得抓住这个特点，然后写这个报告。
1: 嗯，您有没有统计过自己手下已经写了多少个这样的报告了？哎，那听李老师的生花妙笔，究竟有多少非遗项目啊申报成功了？他的这门非遗布艺手艺又是从哪儿学来的呢？咱们呀，下半段接着聊。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有什么？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

0: 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报告上可是费了不少的心血。那在他的这个笔下，究竟有多少这个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呢？他的这个非遗布艺展在角楼图书馆的这次有什么样精彩之处呢？咱们接着请李老师跟咱们分享。您有没有统计过自己手下

0: 他说咱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1: 嗯，
0: 咱不能搞那唯心的，那都是神呐、鬼儿啊的东西 啊，那传说都是
1: 老将有点顾虑是吧？
0: 对，嗯，咱不能干那个，
1: 咱得有实物，像扇子呀什么，
0: 真是实的东西。
1: 嗯，
0: 天坛这个有祈年殿，有圆心，它的科学价值在哪儿？它的建筑价值在哪儿？它研究的是这些。
1: 嗯，
0: 那咱们呢就得研究它里边有什么故事。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报这个，不报，这个不行。后来我找的那个当时负责非遗民间文学这个板块的有一个叫刘锡成的老先生，我找我说刘老师，咱能不能你给我们弄个讲座，您给讲讲传说跟民间文学在这里边的重要性，
1: 给徐老师也做做工作啊。
0: 对，然后把徐老师把徐日常也请来了，我说您坐着听听，听刘锡成讲完了以后，他哎，李老师，这个可以
1: 开窍 啊，
0: 开窍了，财政申报。
1: 古代的什么荷马史诗啊，印度的那吉善伽罗，它都是这个口口相传的一些东西啊。
0: 对，虽然有的呢就是有文字，但是呢都得去采集。
1: 嗯，
0: 然后我呢就正好那会儿有博客，
1: 嗯，
0: 我在博客上看到有一个叫西门小楼的。
1: 你笔名啊，
0: 笔名西门小楼，哎，他在里边说了好多的传说。后来我就问徐公，我说徐公，这西门小楼您认识吗？嗨，我认识，这人叫李维仲，就是我们天坛公园的老职工。
1: 嘿，这也是一家人了啊。
0: 哎，于是我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就把这个我是先又给他们录，得上天坛公园，你得申报材料得一套呢。
1: 嗯。
0: 啊，得有录音，得有录像，然后申报材料都做完了，后来就是要写这个《天坛传说》这个书。刚才你提到这个哪个最难，实际上《天坛传说》最难。
1: 哦，这确实，它因为是无形的，
0: 对，
1: 是口头相传的，
0: 我付出的也最多。
1: 那有哪些这种传说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具有传奇性，在咱们老百姓这个口口相传的过程当中很神奇啊，这样的故事您给我们讲几个。
0: 神乐署是在明朝的时候，他不光培训那个乐舞生，他还做买卖，开药店。
1: 嘿，
0: 天坛里边都知道说有益母草，
1: 对，
0: 这个传说特别多。
1: 嗯
0: 啊，益母草的传说。天坛祈年殿就长廊西边，就马上就到祈年殿了，就在那个有一棵树，这棵树挺神奇的，是柏树抱着槐树。
1: 哦，
0: 它是槐树和柏树，哎，一起共生的，这挺神奇的。说这个从前有个槐柏树街那儿有个叫槐娘的。
1: 哦，
0: 哎，有一个女孩母亲病重。所以他就上天坛说是寻这个益母草来了。这个守坛的兵里边呢有个叫百郎的
1: 啊，小伙子啊，
0: 小伙子呢说这个天坛不能进呐。
1: 嗯，
0: 说哎呀，也可这怀娘就说吧，哭诉这个母亲怎么生病。这百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说这样吧，我呢进去给你寻这个益母草去，你明儿啊再来还在这儿，我给你。
1: 嘿，是好心眼儿。
0: 于是就是百郎上里边寻益母草，然后第二天槐娘再上这儿来，哎，拿着益母草回家给煮药给母亲吃，慢慢母亲的病就有好转了。但是这个一来二去，哎，槐娘跟百郎也
1: 就熟识了。
0: 哎，有一天就情到深处了
1: 啊
0: 啊，
1: 产生感情了。
0: 对，完了以后就等于是百郎把槐娘就留在天坛了。
1: 哦，
0: 这就不对了。
1: 是啊，
0: 所以就把这个百郎就给处死了。
1: 嗯，
0: 就给后来好朋友嘛就给种到那儿了。哎，这儿就长出一棵柏树。
1: 哦，
0: 然后槐娘呢也没那什么呀，就是这是犯忌的呀，当年是犯忌的呀，这不对呀，这个，哎，
1: 当兵的跟民间老百姓
0: 对呀
1: 搞恋爱，这不成，
0: 这不成这个。于是槐娘也受罚了。 没几年怀娘也死了。
1: 嘿，
0: 后来百郎的好朋友们说，这个干脆把怀娘啊偷偷的也给埋这儿吧。
1: 嗯，
0: 就跟百郎埋到一块儿了。
1: 哦，
0: 这棵柏树长出来，中间就有槐树也长出来了。
1: 哦，
0: 百抱槐
1: 还抱着啊。
0: 对，这个故事我是比较喜欢的，这是民间的一个传说故事。
1: 民间这种男女爱情的故事还挺多，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化蝶。
0: 对，
1: 然后咱们这个探清水河，
0: 嗯，
1: 我记着，
0: 对，
1: 也是。

0: 也是爱情悲剧。
1: 对，
0: 那时候都
1: 是一个比较凄惨的，
0: 父母包办婚姻的居多，然后这种自由恋爱呢，其实老百姓还是挺同情他们的，也是为了歌颂他们这种勇于追求爱情的这种想法，所以才会流传出这样的故事来。而且一般的这种民间故事都伴随着悲剧啊，大家可能还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悲惨的结果，给他们安插了一个柏树抱槐树的一个美满的结局。
1: 对，现在你上天坛去，这棵树还在
0: 啊，还能看到。
1: 对呀、
0: 啊，嘿，
1: 前几天我在那儿给他们要搞一个剪纸活动，然后就是天坛公园自己的导游带着这些孩子给孩子们讲，我说哎，这讲的好，把故事、天坛故事，别的导游不讲故事，但是我一听，哎，我说这导游讲故事了，他说这是我们自己人
0: 哦，
1: 天
0: 坛的工作人员、
1: 哎、对，他是天坛传说的保护单位，所以他们也在宣传这个天坛传说，
0: 所以这样的这个故事也可以成为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代表他们老百姓的心声，
1: 对，
0: 也是一种这个民间的这种
1: 对
0: 叫口述史的这种变相的
1: 这种
0: 故事，
1: 对，就口口相传下去了嘛、传说本身就是口口相传，
0: 但是现在说申遗下来了是好事儿，但是您当年搜集这个这样那样的故事，就类似就是。这天坛的传说那是很不容易的，是吗？
1: 对对，
0: 它很零散的，散落在民间很多人的、这个、
1: 对对，完了还有不同年代的不同说法。
0: 嗯，
1: 你比如说，清朝最后一个内务大臣叫金良，金良、他就写过一本天坛就是传说，他是不是光以天传说为主，但是他写的那个小册子里边含了很多的传说，有的可能就是一句，那你就得把这一句，你比如说我写天坛传说这本书的时候、我得把这一句得挖掘出来，
0: 哦，具体在民间怎么流传
1: 的、再给他、再给他往里填内容，
0: 嘿
1: 啊，
0: 这是一件很浩大的系统工程，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非遗的这个传说能流传下来，也是要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啊。那咱们再说回来，您这次的这个布艺展，这个布艺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吗？
1: 对对，布艺呀、实际上分很多品类，就是它不是说布艺就这，就是我包括这个花球，它也是布艺。
0: 今天这个李老师还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一个布艺的花球啊。现在就在我手边，也挺漂亮的，
1: 这个是用布叠，咱们有一个国家级项目叫宫廷补绣，宫廷补绣，它叫这个名儿就是完全就是凑着往宫廷上靠，因为北京抽纱研究所他们报的项目，他们给那个雍和宫有个绿度母、白度母，那都是布的。
0: 是密宗的那画啊，
1: 对对对，那都是布做的，所以他们给复制的那个绿度母、还有马球图，唐朝的马球图，
0: 打马球那个，
1: 对，都是布做的，所以这是一类布，还有一个呢叫北京补花，它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桌布做上花朵，
0: 哦，
1: 用渐变颜色的，
0: 嗯，
1: 然后做成花朵，给它绣上去。
0: 看起来特漂亮，
1: 那会儿老北京啊，尖儿盖个那个被子、被子不都叠起来吗？搁床头
0: 得罩着一个，
1: 罩着一被子、那就是花的，还有枕套，桌布，
0: 到后来有什么，
1: 后来有
0: 电视
1: 上
0: 洗衣机空调都有、
1: 都有
0: 啊。
1: 当时北京补花这个出口
0: 啊，创汇的一个手段，
1: 尤其欧洲人很喜欢这个东西。
2: 从祈愿到指尖，蚕的馈赠再次延续，它以丝绸、绫、绢、凤尾纱为材，熔堆绫、贴绢、刺绣技艺于一体，自带浮雕艺术效果，绫丝裁剪层叠厚度刚刚好，恰如小满的分寸，小得盈满便是最好的状态。
1: 但是现在没了，就前几年还有大街上老补花厂，卖的那个
0: 货底子什么的，
1: 对，
0: 哎，那当年您在普

0: 那会儿我找这个材料，找到崔杰老先生把自己过去讲课的，还有自己手写的
1: 资料
0: 都给我了，因为我特感动。给我以后，人家不是说完完全全供奉献出来，我拿回来复印。我留底儿，然后再给人家送回去。
1: 那这过程也挺辛苦。
0: 但是这样，一般的人不愿意把自己这些老底儿都交出来。
1: 是。
0: 但是这老先生，哎呦，就是
1: 特别无私，
0: 无私的，他就你拿去吧，再送回去。
1: 那这次角楼图书馆的布艺展里边，有没有特别有特色的您的这些私藏啊，或者有哪些内容您能给介绍一下？
0: 有我两件作品，一个是
1: 《
0: 喜鹊登梅》，还有一个是《事事如意》。是两种工艺做的。不同的工艺，为什么我说这个布艺里边它工艺不一样？你看《事事如意》，它就有点跟那个宫廷补绣那个差不多，但是现在做这个布艺，就这种补绣没有绣了。没有绣了，只有补
1: 、
0: 它是用现代的粘合剂粘上，
1: 就是更容易了，但是
0: 对，更容易了，
1: 味儿很少一点，
0: 过去是绣，给它绣上去，现在

0: 云淡月，对江天吩咐他水。空自意，清香未减，风流不在人知。
1: 这汉宫花还挺有名的呢。
2: 汉宫花是个曲牌。
1: 嗯
2: 嗯，所以我说你不能报这个，我都看他做这个东西，我说你完全就是这种堆灵的手法，
1: 嗯，
2: 是一种堆起来的一种布衣。我说你这干脆就叫堆灵折棉花，报上去呢，专家反正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专家对这个名字好像不太感兴趣，他
1: 不雅观还是、啊、
2: 不是？他们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好像没有堆灵折棉花这么一说法，
1: 嗯，
2: 所以他们就还是叫丝绫堆绣。
1: 这听着就
2: 啊，就沿用就是比较大家比较熟的那种称呼，就叫丝绫堆绣、
1: 嗯。
2: 所以这个项目就最后定名就是丝绫堆绣。
1: 所以我们这个文化人有的时候会给这个民间的记忆给他总结。我记得以前这个阿炳，瞎子阿炳、
2: 嗯、
1: 我们叫那华印军老师，他不是拉这二泉映月嘛、
2: 嗯、
1: 是吧、
2: 嗯、
1: 他一开始都不叫二泉映月，他叫二泉印月、
2: 嗯、
1: 然后后来人家那个采集的这个音乐师就说您别叫这个，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在广东音乐那边，广东丝竹里边有这么一个同名的东西，您叫二泉映月，哎，这一下子这名字就打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我们这些文化人给他重新再给他总结一下。
2: 对对对、
1: 嗯、这就是您的这个功力在里边了啊。那这次这个角楼底下办展，一定有不少路过的这种游客呀，或者专程来参观的游客，有没有哪个观众看完这个展览说的话一下就戳中您了呢？
2: 展出的作品你平时在外边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2: 啊，他有用那个布做出来那瓶子跟那个景泰蓝的一样，
1: 嘿，
2: 看不出来，就是但是它是半瓶，就是搁在画上齐白石的有一个虾那块、
1: 哦、哎呦，齐白石老人画虾一绝啊、嗯、
2: 对，
1: 咱用
2: 他用布
1: 啊
2: 做出来那虾、啊、跟齐白石那画一样，
1: 嘿，
2: 就是类似就这样的，比较高，我觉得算是高大上的了。
1: 嗯
2: 啊，高大上的，
1: 说太好了。
2: 说这些作品心灵和指尖的融合，
1: 嗯，
2: 多好啊，那词儿。
1: 嗯，那再次感谢我们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运河之上做客，哎，给咱们讲了这么多热热乎乎的非遗的往事啊。下一周同一时间，运河之上，咱们接着跟您聊北京城里藏着的文化根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3: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坛。

0: 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

0: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我要给出行动的方案。我们说现在各位音频视频前正在收听收看的同学和家长啊，我们首先如果要关注初中的规划的话，其实了解到方向、目标、出口这个点很重要，所以首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切入哈。各位初中正是孩子正在读初中的家长，他未来就是孩子中考，这是我们很熟知的路，正常的升学直升，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多元的升学路径，我们把这个先了解清楚。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中考就是我们把考试考完，然后我们统一的去报

0: 是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实验培养项目，就是希望在初二结业之后啊，我们的小朋友啊，他的整体的学习能力很强，综合素质很棒，那我们可以把初三的内容啊直接和我们的高中的这个知识形成一定的结合，也就是初二结束之后直接进入到高中去提前去啊，以高中的方式学初三的知识，我们不需要参加中考，但是我们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们高中啊，以及为更好的去应对我们未来的高考。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一加三的这个实验贯通，所以它最典型的优势就是规避掉了我们中考的这个分流，这个第一次很竞争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考试，让孩子们可以提前啊有一个这个规划啊。所以其实初二成绩啊，就初一初二成绩比较稳定的啊，而且呢也希望提前上岸一些优质高中的这些同学啊，我们可以去思考啊，就是这个项目我们是可以报名的啊。而且其实这个项目其实也有后悔的这个退路和出路，只要是在我们中招啊正式报名之前，你可能现在刚开学你去适应了一两个月啊，可能觉得不太舒服啊，或者是不太适应这个节奏，你还想回来重新考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既然报考了，也希望各位同学要这个考虑好啊，要考虑好自己未来的这个出路。这是我们比较热门的一加三。那当然我觉得肯定新初三的同学一定会比较关注我们的 0.5 加三啊。这个 0.5 加三其实呢它是一个集团内部的直升，也就是如果你是集团校的同学你可以关注这个项目，那反之就是如果不是集团校的同学，那这个项目可能就暂时没有什么名额啊，它是集团内部的一个直升，那就是会在我们初三的上个学期的期末考完试之后，那我们会进行一定的学校内部会进行一定的这个优质学生的一些筛选选拔啊，那我们如果被筛选中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提前的获晓我们的这个高中的这个学校啊，选院校，我们会到高中的哪所院校去上学是吧啊，一般都是本部直升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呢学校也会给提前做好备案啊，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一旦签订合约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后悔的出路。而且其实本部直升的话它也是一个很优势的一个项目，你会获得很好的一个教学资源啊，所以也需要能力出众才可以啊，这是我们的 0.5 加3。那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同学是怀有这个各种这个特长是吧，哎，我们这个艺术啊体育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科技特长生是吧啊，这些同学依然也可以去根据我们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简章去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科技的或者是特长的培养班，那我们也可以到学校里啊去提交我们相关的这些比赛的这种成果呀，相关的材料啊提交给学校，然后提交给学校之后，学校会进行一定的考核审核，有的学校可能会组织一些这个面试啊家试之类的，那基本上在四月末和五月中旬左右，这个艺术生特长生，那我们也可以去提前锁定自己的学校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在中招考试之前，也就是我们6月24号啊考试，只是在没考试之前我们就已知录取结果的这样一些多元化的途径啊，这个是可以提供给同学们提前去思考的部分。
1: 好，感谢张校的分享。好，我们今天所聚焦的是初二初三的全景规划。好，那在这儿的话，我们肯定需要各位家长可能需要有一个要准备的时间节点在里面。您看我们刚刚涉及到二加四就是初一的，一加三初二的，0.5加三初三的，还有特长生。那这四类它的有没有一根时间轴我们把它画出来，分别在哪个时间点它是要考试，最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准备了。
0: 其实这个我们说啊，最早的话就是你上了初中你就可以提前去准备对吧啊，
1: 对，
0: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话呢是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比较优秀的同学啊，想一开始就初一上一年是吧，那这一年就好好准备，一般在初一结束之后初二开学的时候啊就会有相关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培养的这个计划。那最主要一加三的话呢应该就是在我们初二学年完成之后，在七月份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啊，然后学校老师一定会有通知啊，所以一定要关注学校的这个集体的这个信息。那 0.5 加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初三上学期的期末，也就是在我们12月底一月份啊这个时间段要关注一下啊。那这个艺术啊特长生啊体育啊科技特长生的话，一般就是来年的也就是下个学期一模之后 左右的是一个时间，在四月和五月啊会多一点，就是一模到二模之间啊，这个时间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招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1: 张翔，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时间点都是最后的那一下考试，或者说是就是最后的出口的那一下的时间点，对吧？如果要准备的话，应该是可能还要再往前一点。
0: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说从知识去准备的话，是吧，那确实要这个提前去学。
1: 对吧
0: 啊，要提前做好我们的这个思路的一个转变啊。其实我们我们的这个初中阶段啊，它还涉及到一个其实跟小学整体的我们的这个学习状态不太一样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用一年的时间，是吧，初一的这一年的时间。

0: 初三冲刺的能力和干劲有多大。
1: 嗯，好，我们刚刚关注了第一组命题哈，就是说我们常耳边耳熟能详的关于初中的出口有哪些，2+4+3+0.5+3特长生等等。那其实还有一组啊，可能这个关键名词你也稍微配合着解释一下，像时局统筹，校额到校，指标分配，还有这个我统招，这就甭说了，对吧？这几个它和前面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家长还真容易搞混啊。
0: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几加几，它都是一个提前招生，就是你中考还没考呢你就知道这个学校了。但是我们的指标分配批次，那这个还是要拼分的，也就是你还是要参加中考，还是要出分，然后根据分，然后呢以及你在学校里的排名才去确定你能不能走上这个项目啊。那我稍微说一说我们的指标到底是有怎么分配，是吧？有哪些指标。首先第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校额到校啊，那校额那就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名额。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教育公平嘛，我们会有一些优质学校啊，或者是我们区内的学校给自己的学校投放一些指标。那你只需要参加你学校的排名，然后比如说我投放了10个指标，那我是我们学校第九名，那我就其实这个校额到校我就 OK 了，对吧？啊，当然这个选不选择走在于这个学生自己哈。那我们校额到校的这个硬性规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中考的分数一定要在430分以上啊，也就是429，那就不好意思了，就没有机会了，必须得是430分以上，就大于等于43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生物、地理、化学、历史，我们这些这个学业这个考核的项目是吧？哎，我们的这个评价综合评价要达到 B 等级以上才可以啊。所以就如果比如说我这个初二的时候，生物、地理我没放在心上啊，我这个我的评价是。

0: 我们的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区里的这些学校，是吧？啊，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些，我们分为市级统筹一和市级统筹二。我们市级统筹一就是东西海潮的优质高中啊，这个部分优质高中，它会拿出一定的名额投放到学校里面。依然是对接到学校啊，但只不过是市里的名额，而不是学校对接学校，是市里对接我们的学校，对吧？优质高中哪些一些名额，但是市级统筹一的话呢，是东西海的海同学是不能报的，因为它是对标于其他13个城区的啊。但是市级统筹二是可以的。那市级统筹二是什么呢？它也是优质高校，只不过它是优质高校扩建出来的校区，也就是我们所意义上的这个分校，比如人大附、通州分校。啊，是吧？哎，那但是呢，你看我这样的话，东西海潮的同学就可以报了，但是就是有一个跨区的风险，对吧？就是你可能要跨到别的区，如果能接受，你也可以提前考虑这个，也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市级统筹一和市级统筹二，也都是优质高中，也是比较好的资源啊。这样的话呢，它其实基本上也是校内竞争啊，它就不用去跟区里去拼统招啊，去拼这个大的位次了啊。所以其实就这个就上学入学的压力也会降低一点。
1: 我们继续要来请教张校长的是哈，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我们先来看初二的全景规划。此时此刻正听音频看视频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整个初二我们的时间轴是什么样的，哪些是我们的核心任务，同学们可以在哪些点上来发力？
0: 其实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以一个比较好区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我们以我们平常的这个学习成绩来看，对吧？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我们招生入学的这个政策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是吧？我要走什么项目，对吧？我们就比如说基础相对薄弱一些，我们的分数常年在及格分上下徘徊，是吧？就是冲也冲不上去，掉也掉不下来啊，就这种同学。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啊，我们初二出现的这个知识断层，就代表确实我们的学习思维啊，包括我们的知识积累是有短板的，是有明显短板的。所以对于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我建议第一个要系统性的去填补初一初二的基础漏洞。你不能因为初二过去了，我要开始初三了，我之前的东西就抛掉不管它了，这是不科学的啊！就是因为你欠下的账，早晚都会追上来的啊！所以就是说，一定是要。我们虽然要开初三的内容，但是也一定要把我们的初一初二的学好啊。那如果是新初二的同学的话，那同理就是我初一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会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不良的习惯啊，不良的习惯要改变啊，就是要减少外界的督促，要减少摆脱只会浅层实际的低阶学习，一定要学会主动探究，主动分析，学会对比，学会建立我们知识之间的关联逻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更好的基础认知，我们就可以杜绝我们初二的这个断崖式的下滑啊。那还有同学就说，老师，其实我从来我就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学习特别特别好的同学，我也特别知道我自己可能未来在考学上的竞争压力不是特别的强，对吧？哎，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那第一个就是可以准备一些特长，对吧？刚刚我们说了有特长生的这些招生，是吧？啊，你可以去做一些体育啊艺术的特长。那当然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统一招生批次啊，是今年的新变化，之前也是提前招生啊，但今年全都移到了统一招生批次，就是我们的这个贯通、哎，我们把它叫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啊，那其实就是往技术和职业，所以其实我们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学知识的，对吧？啊，我们在技术上能够有成就也是人才。这个话说回来啊，那是初一的阶段还是不要放弃的啊，就是新初二的阶段还是能学还是要去学的。然后我们去说就是中等啊，年级中游啊，就是说老师其实老师让我背的我都背了啊，老师让我去做的我都做了啊，就我的分数呢还就是中等左右啊。那这种同学呢，其实我觉得至少配合度很好，是听话的孩子，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完善一下我们的学习模式了。啊，什么叫完善学习模式？就是刚刚老师提到过的这些，我应该如何正确的改错，我应该如何构建我的知识思维导图，我如何保证我全科的均衡发展，不偏科，在中考里头是一个很大，有很大竞争力的一个方面。 啊，就是数学和物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说最近的中考这数学物理越来越难，对吧？哎，就是我要是奔着比如说数学我要是奔着90-95满分去，那一定很难，但是我们去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是吧，70多分80多分，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的痛苦和困难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考虑我们的1+3的问题，包括后面我们就

0: 非常有希望去走我们的校额道销和我们的实际统筹，尤其是我们实际统筹二很好走，是吧？哎，就因为它是这个优质学校的扩建校区嘛，是不是？哎，所以中等偏上的这个同学啊，就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这个均衡的学习啊。
1: 校额到校、实际统筹、人才一加三，
0: 哎，对，这些都是我们中等偏上的同学啊，可以去冲刺的。那我们再去说拔尖的啊，因为拔尖的同学，其实我觉得考学已经不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这个长期赋能的问题啊，我们其实要多多的去参与我们的这种竞赛啊，去长见识，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数，不光现在不光有什么数学啊、物理的这种竞赛，我们有科创比赛啊，是吧？啊，等等的人文实践的这种活动，你有越来越丰富的履历，其实到后面你的高招啊，你的整体后面的发展，你的途径会很多啊，就是你的选择性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拔尖同学也不要止于，比如说啊，我在学校的校牌很好啊，我班级前几，我年级前几，是吧？啊，不要止步于此，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能力再提升一下啊，我们要有更多的钻研能力，要有探究的能力，要有创新的能力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真的很需要创新型的人才，对吧？从小你就有这个意识的培养，到后面你的成才、你的职业、你的很多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啊！那当然了，拔尖的同学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挑学校了，对吧？嗯，是这样的。嗯，
1: 那我们下面来看啊，那对于初三的同学们来说，全年备考应该是也有一个清晰的节点的。我们下面就请张校啊，继续结合北京中考的时间安排，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新初三的全年的时间关键轴。
0: 嗯，我们的初三其实会过得非常的快啊，每一年我们去带初三的这个学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一年啊，卡着时间节点，这个节奏就很快啊，还来不及你思考，就要到下一场考试了啊。那我们把整个初三呢，我们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

件要注意一下，就第一个是我们的中招报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次听口考试啊。第一次听口考试如果满分了，那你第二次听口就不用去参加了啊，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的学科上，是吧？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听口是两次取最高分嘛啊，所以建议大家第一次听口考试就拿下，而且要力争满分啊。我们的满分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啊，每年我们的满分率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力争满分，力争高分啊。然后这个在我们的整个初三上学期，那大家在学习九年级上册知识的时候，也别忘记要去复习七八年级的内容，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教学来看，很多的程序它都是这样配套的进行知识单元的串并联啊，就是比如说我学九上的哪个单元，我要串联七下的哪个单元啊，就是这都是学校是有进度的啊，按照老师的节奏走，或者自己额外多做一些复习。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寒假，现在的寒假一定要额外提示，因为我们现在寒假很长。五周寒假啊，这个五周寒假我们都说弯道超车啊，这绝对名不虚传啊。这五周寒假你要玩过去啊，那你这个开学回来你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一定要在寒假的时候复盘我们上个学期的问题，做好我们的弱科的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是啊，寒假的时候要体能训练啊，一定要在，虽然你说寒假很冷是吧，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健身房也好，我们的这个公共化的这个设施也好是吧，我觉得这个操场大家很能都去找着，该跑步就跑步，坚决不能停止锻炼啊。因为等你来到下学期开学，我们一般就二月底三月初，我们一开学之后啊，紧接着在听第二次听口考试结束之后啊，你就要开始体育测试了，体育测试有30分。啊，你这30分四个项目啊，你一定要力争得满啊，力争得满，因为体育它毕竟不太动脑筋，它就是意志力，对吧？啊，能力、意志力、体力啊，所以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认为是初三的下个学期啊，那下个学期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三月的中下旬是二次听口，听口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一模，有的区比较早的话，一模之前可能就考体育育了啊，有的区可能稍微晚一点，因为分区分批不同哈，以各区的安排为主，可能会在这个一模考试之后，然后去这个进行体育考试啊。那其实无论是体育考试的30分也好，还是说我们一模考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一模的对于我们学生的这个定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一模的一个考情，你在区里所占的一些位次百分比，它其实就大概能够告诉你最终的一个

0: 部了啊，在做一些学科的学习，学科的这个最后我们就是要等着我们的中考了啊，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考试啊，不断的去考试啊，就是很频率很高的各种考试啊，那我们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中考之后啊，
1: 初分志愿，
0: 哎，很好，初分填志愿啊，但是我更建议的是同学们就是在这个一模考完、二模考完之后啊，尤其是家长啊，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去多做一些事情。啊，什么呢？就是家长要提前对于孩子的位次有一个认知，然后对于学校有一个了解。我们家长要了解好每个学校，你要知道他在哪儿，他又到底几个学校校区。因为每一年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都有填错的，专业的问题、校区的问题啊等等，或者是这个滑档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好这个报考的工作。学生放假了，不代表这个家长放假了，哈哈，所以这个出分之后。其实出分之前啊，各位家长就要把家周围的啊理想中的目标的啊跟一模和二模成绩能够匹配上的院校先了解到啊。然后7月9号我们公布中考成绩和一分一段后知道学生的位次之后，我们现在都知道民间流传一个叫跑校，是吧？啊，对，其实我觉得跑校就是无非就是家长去了解学校的情况啊，了解这个学校啊有什么课，有什么师资，有什么环境，是吧？怎么吃怎么住，我觉得无非是这样，就你了解学校，对吧？哎，然后呢，如果呢这个你的成绩比较好，你就能挑选一下学校啊。其实我是这么去理解的，因为其实跑校它并不能给你签订什么硬性的一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政策里头也不允许大家去再在这个额外节点再做什么，但是你提前了解学校，你就得提前定好目标学校，对吧？那这个提前定好目标学校就是都是家长的职责啊，家长一定要把跟孩子有关的这几个学校在哪儿，与家里的位置距离，孩子最高能够碰到的，孩子最低能够去碰到的啊，能够保底的，家长要做好。

0: 不是孩子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啊，一定要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出力，使劲出力啊。所以这是我们四个阶段。
1: 嗯嗯，非常感谢张晓今天的分享哈。节目到这里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初二的分水岭与初三的冲刺期二者的内在关联来切入哈，也拆解了初中后半程核心分化逻辑与常见的认知误区，也梳理了北京中考多元升学路径的前置准备要求，给出了不同基础不同目标同学的分层规划方案。好，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重复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明天再会。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今天呢是8月15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专业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那些和法律相关的事情。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需要求助的话，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和我们的律师随时互动和交流。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呢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今天早上北京出现了降雨的情况，路面相对来说比较湿滑，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和身边有关的法律问题。在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时髦，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现在也发现了，哎，这事儿啊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了，甚至有一些朋友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在使用它。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现在 AI 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有一些朋友呢，在工作的时候写一些总结啊，写一些日报啊周报啊，都可以用 AI 先帮助我们来生成。而且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的编码小程序的制作 AI 现在都能够完成了。而且我们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哎呦，很多的视频这些非常炫酷的特效都是由 AI 来制作完成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的工作岗位就受到了 AI 的挑战，单位为了降本增效节省开支，很多岗位原本需要人来完成，现在用一个 AI 就能够完成。那这个时候呢，单位就要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单位是可以合法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用 AI 来替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谢艳平谢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要欢迎谢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谢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艳平律师。
0: 嗯，欢迎谢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和谢律师聊天的时候，我就跟谢律师说，我说这个话题我们特别想聊一聊。谢律师说，哎呀，这个话题我也特别感兴趣，最近也代理了好多这类似的案例，是吧？
1: 是是是。但是呢，我这边代理的主要是企业啊，企业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一则案例是认为这个 AI 替岗是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所以说大部分部分都是认为是违法解除。
0: 所以也就是谢律师一般代理的可能是企业比较多，但是根据现在的判案经验来说，这个企业胜诉的不是特别的多。
1: 对，是这个很难。
0: 对，大部分法院还是支持了劳动者这样的诉求。
1: 是的。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就面临着，哎呀，身边的这个岗位越来越多的由 AI 来完成，那自己的岗位究竟能够存在多久？如果单位有一天和劳动者说，你这个岗位 AI 可以完成了，那你劳动关系咱们就持续到这个月底，我们有哪些比如说证据是需要保存的？我们和单位在面对这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当中，应该主张自己什么样的权益是能够得到支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有的是赔N+1，有的是赔2N，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主张的这个权利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谢律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一下这个话题，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现在有哪些岗位或者是职位 AI 现在是无法替代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在今天 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点击进入之后

0: 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今天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哪些职位 AI 是无法替代的呢？大家都可以把您的观点随时发送过来。
1: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法律帮帮忙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谢律师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资讯。首先要告诉大家，加油这事儿，咱们今天可以省钱了。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在今天零点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是下调了230元和22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整之后呢，92号汽油每升降到了7.78块，95号汽油每升降到了8.29块。以普通的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来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概会少花9块钱左右。府院书去，恭王府2026年金鱼特展正在恭王府展出，展览会持续到本月23号，观众可以在全实木的宫廷木海和

还串联起了版画、剪纸、鱼灯、风筝和刺绣等非遗技艺。今天呢，虽然出现了降雨的情况，但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去恭王府逛一逛，因为恭王府相对来说古香古色，我们在淅淅沥沥的小雨当中去欣赏恭王府，我觉得是另外一番特色。再和大家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就是8月10号国家大剧院的首个大规模当代茶生活艺术专题展《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在大剧院艺术馆的西展厅启幕，展期会持续到8月30号，整个展览面积达到了1200平方米，划分为茶文化展示、茶生活体验、茶文化衍生三大板块。展览呢，把传统的茶文化融入到了当代美学当中，搭建了传统茶俗和现代生活的对话平台。观众除了观赏器物之外，还可以参与到现场的茶文化体验活动当中。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参观需要配合国家大剧院的门票，在欣赏舞台艺术之余，可以感受东方的茶文化魅力。那在西边的朋友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您，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的4号展厅开幕了，这也是该馆开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盆景赏石专题特展。本次展览呢，汇集了300多件文物，盆景赏石和艺术作品都有呈现，现场展出了灵璧石、太湖石等4大名石，观众还可以佩戴 AR 眼镜沉浸式的观展。展馆之外还配备开设了科普市集，设置了非遗体验活动。说了这么多的展览，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最近很多朋友都走进了电影院去看自己心仪的电影。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12号，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0亿元的大关。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给阿嬷的情书，以及欢迎来龙餐馆，暂列暑期档的票房前5位。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3D 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3D 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2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谢艳平谢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说一说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哪些岗位 AI 是无法替代的？谢律师，我看到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在聊这个话题，有一个朋友说了，律师应该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因为它需要很强的应变能力。这是老顽童的留言。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叫做鬼言鬼语，他说：“确定说的不是主持人这个岗位吗？”他就是觉得主持人有一天有可能会被 AI 替代。其实确确实实，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当中，好像 AI 会越来越多的会使用到。甚至比如说，现在也有一些 AI 主播的出现，有一天可能确确实实，我的这个岗位会被 AI 所取代。那谢律师刚才也提到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现在也有很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为 AI 替岗产生这种矛盾。咱们来说一说一般您接触的这个案例，比如说是单位这个岗位完全被 AI 替代了，需要开除劳动者，还是说这个岗位，哎，有

0: 完全因为引用了AI 的这个技术，然后导致它这个岗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比如说美工这种岗位，
1: 哦，就是现在我们一句话它自己就可以绘图了，就可以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把这个图片当中的月亮改成太阳，这 AI 完全自己可以完成。
0: 对，像有些这个企业它可能需要做一些活动的海报，做一些会议的一些这个海报，但是呢现在这个 AI 技术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所以说它原来这个岗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且这个 AI 的这个成本会比它的工资的成本、社保、公积金的成本要低很多。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还有一些是完全是由于说公司想做一些技术的迭代，引用了一些 AI 的技术，导致说原来的这个岗位它可能说工作量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对，
0: 或者说因为 AI 技术的这个成熟，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所以说它也不需要它的这样变相的话，它的一个工作时间、工作的产出、工作的强度等等都有所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么单位可能就会觉得，那我需要降本增效了，要不就是说你工资低一些，然后呢 AI 因为 AI 的成本也是有的嘛，
1: 对，
0: 那相对来讲的话，那就需要这个员工的工资再压缩压缩，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去跟员工谈，你要不就降薪啊，要不就那个调岗啊，要不就咱们就解除吧，给你一个补偿金就走了就算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1: 而且现在是不是面对这样情况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是的，是的，非常多。像现在我们每就是从去年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我这边处理的这个由于这个 AI 替岗的问题引发的这个争议，可能已经不下十起了。
1: 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咱们全国各地的法院好像都已经有这样相关的判例出现了。
0: 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这种现实的判例，看看这些判例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和思考。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看鸣笛就说了，他说有台就是已经出现了 AI 主播播报新闻资讯的情况，但是类似咱们帮帮团这种实时互动的，他就觉得还是得真人来。
0: 是的。
1: 还有1528说了，医生、律师、教师还有会计、设计，这些基本上 AI 他觉得是无法取代的。还有朋友说了，像带孩子这事儿 AI 就无法取代，他没有办法像亲人一样了解孩子、读懂孩子。还有这个朋友说了，应该是表达主观性比较强的岗位不太容易被 AI 替代，像什么有声书啊、机械的朗读什么的，就一般很有可能被 AI 取代。大家普遍还是认为就是主观能动性强一些的，需要有一些思考和实时互动的岗位
0: 是
1: 不太容易被 AI 替代。
0: 对，
1: 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说法，说体力劳动反而不太容易被 AI 替代，更多的脑力劳动容易被 AI 替代。这和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这个 AI 啊、机器人啊发明的初衷有点这个我们说这个本末倒置，因为好像我们一开始发现这个机器人想要设想的是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把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去解除掉，
0: 是
1: 能够不再干一些特别重体力的活动，更多的让我们去一些脑力活动，但是现在好像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点反过来了。
0: 是，其实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说，有位听众朋友说，说律师不会被取代，这个确实他被完全取代的可能性比较小。

0: 法它会涉及的比较多，而且会有交叉，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判断。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用 AI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写代理意见呀，写一些辩护意见呀，质证意见等等，可能都会用到 AI 甚至去校对都会用 AI 去校对。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些辅助的一些工作，用它来做不会让它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
1: 嗯，所以说其实大家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些岗位，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的这个，比如说保姆啊，看孩子的这种育儿师什么的，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
0: 嗯，
1: 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的 AI 还没有那么发达，我们。

0: 虽然被 AI 替代了，但是我们公司现在设置了一个叫什么 AI 训练岗，就是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去训练 AI， 这个新的岗位诞生，他可能可以转岗，比如说到这样的岗位。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说这也是涉及到了，如果有一天单位和你协商说你的岗位 AI 可以完成了，那是不是可以跟单位协商一下，比如说我调岗到新设立的一个岗位，这种能由劳动者主动提出吗？谢律师。
1: 可以的，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裁判倾向也是这样的，咱们国家其实是鼓励人工技术加的一些这个发展，
0: 嗯，
1: 但是呢不是说要求你发展这项技术之后，然后把这个员工的这个岗位都给它取消。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导向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来之后，那么它是提倡公司要稳岗，企业要有社会的这个责任担当，
0: 嗯，
1: 你要去为了这个稳岗去做一些努力，比如说现在这个技术的升级，那么就要对员工现有的一些他的知识还有他的技能进行一定的提升，
0: 嗯，
1: 包括培训，包括你可能要花一些成本去帮助这个员工提升他现有的这个知识以及技能，然后去适应目前

0: 那个找一些相近的这个岗位给他进行一个相关的安排。你要为了稳岗，为了说你签订下来的这个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做出了哪些努力，法院是看这些方面的一些因素，才能去认定他在实体上以及程序上到底是否属于合法合规的。
1: 所以说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大家如果真的面临了 AIT 岗的情况出现，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现在我们国家对于 AIT 岗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不是说想解除就能够解除的，
0: 是的，
1: 需要协商培训调岗，实在不行的话才面临着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合法这两个字也非常的关键。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AI 替代设计师所引发的劳动争议到底是怎样的。魏某在广州某智能科技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3年后，公司引入了 AI 绘图系统，启动组织架构调整，宣称原有平面设计岗位可由 AI 工具独立完成，将魏某的岗位予以撤销。公司和魏某沟通期间，仅协商离职补偿方案，未就内部调岗、技能培训开展实质性沟通。此后，公司主张引入 AI 技术致使原岗位消失，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出具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且向魏某支付了经济补偿4.1万余元。魏某不认可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他认为公司此举实质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裁减人员，设计相关业务并未停止，岗位并不存在实际灭失情形，随即提起了劳动仲裁。仲裁裁决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驳回了魏某有关赔偿金的仲裁请求。魏某不服裁决，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认为，公司上述情形不属于因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魏某主张赔偿金合法有据，判决公司向魏某支付原有赔偿金的双倍差额3.5万余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案例当中呢，就出现了 AIT 岗的情况，但是他的这个判决结果虽然现在已经生效了，但是有一个波折，就是在仲裁的时候，其实劳动仲裁部门是支持了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请求，认定了是合法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最后法院判决是没有认定合法的，认为企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究竟我们如何来认定什么样的情况是合法，什么样的情况是违法？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谢律师和我们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大家邀请到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谢艳平谢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岗位和职位是 AI 无法替代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文字留言，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哪些职位 AI 是无法替代的呢？您千万不要忘了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只要打一

0: 那哦，有越来越多的 AI 介入，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呈现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但是有哪些岗位 AI 确实现在目前还无法替代，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和大家说了很多 AI 岗位，我们觉得应该是重体力劳动被它替代，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反而被 AI 替代的。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就说了，他说不是这样的，很多体力劳动现在也被 AI 取代了，比如说他说自动快递的送货车，还有外卖机器人，他说这些其实都替代了原来的人工，这个就是体力劳动。然后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是因为很多的工业机器人大家在生活当中看不到，但是呢他说自己是在汽车制造厂工作，他说确实很多的岗位，比如说焊接呀什么的岗位都有工业机器人来完成，确实很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原来很多的人工岗位确确实实也被这样的工业机器人所替代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互动，确实越来越多的不管是脑力的岗位还是体力的岗位都面临着被 AI 替岗的情况，但是我们也说了大家不用特别的焦虑，因为随着一个岗位的消失会有新的岗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的法律也要求我们的企业面临着岗位消失的情况之下，不是说不能够和我们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而是应该合法解除，甚至在解除之前应该培训调岗，我们还是要稳岗的。
1: 是的。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听到了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员工由于 AI 出现了之后，公司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他觉得是违法解除，所以先提起了仲裁，仲裁没有支持劳动者的诉求，反而是支持了我们的用人单位的诉求，觉得是合法解除，但是他不服，上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的一审二审判决都认为是企业违法解除。那谢律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波折，为什么我们的仲裁机构觉得哎是合法解除，而法院最终判决是违法解除呢？
1: 我觉得这可能和他对于客观情况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法院呢，他可能考虑的更深入一些。首先，他这个裁判逻辑是什么？法院这边裁判逻辑是什么？第一个，他先要区分一个客观和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指的是什么？在我们法律里面，它主要指的是企业的迁移、被兼并、资产转移等等，就是不是企业这边一个主观意志能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属于客观的情况发生一个重大变化。那么像这个案例里面，它只是引入了这个 AI 的技术，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它是企业为了追求一些降本增效，还是说提高的这个工作效率而主动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决策，那么所以说是属于一个企业的经营的自主的经营行为，而不是一个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一个客观的情况啊，不是因为一个外部的外力的一个介入导致的它不得不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需要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它这个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的一个决策。
0: 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不是就是衡量我们违法解除还是合法解除的一个重要标准？
1: 是的，这是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它还有一个程序上的要求，就是这种变化确实是已经产生了，那我们再去审查一下这个变化的这个实质，那岗位被 AI 替代就不代表本身的它这个岗位就已经完全消失，就是公司的这个业务，这块业务可能还在继续做，
0: 对，
1: 只是说有部分你引入了 AI 技术之后，那么很多的这个工作是由 AI 去完成的，确实你也降本了，也提高了这个质效，但是呢你业务如果说还在进行的话，那么这个岗位法院会认为他没有实质的灭失，那么你就不可以以岗位消失去做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理由。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如果说这个业务还在做，那么这个员工可以为了这个业务再去做哪些的这个工作呢？他是不是还可以为企业继续效力啊？只是说以别的方式去帮他去做。那么你怎么以别的方式，我们单位这边就需要做一些努力，比如说对他现有的这个技能我们进行一些提升的培训，或者说转岗， 比如说原来你这个岗位设计岗位没有了，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相似的这个岗位它也是可以做的呢？
0: 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 AI 出现了之后，比如说 AI 的训练师这个岗位是不是出现了？
1: 是的，是的。
0: 或者说 AI 设计完了之后，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岗位，比如说是校准或者是校对 AI 生成的这个结果到底符不符合要求？那这个可能是新的诞生的一个岗位，
1: 是，
0: 而我们原本的设计师的岗位可能可以转到这些岗位当中去继续工作。
1: 是，其实我们法律它也不是说要求企业一成不变的，我们也是要拥抱变化，对吧？法律允许你单位变，而且很多情况呢确实单位有它的自主权啊。咱们法律也是允许的，但是你这个自主权需要在我们法律的这个边界之内，不能牺牲劳动者的这个就业权去实现你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案件法院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吧，所以说改了这个仲裁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如果说按照仲裁裁决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做的话，那么很多的企业都可以套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上面，那么很多的这个企业解除的话，那就是随时可以以这个理由解除了。那涉及的这个面就太广了。
0: 对于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其实就没有很好的去保护的。
1: 我们需要严格的审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那我们来具体说一说，法律上对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解除劳动合同算是合法解除，那肯定是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刚才您说了，比如说企业搬迁了，
1: 对，
0: 从北京搬到了广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员工生活基础还都在北京，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员工都跟着我去广州，这样的情况算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些企业的，比如说破产或者说被并购，这样的情况算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条目？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我给您举一些例子吧。就是现在咱们规定的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它主要指的是一些不可抗力，或者说是一些出现了这个致使劳动合同确实是部分或者整体无法继续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包括刚才我说的企业的迁移啊、被兼并，然后企业资产转移等等。那么在适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概就是司法实践我们现在认可的一些情形，比如说不可抗力不用说了，就是自然灾害啊，还有战争这种的行为，然后和自然灾害和战争持平的，像一些政府的行为导致的用人单位无法继续经营，或者说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无法存续的这种情况。
0: 就好像比如说咱们北京一些非首都功能的这种疏解，
1: 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些这个
0: 比如说高污染的一些企业，
1: 高污染的企业导致说它必须要迁出北京，它已经被列入到我们北京市的必须要迁出的这样的一个目录里面，这个是可以的。包括之前我们以前做的，就是这个企业它可能是为了建一个他们的一个大厦办公楼，然后他们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后来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突然就下文了，要停止筹建，不让再建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被认定为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对，还有一些像这个因为工艺啊技术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导致原有工作岗位被替代。

0: 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吧，反正就是导致他不得不进行一个转型。那么所有的这个劳动者原来只会做 A 业务，他不会做 B 业务，这个 B 业务他必须要通过新招或者说引入一些其他的这个技术才能达到这个订单做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导致确实是原来的合同无法履行了。
1: 这些都算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单位最多会往上面靠的就是咱们说的最后的这一条，就是一些客观的工艺啊什么的发生了重大变化，
0: 技术革新。
1: 对
0: 对。
1: 那单位可以说呀，我这个 AI 出现了之后就是技术的革新啊，我就是这个岗位没有了，我不再承接比如说设计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岗位了。
0: 但是我们要区分

0: 在这个市场抢占一定的这个先机和赛道那么这个还是属于公司的自主决策的范围，
1: 它不算是我们说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判断单位和你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还是违法。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那就是合法解除；如果不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项目的话，那就一定是违法解除。我们是可以申请保障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如果单位确确实实由于比如说 AI 的引入出现了一些技术的这种调整，它是可以和劳动者去协商，比如说我可以给你转岗，或者说我给你培训之后让你在其他的岗位再继续履行我们现在的这种劳动合同，这个是必须呢，还是说这个我也可以不跟你协商，或者是不给你转岗，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我无非就是赔你钱嘛，我认了，我可以给你赔钱，但是呢我省略了前面的调岗和培训，这个是法律所允许的吗？
0: 首先这个大前提就是到底属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现在我们就假设它这个客变是成立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程序肯定是法定的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程序，这个协商的程序就包括你对于劳动合同内容的这个变更，一般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是转岗以及培训这样的一个措施它才是有效的。那么实践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是一旦发生这种变化，就是还没有这个第三方司法机关还没有对于说你这个变化到底属不属于我们法律所认可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单位就首先认为我是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了，我这个是法定的解除理由，那么下一步他就跟你协商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协商他不是跟你协商转岗，也不是给你提供一个技能培训，他是跟你协商什么，他是跟你协商解除拿多少钱赔偿金，跟你聊钱
1: 怎么给你赔。
0: 对，这个在法院来看的话这是不认可的我们认可的是你协商转岗协商的这个培训对于稳岗所做出努力我们是认可的。但是说你只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后，你目的意图只有辞退员工没有为了稳岗做出努力，那么这种呢是不认的。
1: 所以也要告诉我们的劳动者，当单位和我们协商要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它其实也有一个程序的合法性。
0: 是的，
1: 他如果没有跟你协商，比如说转岗或者是技能培训调岗的情况之下，直接就跟你谈赔偿，
0: 对，
1: 我们劳动合同就是要给你解除，看看我给你赔 N 加一还是赔 2N 还是怎么来给你赔钱，直接给你商量这个，那他其实事实上就已经违法了。
0: 对，是的。这个相当于他走的是一个过场，这个协商他是在走过场，而且他协商的这个内容是不具有诚意的也是不符合我们法律的立法的这个目的的。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谢律师，我是先提起劳动仲裁，还是说这时候我直接寻求法院相对来说更能够保障我的权益呢？
0: 如果发生争议的话，劳动争议咱们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要走一个仲裁前置。我们现在劳动争议走的是一裁两审，所以他先要向你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公司的注册地提起一个劳动仲裁你的请求是什么？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还是要求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以及其他请求你可以一并提起。如果说对于裁决不服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一审的诉讼，然后一审不服再可以提起这个二审，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1: 我们是一裁两审。
0: 一裁两审。
1: 当我们出现劳动争议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先得去劳动监察部门提起我们的这样的劳动的仲裁。
0: 对，劳动
1: 仲裁结果拿到之后，如果你认可也好还是单位认可也好，有一方不认可的话就可以走到诉讼程序。
0: 是。
1: 谁不认可谁提起诉讼。
0: 没错，没错。
1: 而诉讼是两审，就是终审了。
0: 对，是。
1: 不需要三审。
0: 没有。
1: 所以说劳动的这个法律的途径是二审，就是终审了。
0: 是。
1: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赔偿金的问题。那我们的劳动辞退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了有合法的辞退和非法的辞退、违法的辞退。那这个劳动的赔偿金额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变化？像我们说的，经常听到什么 N 加一、二 N， 哪个是合法辞退应该拿到的赔偿？哪个是违法辞退该拿到的？
0: 现在我们法律规定的这个合法解除，就是在劳动合同法39条、40条、41条里面。39条规定的是什么？是过错性辞退，是基于员工存在一些严重违纪啊、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这种行为，是 员工有问题了
1: 啊，
0: 然后单位合法辞退。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这个规章制度确实是合法有效的啊，那他这个行为也确实触犯了你规章制度规定出来的严重违纪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旷工啊，迟到早退啊，这些还有一些这个吃拿卡要啊等等这些，这些都是会被认定为是严重违纪的。那么你依据这些合法辞退是一分钱都不用支付的，那他就没有我们所谓的恩，那么第四十条是无过错性辞退，是基于不是说员工有一些这个故意的或者重大过失的一些行为，而是说因为基于他的工作能力呀，还有一些他的身体的原因，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啊，他是基于身体原因，还有员工的这个工作能力的问题，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环境变化，是单位要辞退他，不能归责于他自身的过错的这种行为辞退的话，这个是合法解除。合法解除的话，那是需要支付一个 N， 也就是经济补偿金，而且需要提前30天通知。如果说你没有提前30天通知的话，还要支付一个一个月工资的待通知金 N 加一，就是我们所谓的 N 加一。
1: 这个 N 就是你工作的年限，比如说工作了5年，那这个 N 就是5；如果工作了10年 ，N 就是10。
0: 对，是的，是的 ，N 就是代表他的工作年限。如果没有满半年的话，按0.5算，按半个月计算。然后还有41条就是经济性裁员。那么经济性裁员它是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和实体要求，他可能还得走一个提前30天，像这个职代会呀，去宣贯，以及到人社局报备啊等等这些程序。只有合规的，就实体以及程序都合法的情况下，那他才能发出这样的一个解除的通知。这个也是给一个经济补偿金就可以了。
1: 这就是 N。
0: 对对，这都是合法的。39条、40条以及41条，刚才我列举的这些都是合法的。那除此之外，只要是不是我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些情形，那么你任何的理由，以及说你依据这些理由，最终不会被认可，以及解除理由就是不能被成立的话，那么都是违法解除。违法解除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是赔偿金。第二个是员工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看员工怎么去选择。
1: 哦，就这个时候的选择权其实在员工手上，
0: 是
1: 要不然我接受你给我赔的钱，只要我不接受你给我赔的钱，那我们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你就得给我安排工作岗位，就得给我按照原来的工资待遇继续发工资。
0: 是的，他可以回去上班。是的。
1: 那这个的赔偿标准就是我们说的2N 吗？
0: 赔偿，如果说他选择要钱不要工作的话，那我们赔偿2N 就可以了。根据他的工作年限，比如说5年，我们赔10个月。那如果说他那个回去继续上班，法院也判了，那么你就是回去工作，
1: 继续履行了，
0: 对，继续履行。然后诉讼期间，从他解除之日到他恢复期间的这个
1: 工资
0: 是要照常给的。比如说这个案子打了2年，一裁两审，打了2年，这2年的工资是要给的。
1: 你是得补给人家的。
0: 对，是要补给人家的。对。
1: 我也想问一问，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N 和 2N 都是我们的工作年限代表的。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月工资，它是税前税后它这个。

0: 12个月的应发的，也就是说税前的工资来计算的，
1: 就是扣除我们什么社保啊、公积金之前的，
0: 对，是的，
1: 该给你发多少钱这个数，
0: 应税的工资，比如说你。

0: 觉得我们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情况，他可能会说啊，那我现在给你解除，我赔你个 N 加一，你看人家都是这么赔的，即便是我提出的，法院判也就判你个 N 加一，其实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他如果违法解除的话，是需要赔二 N 的。
1: 是，
0: 那对于工作年限比较久的朋友来说，那二 N 和 N 差一还是差不少钱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劳动权益是赔二 N， 什么样的权益是赔 N 加一。还有这个朋友在说。我们之前的节目说到过一个叫做新的工会法，是要求很多的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之前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工会，他说如果没有通知工会的话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能要求赔二 N 吗？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1: 这个非常专业，
0: 发生的一个变化，对吧？
1: 非常专业。就是前两天应该是8月13号左右，这个五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就说我们北京市联合发布了一个这个就是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合规的指引，这个里面就说了，它这个是顺应我们今年5月1号，北京市新实施的这个实施工会法的一个这个条例里面的这个规定，那个也是引发了咱们这个广大的关注啊，因为从那个从今年5月1号开始，单位只要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包括说这个合同到期你通知终止啊，就只要是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没有到期之前单方解除的话，是需要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工会的。那么如果说你单位没有工会，其实以前工会法里面没有规定说必须要通知，没有工会的
0: 话，对，比较小的企业是没有工会的，
1: 对，它是没有工会的。但是呢，现在从五月一号开始，即便你单位没有组织这个，没有建立工会，也是需要通知这个
0: 上一级工会，
1: 你实际办公地的一个上一级工会或者街道的这个工会的。
0: 对，
1: 所以说他提到这个问题，不是提前一个月，而是在北京市
0: 提前
1: 5个工作日，然后要得到一个工会的反馈之后才可以解除的。
0: 就是这个时候你需要提前跟工会备案，而且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聊到新的这个工会管理办法，也要求以前是可以补的，就是我跟你解除完合同
1: 之
0: 后，一审
1: 起诉之前补证，
0: 对，我可以给你补一下。下午报告工会的这个制度，但是现在要求不能够补，必须是提前。
1: 司法解释规定的确实还没有废止，是可以补的，但是目前我们新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工会法实施之后呢，还没有看到一则案例，就是说他补证之后到底他的合法有效性如何。但是目前我们接到的一些案例，就是如果说你仅仅是通知了工会，没有得到工会的反馈的话，也是认为这种的通知是无效的，是走了一个这个过场和形式。所以说单位在解

0: 如果单纯的交给 AI， 他可能会觉得太过冷冰冰了。那这个时候条是条，框是框的话，在这种涉及到伦理道德方面，可能我们是需要有一定弹性的。
1: 对，是的。
0: 嗯，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他说了，非遗传承人，他觉得这个岗位确实是需要人来。

0: 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谢律师和我们来说一说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解除劳动关系，那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我们说到第二个情况，岗位还给你继续保留，但是我要求给你调岗降薪，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专业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法律帮帮忙。您在任何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法律的困惑或者是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谢艳平谢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觉得什么样的岗位不会被 AI 所替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随时文字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您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看到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了。天使与海豚跟我们说，他觉得厨师他无法被 AI 替代，他说人手制作出来的东西和机器制作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个好像确实是我们现在都追求这个猛火现炒，
1: 嗯，
0: 但是谢律师，我也跟您探讨一下，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标准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之下，现在的 AI 啊机器人好像确实能够完成一些基础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对于同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的要求比较高的时候，现在 AI 或者是机器人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替代，但是一些基础的我们要求没那么高的时候，好像现在是可以由一些机器人或者是 AI 替代。
1: 是，
0: 对，那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来说，那我的这个是高端产品，可能我需要的成本更高，我继续使用人力，但是呢，我的比如说出的一个中低端的产品，我不要求那么高的这个质量的情况之下，那 AI 或者是机器人可能是我的最优解，我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
1: 嗯，
0: 我们今天更多的是站在了劳动者的角度，那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我要降本增效啊，我要保证我这个单位的利润率啊，企业的利润率啊，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不得不拥抱这些 AI 或者是机器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和劳动者能协商一下吗？比如说我虽然还有一部分高端的这个订单你还可以继续完成，但是呢你的工作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你能工资稍微降一点吗？那这种低端的我交给机器人或者是 AI 完成的话，咱们劳动合同继续有效，但是你的工资降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吗？
1: 是可以的，咱们法律是允许协商的，什么一切都可以说，一切都可以聊。你包括岗位以及工资，工资的这个结构等等，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就是为了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其实他在刚开始入职的时候，
0: 就是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就说，
1: 对，签劳动合同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他会说，他从这个工资结构上面，他就有一定的留了一些余地，比如说他的基本工资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他浮动的这个绩效工资可能会稍微高一些，那么随着这个变化。

0: 啊，以及他完成的这个情况，还有最终的打分的这个结果，会对于他的这个绩效的工资会有所变化。那么其实说，他发生了这种变化之后，AI 取代了他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相应的他工作量减少就会在这个绩效工资里面体现出来，他这个是不用跟他商量的，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第二个，有一些单位可能说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固定工资，可能没有进行一定的拆分，所以说他就不能有相应的这个浮动嘛。那么对于这种固定工资，那么因为他原来的一个工作的内容的变化，工作量的减少，完全是去可以跟员工去协商的，因为咱们法律也是规定的说这个按劳取酬嘛，是吧？你这个
1: 多劳多得嘛，
0: 对，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去商量的。但是呢，这个咱们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协商的话，咱们是一定要遵循一个协商一致原则，而不能单方的去降薪，不能说你不同意我就这么干了，这个肯定也是不可以的，
1: 合规合理合法，
0: 非常
1: 的重要。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咱们的这个劳动者呢也是比较通情达理，那面对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也会同意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单位确确实实这个工作量减少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和劳动者进行协商，进行工资总额的这种调整。但是呢，其实分了两个情况，一个就是我们在入职的时候已经约定好了工资的构成是由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绩效部分工作量减少的话，那绩效部分肯定自然而然也会减少，其实这个是不用和劳动者进行协商的。但是如果是固定工资的劳动者，那要想要降低工资的话，是需要和劳动者协商，并且和劳动者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降薪。
0: 对，
1: 你不能只是通知劳动者，你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分之一，工资我也只给你发以前的三分之一，这是不行的。
0: 这个怎么评估他的这个工作量的话，其实也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点。员工是认为我的工作量没有减少，我原来干的还是这些活。
1: 我以前一天8小时在单位，现在我还是一天
0: 8个小时。他就认为这个1万块钱工资买断的是我8个小时
1: 时间。
0: 对，而不是根据这个工作量去评估的。只要我人在这儿打卡了，上班也打卡了，下班也打卡了，那对应的就是1万块钱。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所以说发生这种变化之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好的这种的态度吧，还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去给到员工。比如说我们先暂时调低，调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一起共度难关。将来如果说我们业务量啊涨上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涨一涨，或者说通过年终奖的这个方式再发一发。这个都可以跟这个员工去商量，但是员工不能接受的是你只是通知我，没有商量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就把我的薪给降了，这是不能接受。我们大部分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
1: 而且这种其实是不是也确实是违法的？
0: 确实是违法的，单方降薪调岗都是违法的。
1: 所以说也提醒用人单位，我们不是不允许调岗和降薪，而是要在合法的情况之下，要征得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之下。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劳动者可能面临的这样的要给我降薪的情况都不太会同意，因为这个毕竟影响到是自己的收入。
0: 对，
1: 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AI 出现之后出现了调岗降薪，我们的劳动者和我们的企业之间会产生哪些矛盾和纠纷。35岁的周先生在杭州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产生的答案进行把关。2025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的运营岗位，原先2.5万元的月薪降至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

0: 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好的，谢律师，我们就着这个具体的判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调岗降薪的问题。其实这个周先生面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当 AI 出现了之后，哎，工作量可能原来没有那么大了，那企业跟他说调岗降薪吧，把你的这个薪酬从原来的主管岗位调到一个普通的运营岗位，那可能这个绩效工资这部分就要大打折扣了。那这个法院和我们的劳动仲裁都认为企业的诉求是不合理的，支持了周先生的诉求。这个企业其实也挺冤的，我和他商量了呀，调岗啊降薪啊我都跟他商量了，他自己不同意，那我为了维持企业的继续运营，我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法呀，如果我不给他调岗降薪的话，可能我的企业就要倒闭了，我支持不了这么高的工资，该怎么办啊？
1: 是这个，咱们现在法律这边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调岗也好调薪也好是必须要遵循协商一致这个原则的，而且你这个调岗还必须得是合理合法的。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个案例里面是把主管降到了普通的运营岗，其实是降级了的，很多员工是不认可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这个规章制度，它是达到触发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它是可以从主管直接单方降到这个普通运营岗，不需要通过这个劳动者的同意的情况下，它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章制度，或者说一个双方的这个约定。
0: 哦，就如果有约定，
1: 你可以提前设定一个条件。
0: 哦，就是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就签，比如说当公司发生什么重大调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管岗位降到普通运营岗位。
1: 对，我们需要考察它一个这个首先有没有约定，或者说一个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的规定，是触发了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单位是可以单方进行一个降级性的这样的一个调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在。那么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那你这个调岗就必须要遵循一个协商一致原则。
0: 只要劳动者不同意，那就是违法的。
1: 那么接下来后面你基于这个岗位的一个变化降级了，然后相应的调他的这个薪资就是不合理，因为这个大前提就是违法的。那么后面你这个降薪肯定是违法的。如果说降薪还没有达到一个协商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肯定是违法的。咱们法院是不认可的，是可以判决把他的这个工资差额给判回来的，
0: 补回来的。
1: 对，
0: 但是很多的公司可能会和劳动者在签劳动合同时候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叫做员工不能胜任工作，比如说我可以对你进行调岗降薪等这个相应的这个调整。
1: 是的，
0: 但是比如说 AI 的这个出现了之后，企业说了 AI 比你干得好，所以我觉得你不胜任原来的工作了，能用我们劳动合同当中的这条，
1: 这个是

0: 一份工作，只是 AI 比我干的更快，比我干的比如说更好，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胜任，
1: 对，
0: 这个工作的基本60分我也是可以完成的。
1: 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介入的因素，就是说公司主动引入了这个 AI、然后你不能说因为你的主动的这个引入 AI， 然后变相的说你再反过来说是我员工的工作能力有问题，我能力是没有问题的、而是你引入了这个 AI 技术之后，你是想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而已。对，你可以说我可能用不明白这个 AI， 但不是我的能力的问题。
0: 所以说对于劳动者来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依然是可以先提起仲裁，然后要求法院再继续，如果仲裁没有达成一致的话，再要求法院去主张自己的权益的。
1: 是的，还是遵循一裁两审。
0: 那如果遇到了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单方面的劝退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我要提起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的话，有哪些证据我们是需要提前保留的？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不光是要主张自己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所求、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的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的年休假的三倍工资、那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提前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
1: 对，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证明我们的劳动关系。
0: 就劳动合同在那里找到。
1: 对，劳动合同啊，工作证啊，然后社保缴纳的记录，个税 APP 里面它的这个收入的这个申报，看看你哪家主体去给你申报的。因为现在我们是劳动合同主体，以及这个社保的缴纳主体，个税的申报主体，一般是要三合一的。这是它的一个用人单位主体，它承担的是用人单位责任的这个主体的唯一性。第二个是可能还存在一些混同用工的情况，像一些这个关联公司，他可能对这个员工交叉用工，那你可能还需要提供一些这个证据，证明你所提供的这个劳动可能还包含一些关联公司的一些工作内容，而且关联公司也对他进行了一些这个指令。
0: 就比如说总部让你干一份活，然后分公司还让你再干了一份活。
1: 对，他可能干了很多公司的这个活，那么你也可以去主张这个关联公司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这个连带责任。
0: 那这种比如说聊天记录，领导给我派活的这个比如说邮件什么的都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1: 都可以，包括一些这个分公司还有子公司可能会给他出一些授权等等，然后他代表这些公司去履行一些职务。
0: 比如说谈判啊，这个我们说这个业务的营销啊什么的。
1: 对，有可能的。对，这是劳动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工资标准，你要证明你的这个应发工资是多少，工资构成是什么，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基数，还有你主张的这个工资差额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调岗降薪嘛，那么你这个差额是按照它降薪之前以及降薪之后所算出来的，所以说你得有一个之前的标准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解除的话，我们要拿到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要看一下单位他最后，虽然说有可能他协商的过程当中他说你什么不胜任工作等等，但有可能他解除的时候是按照严重违纪去解除的。
0: 就是你要看他给你书面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上的理由是什么。
1: 对，我们要看最终书面他发出的解除通知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我们去分析他解除的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法律依据，能不能套得上。
0: 所以对于普通的劳动者，面对我们要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有的单位说我没有这种书面的，我没有纸质版，我就是口头通知，咱俩达成一致了，我该给你赔多少钱赔多少钱，赔完你就走吧。这种是不行的，一定要拿到一个纸质的书面的通知书。
1: 是，所以说像很多这个单位当天跟你说你今天不用那个什么，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工作日，然后就把他踢出了工作群，所有的 OA 的这个权限呀，还有他的一个门禁呀等等，对，都取消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劳动者还要去给单位追一封这样的一个告知函，就询问他你这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单方辞退我的意思，那你解除的理由是什么，我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书面的一个通知，我需要知道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事实依据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我才会去维权。如果说你不给我发这样的一个书面通知，不明示给我，那我现在可以认为我们的劳动关系存续，那么我明天还会继续去打卡，那么你的工资还是要照常给我发。所以说我们需要得到一个这样的书面的解除通知。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提前去搜集的一些证据，需要提前准备的。
1: 对，
0: 当然呢有很多可能是理想状态之下我们拿 拿到的这些证据，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种书面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书，那很多可能用工本来就不是特别正规的企业，我就是口头通知，我第二天让你连公司大门都进不来，你把这个告知书你发给谁啊？你根本没有机会递给公司。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

0: 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是报警，还是这时候直接找劳动仲裁？我的这样的一个告知函能不能通过仲裁部门递给我们的单位？
1: 报警也是一个方式吧。那么我们是建议最起码你需要有一个录音录像，证明你去单位去找他去说这个事儿了，然后单位
0: 不受理不理你。
1: 对，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下单位到底对于解除的这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
0: 这样
1: 的话才能去主张。
0: 录音录像也是我们可以收集的一些证据。
1: 对，还有协商的一些证据。中间他怎么跟我们协商的，我们要确定一下他到底协商的是解除的钱呀，还是协商的解除的是这个。

0: 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1: 对，也不同。
0: 对，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上在咨询对于这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如何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谢律师做客的。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如果再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也会和大家来答疑解惑的。也再次感谢谢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其实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简单的用 AI 替岗为由随意裁员的话，那就是违法的。我们也提醒所有在职场的朋友，我们其实主动的去学习一下 AI 的技术，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让自己变成不可替代，可能能够更进一步的去降低我们被替岗的风险。
1: 没错。
0: 好的，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

种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

0: 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0: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1: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1: 对，
0: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

0: 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0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5: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协同发展进行时，
7: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海淀有一条南北向的带状公园，从清华东路一直延伸到知春路，全长 2.4 公里，占地 16.8 公顷，它叫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提到这个公园的名字，大家肯定就能想到100多年前京张铁路就从这里穿过，它把城市切成两半。100多年之后，高铁入地，地面上的铁路空间变成了公园，把被割裂的城市重新缝合在了一起。2023年6月，公园一期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它不仅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还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设计团队保留了火车头、绿皮车厢等历史元素，种植了120余种乔灌木，打造了跑步道、漫步道、自行车道3道一律的慢行空间。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项目总负责人张璐。欢迎张院长。
8: 大家好。
7: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百年铁路遗址是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一条贯穿海淀的城市绿廊的。首先想请一潇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项目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公共空间类城市更新项目，对吗？
9: 对的，主持人。根据咱们

0: 所以它的公共服务和城市资源呢，其实是比较难以共享的。所以我们理解的这种割裂呢，它不仅是交通意义上的，更多的是空间和社会关系上的这种割裂。铁路沿线边上有大量闲置的空间、消极的空间，但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生活呢，都被这个铁路给阻断了。两侧的居民虽然近在咫尺，比如说我们要买个菜，他就得从道口就绕一大圈过去啊。他是平时非常缺少这种交流和联系，虽然能看得见彼此，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交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京张高铁入地以后呢，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次修复这个城市肌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希望就是让铁路呢从过去的这种城市的背面物理的阻隔慢慢转变为一个连接城市的这种公共开放全民共享的空间，让这个百年铁路和市民的生活呢重新融入在一起。
1: 嗯，好的，正像张院长刚才介绍啊，随着京张铁路开工建设，并且这个铁路入地之后，地面可以说是腾出了大量的空间。那当时这个空间腾出来之后，就是大家有没有在一起探讨过，说这片空地是盖一些小区，还是盖一些商业，还是用来做什么？最后是怎么决定把它做成一个遗址公园的呢？
0: 咱们京张高铁入地以后呢，在海淀区其实是释放出来一条这个9公里长的一个线性的空间。那么在北京的中心的城区，尤其是像海淀区这种，那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城市的资源啊。当时大家讨论最多的呢，就是这块土地未来应该承担什么功能啊？到底是铁路的交通功能呢，还是说以后可以作为一个仓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的包括快速道路的这种规划啊都有。但是我们最后认为呢，它的最大的价值其实不是在于再次的开发和建设，而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铁路的历史它的精神留下来，让我们的京张历史继续参与城市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提出呢，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希望保留铁路的历史记忆，同时呢赋予它一个全民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的属性，让人们能够在这里散步啊、运动啊、学习啊、交流啊，同时也能够了解我们中国铁路的一个发展历程。所以从规划研究到国际方案的征集，再到公共的参与和实际的建设，其实这个过程呢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们完全

0: 老的专家，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海淀人大代表啊，还有这个老的博物馆的馆长，退休的馆长啊，非常多的这样的这种文物保护的专家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啊，对沿线的遗存和遗迹都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那么，我记得当时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西郊冷库厂的这条支线啊，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京张铁路下地以后呢，其实地面上的铁轨已经被拆除了啊，但是在四道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四道口是一个平交啊，平交这个地方它的铁路和公路是同时存在的，它要行驶这个公路的功能，所以这段铁轨它没拆，它把这个铁轨呢就拿混凝土给它封在这里头了啊，所以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其实是像考古一样的把这段铁轨一点点清理发掘出来，
1: 嗯，
0: 这个呢就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京张铁路上的铁轨，它是真实的一个存在，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1: 嗯，
0: 包括里面的道岔，还有这个铁路扳道件啊，还有信号灯啊，都在，我还有这个站房都在，我们把它全保留下来，
1: 嗯，
0: 所以这些老专家他在铁路上面工作了大半辈子一辈子，他们对每一根钢轨的型号，每一台设备啊，他都是非常了解，如数家珍。他能告诉我们哪些设备是最具有这个历史价值，怎么安装是符合当时的这种模数和形制。那么就是因为他这种坚持，包括我们在公园里头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尊重哈，对专业的尊重，
1: 嗯，
0: 很多珍贵的遗存呢，能够完整的保留，还有原样的恢复。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工业遗产啊，包括绿皮车厢，包括捐赠的东方红机车，这些车头它都是真实的存在在京张铁路上运行过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历史，而且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护哈，啊，保护它的物品，保护它的这种物理的性质，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它的精神。这些铁路遗址呢，其实承载的不光是铁路发展的历史，其实更记录了一代代建设者的这种智慧，还有一些精神，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京张遗址公园里头最珍贵的价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物的保留，我们希望能够将一些文字，包括一些在原来铁路上面干过工作过的人的一些口述的一些历史，哎，把这些东西都保留下来，在我们的绿皮车厢把它改造成博物馆，啊，我们的这个剩下的还有一些改造成咖啡馆，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体现进去，包括一些平凡人、普通人的口述啊，我们把它都留下来。
1: 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案例。那前面呢，张院长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周围，之前呢有很多的这种社区、高校，还有这种科研院所。那我们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怎么处理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0: 对，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它其实是一个城市中非常典型的这种线性公园，因为铁路它就是线性的，铁路呢它本身也不宽，也就是8到10米宽，加上铁轨，加上火车，加上两边的防护，也就10米宽，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呢，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公园，没有围墙，它的相反呢，它是无限的去延伸它的功能到城市里头，它是一条融入到城市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廊道，所以我们一期其实是串联了包括清华大学、北航、语言学院啊，还有这钢院啊、林大一系列的这些高校哈，还有这个居民社区、科研院所，它对于每一段其实针对的人群需求呢，城市环境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没有采取一个统一的设计模式。那而是这个坚持呢，每一段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在清华周边的，我们五道口周边的，那它是一个青年的国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这里面就会设计很多青年人喜欢的，像一些快闪舞台啊，像桥下的一些这种可以举办音乐会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场地啊，啊，还有一些这种年轻人喜欢的滑板啊，包括小轮车、蹦道啊，这些比较有刺激一点、有刺激性一点的更加高强度的一些活动。那么再往南的这一些呢，可能有老旧小区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采用全龄友好的方式， 提供老年人和儿童比较适合的一些活动器械。我们这里面最大的原则其实就是把边界打开，大量的封闭设施给它去除，然后将慢行系统，把社区之间的、社区跟公园之间的、高校之间的这些区域实现一个无缝的衔接。所以呢，我们更希望实际上是一种公园成为一个交流开放的平台。其实大家也能看到，现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是开放，它没有围墙，但咱们走到 C 区往两边看，它的大院，它边上还有一层围墙，是大院的围墙，是学校的围墙，
1: 那是他们的啊。
0: 对，所以下一步呢，我们非常希望就是在推动的事情，就是我们争取把科研大院的围墙局部能够打开，把学校的围墙能够打开，让真正能把学校里头科研的这些产业能够直接转化，跟社会形成一个无缝的衔接，能把他们的这些成果呢，真正能跟社会融为一体。
1: 张院长在前面讲的时候啊，也提到了公园里面保留了大量的铁路元素，比如说像老铁轨啊，还有火车头、绿皮车厢等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历史遗存是怎么被发掘和保护的？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0: 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在于发掘和保护的过程中哈，很多的老专家包括一些居民会提供我们一些这个周边的一些场景能够发生的故事，包括我们一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华园站，那这个清华园站其实是1960年的清华园站，那么当地的居民还包括这个生活的这些老的工作人员，其实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老的，哎，那是詹天佑亲自建设设计的一个清华园老站，那个清华园老站是1909清华园老站，它就在现在的清华南门的地方，在那个位置。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呢，我们才逐渐慢慢的去了解到整个京张铁路的一个变迁史。其实呢，它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京张铁路的这条线并不是当时詹天佑修建的时候的一条线，中间经过历史的发展，其实经历了很多次的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老站和新站的这个距离呢，其实是东西也就是差了800米左右，就是现在五道口到这个三塞堂这个距离800米。那为什么会迁址呢？就是因为咱们清华园经历过一次扩建，原来清华大学呢，在这个1960年左右的时候，学校需要一次比较大的扩建，但是咱们原来这个京张铁路呢，实际上是一条它的西侧就是清华园的院墙，

往东过了800米到五道口这个位置啊，所以现在留下的那个是真正的1909年的这个遗址。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也是通过有相关部门的反应，那个遗址呢可以说当时还住了6口人，里面呢都已经破烂不堪了。在我们的推动之下呢，把这个旧的这个清华园站的遗址呢给恢复了。那么现在呢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点，因为它是这个1949年进京赶考的第一站啊，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铁路的遗存，我们也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铁路遗址和铁路遗存，它的相关的故事，我们一定要去发掘。

0: 包括现在呢，我们也知道，海淀区现在也在做这个 AI 街区、人工智能街区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么它就是把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遗址公园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这条叫交往带，就科技交往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公园其实是作为海淀区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主心骨啊，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嗯。

住在周边的一些居民，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都经历过这个铁路在周边，哎，隔三差五的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呼啸而过，包括一些道口的这个声音也都非常熟悉啊，这个火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啊，请人们在廊门外等候，不要抢行，不要翻栏杆，所以他们都非常了解，而且他都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这种很有感情，对这个铁路实际上是很有感情的。那么京张铁路入地以后呢，其实对于地面上的这一部分的这些铁路和这些设施呢，我们更多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老友重逢的这种感觉。那么当然它现在这个铁路实际上是在上面不再有这个行驶铁路这个火车的功能了，它又增加了很多的安全性，所以它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有这个铁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漫步道啊，周边的这些老百姓在周末的时候呢，都带着孩子呀、家庭啊一起在这个地方玩的时候，他们会有非常好的这种亲切的感觉，跟这个铁路它是融为一体的。铁路周边呢，我们又在以园林景观的方式，其实是做了很多的这些。

之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

0: 都连无水，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

0: 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0: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协同发展进行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城市更新项目。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项目总负责人张璐。欢迎张院长。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上半时段呢，张院长给我们介绍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大概的一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啊。那么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这个一期开放之后啊，原来被铁路阻隔的这个断头路被打通了，其实就像张院长介绍似的，这是一个很窄的一条线啊，但是呢 对于很多百姓来讲，我要买菜的地方可能离我的这个直线距离就100米，但是我为此要绕很大的一个弯才能走过去啊，并且还有很多的断头路。那么在打通城市道路缝合东西两侧的这个空间的过程当中，张院长，您觉得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8: 这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它不在于这个工程建设，还是在于在建设之前的这种统筹和协调。这个我必须要挨个的说一下，为什么这几个部门实在太重要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其实跨越了好几个，像在海淀就跨越了9个乡镇。那么涉及到的铁路大铁的部门，国铁的部门，还有北京京铁的部门啊，包括

0: 部门能够独立解决的。比如说我们在公园里头，当时我们在公园里头，因为我们的公园的灌溉呢，必须要用中水啊。中水这一块呢，在海淀区呢，实际上在我们金章遗址公园的这个地方，中水并没有贯通。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很大的一部分在做的是前期的，先把这个中水管线啊，从北往南先拉了一条管线过来，预留在这儿。那么等到公园建成以后呢，真正我们这个中水才是后续才贯通的，它还有一个时序的问题，所以前期我们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这个植物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这个植物的成活。那么后期等到中水真正贯通的时候，这个公园才真正的运作起来啊，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也正是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同呢，我们也是探索出这个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模式啊。那么这种模式是可以说呢，就是一种共同协商，反复论证，然后互相协商，就你进一步，我可能要退一步，但是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我也会争取你发声的权利，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么我们去认真的去协调，最后呢，我们会采取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统筹和协调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后来我们在一期其实增加了5条这个东西向的道路啊，东西向彻底打通了，包括8个城市断点啊，把这个割裂的这个社区像咱们五道口的这个优胜大厦，就原来说的这个宇宙中心啊，它的后面是车是过不去的，是一个停车场。那么因为我们的公园建成了以后呢，跟宇宙中心的物业我们又达成了一个协议，把它后面停车场给腾退出来，做成了这个规划路啊。这条路拉通了以后呢，从城府路到华人家园，这就有一条这个顺畅的这个市政路了，非常大的缓解了这个周边的这个交通组织的问题。
1: 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真是挺震惊的，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当然我的这个理解肯定也是比较浅显，就是我觉得公共空间类的城市更新，一般涉及到的这个部门和单位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呢，刚才在张院长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可能是咱们介绍了这么多项目里面涉及到的单位和部门最多的一个项目了。
2: 是
1: 啊。另外呢，我还看到了在我们城市更新之后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里面设置了跑步道、漫步道还有自行车道，这个叫做3道1绿的慢行系统。除此之外呢，还有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场，还有各类老年活动场所，还有这种儿童活动设施，就是这些空间是咱们设计之初、规划之初就已经确定好的呢，还是说根据周边居民的需求以及周边这些单位的需求而逐步调整的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就是我发现这个咱们在做方案还有做规划前期规划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呢是对于周边市民的需求的这种了解的完整度，和真正我们这个方案落地以后和当地居民的需求

0: 这些当地的居民实实在在的一些交流和这种探讨呢，我们提出了这个三道一律，就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三道里面除了漫步道和跑步道这两条路呢是在公园里头常规就应该有的，我们这里面还把这个骑行道，实际上这条路这条道呢是回龙观的自专线的南延到西直门了，这条骑行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说是从回龙观可以骑到西直门的、
1: 嗯、
0: 啊。那么有了这种方式以后呢，我们能够真正在公园里头实现跑步、骑行和漫步啊，这三道一律，一律就是这个绿廊9公里完全贯通。那么同时呢，根据不同的这个片区的特色来配置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足球场啊、篮球场啊，
1: 嗯，
0: 那老年人可能喜欢一些乒乓球啊、喜欢踢毽子，哎，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场地，我们都给他提供了，包括儿童的活动区啊、老年健身区，这都是根据不同的片区的人需求来配置的。所以说这个公园呢，它严格上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去预先设计出来的，而是跟市民一起长起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尊重每一个使用者。

按照我们的方案来了，我们肯定要跟他们协调来最后来实施。那么实际上最后的通过，我当时我记得当时是居民给我们写了12条建议啊，一条一条都手写的写在纸上，哎，我们一条一条的给他们反馈，而且是确实得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很多地方呢，像比如乒乓球桌你放的方向还不能跟原来的方向要扭一下，它这个是因为它有这个入射角，它人家都已经习惯这么打了。另外呢，乒乓球桌呢，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他这个打乒乓球啊，他最怕风。咱也知道就是在北京风比较大嘛，所以他们经常会自发的拿点自己的破被单啊，还有床垫啊什么给他挡上。哎，我们就做了一些这种优化，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设计了这种亚克力板式的，哎，透明的，然后用这种网子，外观又比较美观，上面呢还打着我们金章遗址公园的 logo， 哎，比原来那个破布垫啊什么要美观的多，老百姓也很喜欢。同时他在打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这个金章公园呢结合为一体了，因为我们的围挡是我们公园的围挡。哎，像刚才说的这个斗空竹也是，斗空竹它不需要这个围挡，但它需要一个相对聚集的空间，所以我们把这块空间就给它让出来了，给它把出入口都给它规制好，因为斗空竹它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希望它在一个里头，在一个空间里头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但我们把这个地面给它换了，它原来那个水泥砖的地面比较硬，我们给它换成这个硅 PU 的，就是带弹性的这种，他们也非常喜欢。包括这个乒乓球桌底下的这个铺装，我们都给它换成这个跟金章统一特色的这种工业风的铺装。哎，那老百姓既喜欢我们的这种设计，对他自己的这种固有的游戏的方式呢，其实也不影响，是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转河小奇园呢，

意味着这个保护的要求会更加高，然后设计也会需要更加精细。要把这个铁路的历史讲好。同时呢，因为这个四道口再往南二期的这部分呢，它和刚才也说到，跟这个居民的社区会衔接的更加紧密，所以要更多的去体会这注重居民的这种生活体验，把这个全龄友好和花园城市的这种理念安排进去，成为百姓家门口的花园啊，这是二期我们最大的特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二期呢，它能够注重这个片区的联动，就城市片区的联动。因为二期这一块呢，大家也知道，咱们现在大钟寺周边的这个抖音的片区正在更新啊，有几个大的片区吧，还有明光村的这个城市棚改区的一个大的一个更新，包括西郊冷冻厂的这个四道口的十三号线要入地的这块，也是一个冷冻厂，这有一个，还有四道口的金果的批发市场，这块都是在一个几个大的更新。我们也希望这个公园

0: 人和城市、人和历史、人和自然脱离的这种关系把它修复好。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怎么来用这种方式激活一个城市原有的价值，同时呢在尊重的历史的基础上去让旧空间焕发新的活力。那么未来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我们希望它 不光是一个受到全民爱戴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的公园，我们更希望呢它在这里面能把京张的历史和对未来的这种展望都能容纳进去。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业遗产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包袱，而是它珍贵的这种文化资源、文化财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今天的这个京张公园呢能够见证到这个城市更新理念发展的一次这种创新的实践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很好的礼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也是获得了咱们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一桥，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种植平台。第二点是建立多部门高效统筹的协调机制。第三点是创新陆地合作模式。第四点是以公共空间带动城市更新。总的来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不仅是对百年京张铁路文化的致敬，更是城市治理模式的一次创新实践。通过众志平台汇聚民智，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创新陆地合作，释放土地价值，并以公共空间为触媒带动区域的城市更新，这一系列的探索生动诠释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它证明在城市存量更新的时代，将线性遗址转化为绿色空间，既能留住历史记忆，又能激发城市活力，实现生态、文化、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多赢。同时呢，它也启示我们，城市更新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治理能与城市共荣。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桥。也再次感谢张院长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介绍。从1909年咱们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第一条铁路，到2023年向市民开放的这个遗址公园，从城市的背面到城市的客厅，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缝合的不只是铁路割裂的城市空间，更是一座城市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和对公共生活的承诺。城市更新不是把过去抹掉重来，而是让历史成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再次感谢张院长和一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

0: 头目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
9: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9: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2: FM102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7: 开始了
1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前半时段主持人红酒为您带来减重的话题。
19: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大家好，我是红酒。
20: 我是编辑常思。
19: 今天常思和红酒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关于减重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常说常新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帮助您管理三高慢病啊。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很多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体重了，有的想减，有的呢非常犹豫，有的甚至觉得，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减不减无所谓了，是吧？
20: 但是您知道。

0: 那么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成年人超重率超过34%，肥胖率超过16%，两者合计已经超过50%。换句话说，每两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体重超标。
1: 啊，那咱们直播间里有两个人超标吗？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减重真的是迫在眉睫啊。那减重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啊！2025年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518位65到84岁超重的老人3年，结果发现减重超过10%的老年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了8.3%，甘油三酯下降了28.2%。啊，好胆固醇升高了12.4%，更关键的是超酶 C 反应蛋白下降了近59.4%啊。当然这个比较专业了，一会儿我们会请到两位专家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一位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平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狄北冰。狄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首先刚才我提到了很多老年

0: 吗？想听听专家的意见，王主任。
1: 那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对于减肥来说，减重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可能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年轻人呢，更注重的是这种骨感和漂亮。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种减重可能主要是减的就是要保健康。那么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减重，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些误区，他认为是减了体重就是好的，实际上我们重要的减的是要减内脏的脂肪。所以就是内脏脂肪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减这种内脏的脂肪？实际上是要这个量腰围，量这个腰围或者腹围。那么男性呢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这个就是超标的，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减内脏脂肪了。所以其实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要减的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减少了，那么会有助于我们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所以老年人减体重是很就是减腰围和减内脏脂肪是特别必要的啊，是有助于我们的健康的啊。
0: 那就刚才提到了，这个跟三高确实是息息相关呀。就是说你外边看所谓的胖，跟内脏这块它脂肪特别的多，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心脑血管它这个发病啊，还真跟这个肥胖有一定的关系，对吧？
2: 有很大的关系吧。
0: 很大的关系。然后呢，有的老年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现在稍微吃点就长肉。哎，我跟你说啊，我深有体会啊。我这个在40岁之前呀，

0: 长了15斤、
1: 啊、一个月15斤，
0: 一个月长了15斤啊。当然咱们天天都见面，你可能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经常不见面的朋友说，哇，你怎么就突然就变胖了？当然我最近还是减了7-8斤啊，
1: 控制了一下，
0: 因为整天做这个节目嘛，知道了这个肥胖确实有一定的伤害。
1: 嗯，
0: 这个背后的生理机制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岁数大了老了就发福这个事儿？
2: 是这样子，因为咱们岁数大的患这个人群吧，咱们的这个代谢率它是每年自然就会下降0.5%到1%个百分点，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代谢率。

稍微再一吃一点东西，它就会体重就会反弹，这就是这个容易反弹的这个根源啊。所以说我们那个饮食呢，要既要吃得好，然后呢又要那个能控制体重啊。我们呢就是要不能说我只是说吃得很素很少，但是你的主食占比还是很高，尤其是好多老年人，我就吃清粥加咸菜，这是很不合理、很不健康的啊。然后清粥加咸菜，第一个呢，它这个粥升糖非常的快，然后升糖快呢，它就使你的胰岛素在餐后快速的分泌，然后把这些吸收的血糖快速的转化成为脂肪啊。虽然说你吃的总量不多，但是它脂肪转化率非常高，也会引起肥胖。第二个，这种咸菜呢，它是含钠的含量特别的高，尤其不利于我们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啊，会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控制不好，水钠的储留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老年人减肥，不是说只是饿肚子，而是要把我们这种吃的少换成吃的好，吃对顺序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那个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啊，我们得有这一长大的这个瘦肉或者鱼肉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尽量先吃肉先吃菜，然后控制一下主食，少吃主食，而且我们主食要以粗粮为主，粗精结合，不要说我只吃白米饭和馒头，这也是不合理的啊。而且我们那个关注的不是说只关注我体重的这个数值，而是要关注我们的腹围啊。每天你可以就是每天测自己的腹围腰围，只要你的腹围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啊，小于85厘米，那么或者说肥胖的患者腹围一直在减少，而我们的总体的重量没有在变少，那么也是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呀也是能够得到很好

0: 让我们不知觉的可能会更吃的更多，而且很多这种零糖的这个零食，包括饼干啊、点心啊，它为了增加口感，可能会增加淀粉和油脂，脂的含量，所以这种淀粉到体内照样变成葡萄糖，而且升糖的速度也很快。那么零脂呢，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好多又食品啊，包括一些酸奶都写的是零脂，但是一旦这个脂成分其实是很香，是香味的食品。如果说这脂肪含量很低了，那它的口感会不好，那就可能不会买第二次了。所以它肯定要增加口感，那里边会增加糖的含量，会增加一些增稠剂，所以实际上它这个糖分比其他的这种零脂的，就是油脂肪含量还要高。所以而且这种含糖量很高的食物进到我们体内，就马上它就变成了，就是转化成血糖，然后进一步变成了血脂啊，就是脂肪沉积。所以而且这种零脂，我们的脂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必须成分，那么很多这种激素的活性是靠脂肪来维持的，另外一个呢，一些维生素也是靠脂肪来代谢的，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D， 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没法吸收，那么我们就会缺钙，那么我们的骨质成分会丢失，那么会导致病人骨折。所以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零糖零脂的陷阱，我们要看配料表，那配料表它有没有一些代糖或者是其他的淀粉成分增加或者脂肪含量增加，所以还是要看配料表的。那么其实配料表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它这个这里边这个能量，就是每100克食物里它能量是多少，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要是100克食物里能量超过1500千卡了，那不是1500千焦，也就是350大卡，那就是能量超标的食物，所以我们这种就要避免选择啊。另外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它的钠的超标，所以还是要看它的成分表，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代糖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盐的超标，所以我们要看好配料表再选择我们吃的零食，而不是根据它这个噱头宣传的噱头零糖零脂。
1: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减了10斤了，怎么这个血压血脂还是很高啊，那这个减重跟三高之间它这个改善有没有一个时间差，是不是有滞后效应，它能够成一个比例吗？啊，因为很多人他要及时反馈啊，及时奖励啊，我这体重一下来之后我发现哎，三高好了或者好点了，那我就有继续减重的这样动力了。
2: 减重呢肯定是合理的减重，咱们指的是啊，不是说减肌肉啊，是合理维持肌肉的这种减重。合理的减重肯定是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能带来好处的啊。首先好处之一呢，它就是可以显著的改善三高，这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例，很多很多这种通过合理的控制体重啊，把这血糖血脂啊

0: 会有一个延迟，会有一个延迟。所以说各位听众呢不要着急啊，慢慢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这个生活方式干预还是说打针吃药更快一些？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减肥手段可多了，
2: 又有针又有药，
1: 又针又药，
2: 不需要忌口，不需要运动，一针下去绝对瘦。
1: 真的是这样可以吗？
3: 其实这种减肥药的使用就一定需要谨慎，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那它之所以称为药而不是其他的保健品，就是它一定是有副作用的。
1: 对，
3: 那么就是这个副作用每个人可能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常见的这种食欲下降，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心慌，这种是很常见的，甚至有一些病人其他的胃肠道反应，有一些病人可能会抑郁，都有可能啊。其实吃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其实
1: 是
3: 美食，但是这一旦他看着什么都吃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会抑郁的，
1: 是，
3: 所以他还是有这种相应的这种不良反应的啊。所以就是我们需不需要用，怎么用，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2: 那在减重这件事，老年人和中年人或是和青少年来比，那个心脑血管系统面临的挑战有什么不同啊？
3: 是这样啊，就是之所以称为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少年，是因为整个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比作一个就是这种橡皮管管道系统，那么对于老年人就是已经老化的橡胶，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就是还有弹性的橡皮筋儿，所以这种它对这种血压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个些生理变化，那么中青年人他这个适应性是很好的，但对老年人来说他反应速度会偏慢，不仅是他脑子反应速度慢，他的脏器功能包括他的一些我们压力的一些感受器，他的调节功能都会慢啊。所以就是对于老年人，我们不建议这种减体重减得太快，因为减得太快了，那么这种带来的是相应的，有可能他减的是水分啊，因为减快能快速下降的一定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那么而且可能有一些老人会有就是丢失这种肌肉，所以我们减体重，老年人就是无论做什么老年人都要慢，无论老年人可能说话慢走路慢，但是我们减体重也是要慢，因为这种要如果是像过山车似的这种减体重，有可能会带来这种包括血压断崖式下降，那么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啊、晕倒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本身他脏器各个脏器内脏功能都是下降的，那包括他的肾功能啊可能也会下降啊。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一定要我们还是反复强调要减脂增肌，就是增加肌肉啊。那么只有增加肌肉了，这个肌肉一个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来运动活动，另外一个改善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老年人啊做什么都是要慢一点没有坏处啊，快了会引起相应的不良反应。
1: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对于一些高龄或者是比较弱的一些老年人来讲啊，减重可能不是第一目标，
2: 对，
1: 是吧？刚才王主任提到了一个增肌，我们经常呢会关于防跌倒这样的节目，如果你的肌肉特别的少了，甚至患了肌少症了，这种情况下，这个减重是不是就应该，是吧？我当然
2: 往后挪一挪，
1: 对，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觉着好像自己有点胖，但是呢这种所谓的胖不代表你肌肉多，对吧？所以就是科学，为什么叫科学减重呢？对于很多高龄老年人来讲的话，他这种抗打击的能力还是需要一些脂肪的。王主任在这方面再总结一下。
3: 其实脂肪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组织啊，那么因为脂肪参与很多的这种激素的一个代谢啊，那么所以适当的脂肪啊也是一个是保护我们人体，因为脂肪还有缓冲作用啊。
1: 对，
3: 那么所以就是尤其像我们心内科常常看的病人啊，就是我们从临床经验上看，我们一些心衰的病人，我们不建议太瘦，因为我们在我们重症监护室里，如果是心衰，一般是我们心脏的中末期了，那么这种心衰病人如果特别瘦的，我们认为特别重心衰的，一般他存活的几率很低，但如果是一个胖的心衰的，我们觉着大多数我们还是有治的可能的，还是能存活下来的。所以那么我们就是

0: 我们任何一个脏器器官它存在即合理，是因为脂肪它既有好的作用，只能是指的是过犹不及，是多了不好，但是一定要适当，有适当的脂肪是能维护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机能的，以及帮助我们人体来在一些应激状态下啊对抗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
1: 嗯，所以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这个分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一分为二，对于很多高龄老人，尤其是老老人，他其实微胖有的时候他在真正一些急重症的时候啊，他还会
2: 保命，
1: 哎，对，增加你的抗打击能力是吧，我们能够救回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呢是王平主任，另外一位呢是狄北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咱们常态化应该如何科学的

0: 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软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

0: 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4: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8: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8: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7: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9: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3: 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步有什么区别？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常方波教练。那么常教练，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呢？
1: 当然首先呢，就是它不同于走路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走路，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快走你可以慢走，对，它这个节奏是不太固定的吧。但超慢跑基本上大家比较共识的就是以这个180这个节拍啊，然后去进行这个超慢跑，因为你毕竟还是跑嘛，所以如果你太慢，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那我一开始我应该再慢一点，我是不是更好？那大家如果没有尝试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其实越慢
2: 越累，
1: 反倒不一定容易，对，因为它这个节奏其实是我用一个词，我自己理解啊，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什么呢？就是比如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有这个皮肤，对吧？皮肤下面有这个脂肪组织，有这个里面有肌肉。

0: 但筋膜炎就很要命啊。
1: 哎，对，
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背肩背部的筋膜炎痛不欲生。
1: 是是是，
0: 他可能其实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造成的痛苦感受是很严重的。
1: 是是是，那为什么跟大家去提这个筋膜呢？因为你在做超慢跑，就180这个节拍的时候，实际上你全身的这个筋膜网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那么你因为你要保持180节拍，所以你只能前脚掌嘛，你没有办法说我整个脚掌，
0: 整个脚落地，
1: 对，整个脚落地，你会发现你可能很难维持那个节奏，或者说你维持那个节奏，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吧，对，那你前脚掌落地，然后维持这个节奏，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弹簧，你在变成一个弹簧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跑动就会越来越轻盈，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抓住这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保持轻盈，那你肯定是步幅要小，然后呢，这个频率要快，对，然后落地要轻，对，所以你要跑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小伙伴啊，就是。比如左右落地的重量不一样，
0: 不一致，
1: 就是
0: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1: 对，也是很正常。
0: 好多朋友这个习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你就注意这几个点啊，步幅小一点，然后落地一定要尽量轻，左右尽量一致。你要你就想着自己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哎，那我觉得超慢跑对很多的朋友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超慢跑，刚您说了，差不多这个。1分钟180次的这样的一个节拍，对，那么它的这种速度不是速度，就是它的大概的这个跑的强度是什么？

0: 往前退一退。
1: 嗯，
0: 也可能是比如热身啊等等没有做好，
1: 嗯
0: 啊，反正一开始我觉得5到10分钟先尝试性的开始是比较安全，
1: 起点低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时间可以持续到多长时间？
0: 然后呢，就看这个心率吧。我觉得，就首先我们一提这个有氧运动，很多小伙伴就说，哎，那超慢跑它属不属于有氧运动？严格来讲，它就是属于有氧运动。
1: 对
0: 对，因为如果你这个能够维持超慢跑，有氧运动它其实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你做这项运动它是能够持续至少15分钟以上。
1: 嗯，
0: 那如果比如您做这个哑铃什么弯举啊推啊等等，你要连续做15分钟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做，所以
1: 累死了。
0: 对对对，所以它不属于有氧运动嘛。您超慢跑其实它你是可以维持15分钟以上，但是如果比如您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你也不能维持15分钟以上，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超慢跑这个强度对您而言不能在有氧的区间。
1: 嗯
0: 啊，就说明这个强度对您而言它不属于有氧。
1: 嗯，
0: 那可能你还要把这个强度再降低，
1: 嗯，
0: 回到走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小伙伴啊，
1: 对对，
0: 可能应该都 OK。 对，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比如第一周你是5分钟10分钟，哎，然后到第二周其实我们的心肺系统整个代谢系统它已经适应了，那到15分钟没问题 OK。 那对于这个强度15分钟以上对您而言就是很安全而且也非常有效的。基本上它心率大部分小伙伴测就是心率应该是在怎么说，220减年龄，220减年龄以后乘个大概50%到70%，这个区间就是比如提升代谢啦，然后对于心肺功能的刺激啊，燃脂的效率啊都比较好的一个区间。
1: 嗯，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超慢跑给我们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
0: 嗯，
1: 首先它是一定要有脚腾空的动作的，
0: 是是是，
1: 它不像是跑步走路，它就没有这种动作了。
0: 是的。
1: 有时候您看我们在这个国际比赛当中看个竞走，它是不是走和跑，其实也要看有没有腾空哈。
0: 是是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超慢跑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要领，您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毕竟它是一个跑步嘛，
1: 对，
0: 所以我们
1: 再慢

0: 具体它还对我们老年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也是我们是否选择超慢跑一个特别重要的参照。
1: 对对对，原因啊，
0: 对，
1: 是就是首先比如一提跑步啊，我们先不说慢跑吧，就一提走路啊跑步啊，很多朋友就说，哎，我是不是能减肥，不管是这个青年朋友、中年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啊。那对于超慢跑来讲，如果跟跑步跟走路相比的话，怎么说，比如脂肪的燃烧到底有没有优势呢？那我首先先告诉大家啊，其实大家比如我跟这个小丹，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就在燃脂，就是我们的脂肪就在燃烧，
0: 坐着也、
1: 啊、对，也是
0: 燃烧，
1: 也是燃烧。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我们一分钟它只能消耗1000卡或者一大卡，那如果你是出去运动的话，一分钟就能有10甚至更多，
0: 加倍，
1: 哎，也就是说这个倍数在这放着，所以你不能说我一天我做的啊，我虽然燃脂了，但是我怎么说呢，这个量很小，
0: 消耗的太少了也不行。
1: 对，所以其实燃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追求的是最合适和最平衡的那个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又能坚持很长时间，强度又相对不是特别低，总量

0: 啊，就是你分泌多了以后
1: 有止痛的作用。
0: 哎，对，有止痛的作用，你不觉得痛，但实际上那个问题它还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两面性。如果比如在试这个超慢跑的时候，它现实就疼，首先肯定要停止运动，拍片也好，找专业的人也好，帮您去看一看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哎，我好像跑起来以后我也不觉得是疼，但我就觉得好像关节有那种存在感。什么叫存在感呢？就是那比如我们正常说话聊天，我是不应该感觉到我心跳的。
1: 对，
0: 我不能说我在说话然后我就感觉我心咚咚咚跳。

0: 跟跑步，就是一开始很容易出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体和内脏不协调的状态
1: 啊，
0: 就是会觉得哎，我一开始特别累的情况，其实就是你的热身其实没有准备好，也就是说你的四肢肌肉它已经准备好了，它已经开始了嘛，但是实际上你的内脏它是有惰性的，它这个惰性呢就是哎，我想休息啊，我不想跑步，我不想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外和内先调和起来，所以呢就是你热身的目的其实是把内外先调和，让它进入一个运动的状态，然后你再开始，并不一定跟强度有这个直接关系啊。对，好，那这个拉伸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运动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强度也不大，对吧？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比如放松一下、拉伸一下？但是毕竟它是一种运动，你会觉得就是尤其是跟这个跑慢跑超慢跑有关的啊。大家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嘛，超慢跑的时候是不是前脚掌着地？
1: 对，
0: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像弹簧一样。
1: 对，
0: 那你想，你用了比如15分钟、30分钟，这个弹簧让它不断的收缩收缩，是不是你运动完了以后，小腿跟腱？足底的筋膜啊，甚至于我们的骨盆，其实它都是偏紧张的状态。
1: 那一定的，
0: 哎，
1: 用了这么长时间。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把它放松一下，那你不是你第二天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你日积月累，好几个月以后，你突然发现，哎呦，我小腿肚子怎么这么硬，这么紧张，那可能都是一开始积累下来的。

0: 起来啊，
1: 对，就是提脚跟儿，
0: 提脚跟儿，
1: 哎，
0: 对，脚尖着地，
1: 对，大家可能练过那个八段锦，
0: 嗯，
1: 八段锦最后这个有一个动作，对吧？双足提，然后落，啊，提落，就类似于这
0: 种动作，就这个意思，
1: 对，哎，就是让这个更多的血液都能到我们的要运动的这个部位，
0: 嗯，
1: 然后足踝它开始更多的预热，啊，然后呢，做好了以后，你踝关节比较稳。

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给我，一个不对等的交换。后来回味啊，感情人家留着心眼儿呢。

用手捂了，在石头上仔细照。女的说：“照什么照？太阳是真火，比什么不亮啊？打火机那点亮，跟太阳比，早吓得没影了。”福尔环视了一下众人说：“哼，知道陇川在什么地方吗？告诉你们，陇川紧挨着缅甸。知道缅甸出产什么吗？缅甸出产玉石翡翠。”

你照完了我照，我照完了他照。有的说看见绿了，有的说看见黄了，有的说什么也没看见。最后的结论是，先把它从土里挖出来，看看它下头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毕竟它的大半截儿还藏在地底下，也没准下头就是玉。

纳粹，切开分了，而且要分得均匀。一个孙子说，先别高兴太早啊，石头里也未必是满满当当的翡翠，鸡蛋黄似的，只是个心儿，也有可能。女的说，我想啊，它是个肉包子，外头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馅儿。老先祖是见过世面的人，在皇上眼皮底下当差，什么宝贝没见过呀？他看准的东西，他不会错。福尔说，哪怕里头的宝贝是个铁锅那么大的盒，也够咱们受用几辈子的啦。依着大伙儿，就要往玉石厂拉，是虚是实，刀下见菜，立马分宝。还是干部心细，他说啊，得找个专家，先鉴定一下，有谱了，再往玉石厂拉，不迟。这大家伙，近乎2吨，搬离此地，也不是件容易事情。万一里头什么没有呢？福尔说，不可能。女的说，干部，闭上你的乌鸦嘴。干部说，知道吗？咱们现在可是赌石呢。大凡挨上赌字儿，它的概率就是50%。一孙子说，10%也行啊，我们乐意呀。女的说，对，10%也行啊，希望总是有的，切开还有10%，不切什么也没有啊。什么叫撞大运呢？这就叫撞大运。稳妥起见，下午福尔还是请来了凌翠轩的老郭，让行家帮着长眼。老郭是云南德宏人，以前一直在瑞丽石头早市上摆摊，专门卖翡翠矿锚石，千把块、万把块，也有几百块一块的锚。

0: 是呢？
1: 郭老板说，哦，你这么说，我再看看。要是老坑的黑乌纱里头，或许还真有货。郭老板又围着唱碗亭转，用自带的更高级的电筒往里照。大家屏息等待，都知道这个行当的水太深，不敢轻易说话。又是三支烟，郭老板拍拍手上的土，摇摇头说，好像没戏，皮壳发灰，没有灵气，一般的石料罢了。夫人说，您再仔细看看，那上头有绿呢。郭老板说，有绿不假，那绿都是浮面上的，是苔痕，年深日久在园子里待着，面上不绿也得绿了。福尔说，那我明明看见了绿，绿就是翠，在云南跑了几年，我知道这个。女的说，要是一抛开里头满是绿翠，我先打十个镯子，十个项链全戴上，哇，我简直就不是我啦。郭老板说，要是满绿高翠，那您就发大发了，可那只是您的一厢情愿。干部说，依着您，这块石头它什么也不是。郭老板说，连串皮绿都算不上。干部问，什么是串皮绿啊？老板说，就是外表一层绿皮儿，内里是实打实的石头。大家一听都有些失望，感情折腾半天，挖出块石头，还雇人，白花了工钱，那仨民工一个200呢。连串皮绿也算不上的唱晚亭，蹲在夕阳下，一副破败的寒碜相儿，蓬头垢面，行粗色黑，让人哭笑不得。都觉着金家的老先祖一定是脑袋进了水，拿着后代的热情在开涮。一时怨声四起，大骂先祖，古朽人间骂未休，先祖大概自己也没想到，骂人的竟是自家的直系后代。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0: 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

0: 奇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6: 我是徐冉。
3: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方方的《软埋》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6: 方方呢，195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成长于湖北武汉，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方方创作和成名都比较早，他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白雾、桃花灿烂、落日、奔跑的火光、乌宁湖年谱、武昌城、民的1911、万箭穿心等一系列作品都受到好评，也已出版小说、散文集60多部。长篇小说《软埋》6000-20000字。丁子桃患有失忆症，每当她努力地想回忆过去，丈夫就强烈建议她不要回忆，完全忘记过去才对她有好处。在丈夫去世之后，儿子为她买了一栋别墅，这刺激了她，在大脑深处几乎又被遗忘的惨痛又浮现了出来。这个小说情节跨越了50多年，丁子桃的命运起起落落，她从一个乡绅儿媳变成一个勤勉保姆，从一个失忆女人变成一个沉溺于往事没有知觉的植物，她的一生充满了磨难和传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软埋》的部分内容。软是柔软的软，埋是埋葬的埋。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这个女人一直在跟自己做斗争，她已经很老了，所有皮肤都松软地趴着，连一条像样的皱纹都撑不起来。她的脸和脖子细痕密布，因肤色白皙，这些痕迹不像是时光之刀随意划下，而更像是一支细笔一下一下描绘而出。他的眼睛也已浑浊不堪，但在蓦然睁大时，仍然能看到有光芒从中射出。

的抵抗犹如一张大网，密不透风，仿佛笼罩和绑缚着一群随时奔突而来的魔鬼。他这一生始终都拎着这张网与他们搏斗。丈夫活着时曾经提议他不妨想一想，或许想出了什么，人就心安了。他愿意听从他的话，当真迫使自己静下心来，用劲儿回想。但几乎瞬间，浑身的烦躁如同无数钢针迸射般的扎来，劲道凶猛，令他有五脏俱裂之感。此一时刻，他的痛以及累让他几乎无法喘息。他绝望地对他丈夫说：你不要逼我，我不能想，我一想就觉得我该去死。她的丈夫吓着了，沉默片刻，对她说：那就不用再想了，尽量给自己找件事做，忙碌可以干扰思路。她依了丈夫的话去做，每天都忙忙碌碌。其实她也并没有什么事业，她的事业就是做家务。她每天都忙着擦洗打扫，把家里整理得一尘

0: 没有体会到这是丈夫的安慰和提醒，心里反倒是狠狠的一阵激动，仿佛那些隐秘的接近消失的死敌已然被她的丈夫所掌握。那到底是些什么呢？难道我都不知道的东西他会知道？她想着的时候，甚至感觉到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份恐惧就在她的身边，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于是她明白，多年以来，这个她深爱的人也是她深怕的人。为什么呢？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她很惶恐，也不明白，但这种感觉就是在。
1: 人们把他从湍急的河流里捞出来时，他一丝不挂，从头到脚浑身是伤，那是石头和激流相撞的结果。救他的人说，水把他泡得浑身发白，只剩下头发是黑的，一下子都看不到伤在哪里。德幸有几个军医正在附近村庄出诊，他们直接把他送到了那里。急救之后，那几个医生迅速地把他带回了医院。他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才苏醒。当他清醒过来，试图回答人们的询问时，突然傻了眼。你是哪里人？住在哪个村？你多大年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怎么掉进河里？是翻了船，还是坏人把你扔下去的？就你一个人落水吗？人们交替着询问，既令声音温和，也如一根根刺扎过来。他的心瞬间剧痛无比，他在床上蜷缩成一团，他想，是啊，我是哪里人呢？我住哪里？我叫什么？我怎么会掉进河里？他完全没有了印象。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我怎么连自己都不记得了？于是，他哭了起来。他说，我不记得。他是真的不记得了。于是人们说，你想想，仔细的想想，你是被人从河里捞出来的。你从河水开始想，也许能想起来。他依着人们的要求，果然认真去回想，但他的思路一到河边，哗哗的水声便像炸雷一样轰响，莫名的恐惧随着水声汹涌而来，波涛中如同藏着魔鬼，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狠狠地袭击他的身心。他顿时失控，放声的痛哭以及尖叫，声音歇斯底里。一位无姓医生严厉制止了那些好奇的人，他说，他可能受了刺激，不要让他再回想了，让他养病吧。

0: 的过去彻底放弃了，于是他活到现在。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这是吴医生跟他说过的话。
1: 比起每天在公园跳舞和遛弯的那些老人家，时间对他下手似乎过于凶猛。但户口上的年龄显示着他七十出头，这是当年吴医生根据他的外貌估计出的岁数，而他的生日则是被人救起的日子，这也是吴医生信手填上的数字。之后他们便与他一生相随。他看上去似乎比同龄的老太婆老出许多，照镜子时他觉得是自己操劳所致。他从不参与跳舞，也不喜欢跟外人交往，他习惯独自呆着，哪怕闲得冷静。

的姑娘在身边，他要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生活。在五月这迷人的夜晚，他伴着未婚妻在和风中散步，心中很高兴。但他看出维特心事重重，于是问他为什么不高兴。维特迟疑了一下说，你还是在思念那个阿莱城的姑娘吗？弗雷德里回答说，我只思念你。维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可你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一些东西呢？他们时刻都会使你回忆过去的。弗雷德里说，我什么都没保留啊。有两封信，你不是还留着呢吗？弗雷德里回答说，你知道吗，我把它保留了很久，

高举着铁锤的手慢慢地放下，铁锤掉在地上。母亲把儿子带回屋里，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过节的人还在跳舞，音乐声传来，使他的心情更加烦乱。他又把床移到儿子房中，儿子何一躺在自己的床上闷声不响。如此轻声劝他：孩子，

0: 的惨叫，人们赶来了，只看见如此晕倒在窗下。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弗雷德里的死是一出典型的嫉妒带来的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他明知阿莱城的姑娘品行不端，却无法用理智控制自己远离她，最终被炉火烧死。这个惨痛的悲剧打动了作曲家比才，他为这个故事作曲，把阿莱城姑娘改编成一出芭蕾舞剧。比才的音乐非常好地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民间音乐和交响乐结合，烘托了悲剧性，使之成为芭蕾舞剧当中的杰作，至今还经常上演。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

0: 当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呢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1: 嗯，周杰好，大家好，我是房思宁，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北京人呢特别爱喝茶，
1: 嗯，
0: 而且爱喝茉莉花茶。
1: 没对，这个北京以前呢，这茶叶市场里边90%的其实都是靠茉莉花茶的这个销量。
0: 嗯，
1: 这几年呢，别的其他的品种的进来了哈，什么红茶呀、其他的茶叶等等的，稍微有点下降，但依然可以保持到70%的这种销售的市场份额。
0: 没错，
1: 哎，
0: 而且像这个外地啊，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什么茉莉花茶，
1: 嗯，
0: 好像当地喝的人也不多，全都运到北京来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认识好多福建朋友，按道理说其实有好多产区都产这个茉莉花茶，但是所有的销售的这个产区大量的其实就是在北京。
0: 嗯，其实也并不是说北京人对于茉莉花茶呢什么都能喝，不是这样的，口特刁，
1: 特别刁
0: 啊，这么异常的话呢，这不是味儿的话，这您就淘汰了，就不行。
1: 哎，这个以前呢，老北京人到这个茶叶店里啊，基本呢他不看说这个是什么名，那个是什么名，就说哎，我来这100块钱一斤的，我来这300块钱一斤的。
0: 对 对
1: 你还真别拿错了。一拿错了之后吧，他回去一喝那个就能喝出来味儿不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咱们喝高沫，
1: 嗯，
0: 哦，那有别具一格的味道。
1: 对，
0: 啊，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呀，确实北京人呢爱喝，但是呢对它的要求也挺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还真是多方讨缓。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飘雪，我觉得算是中高档茶叶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口粮茶了。
0: 嗯
1: 啊，
0: 哎，这个茶茉莉飘雪，
1: 对
0: 啊，
1: 一听这个名儿，
0: 对，就不一样，
1: 就有画面，
0: 哎，
1: 是不是，嗯，啊？所以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觉得，咱先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茶的这个性价比呀，啊
0: 嗯。
1: 首先，咱们说性，它指的就是茶叶的质量。给大家讲讲这个茶叶是什么质量的，就是它叫茶青的质量是烘青的特级啊。再拆开这四个字儿，烘青。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的处理工序，也就是说茶叶经过微火的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和二次烘焙，然后呢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这样做其实它的口感就是喝起来特别纯正，您喝茶的时候能适合喝到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
0: 嗯，
1: 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呢非常的纯正。那咱们刚才说了烘青特级，讲了烘青，咱们再说说什么叫特级。特级其实就代表了茶叶的高品质，茶叶在采摘的时候啊，就会咱们选那个比较嫩滑一点的这种啊嫩的芽叶，在制作的工艺上就更加精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茉莉飘雪的特点是外形圆润啊，毫容明显，香气醇厚，回味悠长。你看沏完之后那个汤色那个色儿啊，清澈明亮，经久耐泡。那这种体验感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香味儿，就是又嫩又能吸香味儿，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嗯，
0: 实际上呢，一个好

0: 得考究到位。
1: 是的，
0: 你刚才您说了，他查清啊，这是特别好的绿茶。
1: 哎，
0: 其实原来有这种情况，就有些茉莉花茶，它对于茶青的要求并不高了。
1: 嗯，
0: 有些甚至可能一些老茶了啊，做来这个茶青，
1: 嗯、
0: 但是口雕的人、讲究的人一入口就知道您这个茶青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刚才您说了，茶青啊，咱们这个是新鲜的。
1: 对，
0: 哎，然后呢？
1: 红青特级，
0: 哎，特级，
1: 这个是你在标签上都能看出来的。我们在包装那个上面都是明确的写着的，这个不是我们瞎跟大家说的，而是上面的的确确有的。
0: 对对对，所以刚才您说的，咱们茶青是特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茶喝起来真的就不一样。
1: 是，
0: 另外这个花儿也好，
1: 对，
0: 据说它这个花呢是夏季伏天的茉莉花。
1: 对，为什么要一定选这个夏季伏天的茉莉花？是因为茉莉花属于典型的叫气质花，花呢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那个短暂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所以呢，做茉莉花茶就是要赶在茉莉短暂的那种开花的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了香气，直到这个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
0: 嗯，哎呀，今天这茶叶确实好、
1: 嗯、
0: 但是这么好的茶叶价格是不是也贵呀、啊、偏贵呀、啊
1: 嗯、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哦、
1: 啊，可以给大家讲讲。您在市场上看啊，这一袋，我说这一袋指的是250克、
0: 就半斤、
1: 半斤。
0: 嗯，
1: 一般咱的茶都是半斤一袋的啊。

0: 99，
1: 是，
0: 所以这个折打的还挺大哈。
1: 对，
0: 哎，如果这个价格的话呢，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
1: 对，而且呢，这里边我觉得大家是有保障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的这款茉莉飘雪的口粮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品牌。我们讲究喝茶，其实就是得喝点老字号。
0: 对对
1: 对吧？而且那现在你什么叫体会出来老字号呢？就跟大家讲一点，第一，咱们在民国时期就原长厚这个品牌了，在1911年的时候，后来呢到北京，那时候最早是在宣武门那儿附近，直到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原长厚的实体的门店，你在管庄啊，在新街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字号最重要的标志。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厚被咱们国家的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这五个字儿的称号。
0: 确实您刚才说的这个喝茶叶要讲究啊，就是喝一些中华老字号啊，这确实是品质的象征，也是口味的象征啊。喝着就是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呢，刚才提到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咱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飘雪。咱们今天呢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就得88元，你想5袋多少钱吧，但咱们今天价格只要299元，这个折扣打得非常大啊。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就来拨打电话。哎，刚才编辑告诉我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啊。
1: 特别加赠
0: 啊，就算5袋的基础上、
1: 再赠一袋，再赠
0: 一袋，等于6袋的是吧？
1: 六袋。
0: 哎呦我的天。

0: 可真的是有小五百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估计这个订完了以后这一年的茶差不多了，
1: 哎，
0: 不够
1: 不够，
0: 如果天天喝的话应该不够。
1: 对，这个基本上像我要自己喝这种花茶的话，比如说六袋差不多就是
0: 三斤茶，
1: 我自己喝一个季度也就喝完了。
0: 哦，3月。
1: 对，3月我也就喝完了。
0: 哦，
1: 而且主要的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100块钱一斤这样价格的茶。
0: 真是，
1: 对吧？
0: 所以这么算的话呢，订三组这一年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了，看你家里有几口人了，
1: 你再送送人。
0: 对，
1: 你比如老两口喝这肯定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吗？
1: 啊，
0: 哎，
1: 尤其赶上咱们要快过年了，过春节了，
0: 得备着点
1: 、要不然你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买的时候很容易断货。
0: 是，所以我们说这段就提醒大家呢，这个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性价比高的东西，咱就多备着点。
1: 是的，是的，
0: 咱们过日子省钱嘛，
1: 没错，
0: 多订的几组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元长后的这个茉莉飘雪，一个呢是它的茶青好，
1: 是
0: 啊，另外呢它的花儿，茉莉花儿也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还有整个它的制作过程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哎，一会儿咱们请老王给说一说，据说它里边有。
1: 我给大家说说，对，我给大家说说，就是刚才周杰老师您说的这个，它里边有白兰花的一个
0: 白兰花
1: 很难得。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老字号的一个本事了。就是说，传统的花茶它不仅仅有茉莉，它还得有这个白兰花打底儿。啊，这我不是说瞎说啊，您可以看这配料表，配料表上都有，它有白兰花。为什么呢？因为说茉莉花它的香气比较鲜灵，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比较浓烈和醇厚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白兰花和茉莉花混合印制，可以使这个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那白兰花的这个香气呢，能够弥补上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这个不足，尤其是在这个印制啊，大家讲就是理解就是加热的这个初期的时候，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到茶胚里，而后续茉莉花的印制再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基础，这样就使整体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它还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这个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喜欢喝的。那这种甜味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茶叶的口感，白兰花打底之后呢，这个花香中的甜味儿能够与茶叶的苦涩味儿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这种适口性。这个工艺其实是一个，你看咱们简简单单有这么2分钟就说完了，但其实研制和实验是反复的这种过程，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这种过程，一些好的一些茶叶制茶的这些师傅，他的经验就在于此。周老师，
0: 对，据我所知，就是正宗的传统的茉莉花茶，好像都有这步，
1: 是
0: 很多的老字号都是这么来印制的哈。所以它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光是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可能有点薄，
1: 对
0: 啊，不如说这么制作出来，哎，比较的厚，比较的醇厚，啊，所以味道。为什么有些喝惯了咱们正宗的茉莉花茶的，一喝其他的那种跟茉莉花茶觉得不对味儿？
1: 不对味儿，
0: 可能就在于此。
1: 是，就是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就是可能第一在选原料上啊，大家可能有的就有好和次的这个差别了。那即使有的时候你选的原料是一样的，都是高品质的，但是你在整个制茶的工艺之中，你的师傅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他在印制的过程之中，他掌握的这个火候，他茉莉花和白兰花整个的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候又不一样的时候，你等于形成的口感就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等于你取材和这种加工是缺一不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白兰花含有这个制作过程的，喝起来一个是醇厚，另外我发现它还有一种回甘感，
1: 是的，
0: 就感觉有一种咂嘛，有一种甜味儿，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难得，就是完全正宗的传统的意义上那种味道的茉莉花茶。
1: 这个就是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
0: 哎，
1: 对，老字号独有的就是这个本事。
0: 是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飘雪。今天这个组合呀，刚才我都吃了一惊啊。本来呢是咱们250克一袋啊，咱们一般都是半斤一袋的，
1: 对，
0: 给大家呢是5袋，然后今天我们又特别加赠了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一袋呢88元，你想6袋多少钱？小500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299，这折打的299啊，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如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咱们多订几组啊，这一年的茶呢咱们基本就足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现在大家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特别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啊、这款茶在安全上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啊。咱们好多订购咱们货品的听众朋友啊，到现在啊都已经会看配料表，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飘雪，大家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就说一点，原长后是茶叶质检的定点服务单位，保证所有的茶都是零添加，您喝到的香气呢是自然的，您花钱买东西的愉悦呢也是自然的。
0: 嗯，所以呢安全不用担心啊。嗯，
1: 而且咱们主品加赠品半斤一袋，一共六袋，卖299块钱。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真的是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跟厂家经销商反复沟通之后，特意给到我们北广加购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五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六袋，这就是3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要88元啊，六袋的话呢，像500。今天我们299，你就可以拿走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做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1: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

0: 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你。

0: 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里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嗯，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给您做好了
1: 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嗯，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1: 嗯，
0: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1: 嗯，
0: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1: 嗯，
0: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1: 嗯，
0: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
0: 嗯，
1: 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

0: 喧嚣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0: 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

0: 刚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嗯、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
0: 哎、
1: 山楂味浓。
0: 嗯，
1: 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
0: 嗯、
1: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嗯，
1: 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
0: 嗯、
1: 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肌内筋。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
0: 嗯、
1: 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
0: 嗯、
1: 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
0: 嗯、
1: 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
0: 嗯、
1: 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哎、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
0: 嗯、
1: 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
0: 哎、
1: 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
0: 嗯、
1: 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10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
1: 嗯。
0: 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

0: 我先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边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0: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那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1: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啊，100毫升的野生蓝莓的原浆就需要200克左右的野生蓝莓，那么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不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山上呢有10几天的时间，就是靠这个山上的野生的浆果，哎，嚼那个浆果出来那个浆，哎，维持生命了10几天。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浆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哎，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浆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营养的独特性有关系。
0: 它的营养特别高，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呢，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果胶以及维生素。首先啊，咱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很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应该说是对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吧。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
1: 小麦这样的，
0: 哎，工作生活压力大，蓝莓当中富有这个像熊果苷呀、维生素啊、钙、铁、磷、钾、锌这样的微量矿物元素，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能量，而且非常。

0: 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的。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1: 可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0: 对，
1: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儿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冬贡堂呢，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0: 非常小，
1: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两米多三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五六米六七米的这样的样子。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高度特别特别矮，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这个腰的位置，也就是
0: 半米
1: 多一点儿，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主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

0: 是环境差的地方，它怎么能举例子来说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其实特棒，
1: 对
0: 啊，
1: 是
0: 特别甜，
1: 冰糖心
0: 啊，冰糖心、哦、但是你要知道阿克苏的它本地的这个生长环境，一个是土地并不肥沃，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它早晚温差特别特别大，
1: 对
0: 啊，它可能白天的时候能到20几度、30几度、
1: 嗯，
0: 到晚上可能就零下了，或者说特别特别冷，这样的这个高低温差啊，其实不是利于这个水果的生长，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要繁衍嘛，它要保护它这个种子。然后呢，能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有足够的营养再去萌发，所以说呢，它营养富集的糖原和它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是特别集中的，咱们人类吃起来哎才会觉得它甜。那这样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呢也是这样，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里边营养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只有腐叶，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这个森林里边的树的叶子落下来以后腐蚀完了以后、
1: 嗯、
0: 这个土里边有这种营养。
1: 对
0: 啊，这个蓝莓如果要想它再继续繁衍下去之后的话，它需要把这个小果子，也就是半厘米一厘米的这样的果子里边汲取非常非常集中的营养，才能保证它落下去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种子能够再次萌发、
1: 嗯、
0: 所以说每一粒的野生浆果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营养都特别特别高。您想这样的原材料给您做出来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是特别能够补充我们的人体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装啊，是30毫升一袋的蓝莓原浆、
1: oh.
0: 我们做过试验啊，一袋原浆里边大概含有多少颗这个野生蓝莓呢、
1: mm.
0: 啊，大概是60颗左右
1: 哦
0: 的这个原浆汁儿、
1: 嗯、啊，30毫升，
0: 30毫升原浆汁儿、
1: 嗯，
0: 也就是说您每天喝一袋，大概是吃60颗这个有机的野生蓝莓，这样的营养，我们去换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个普通蓝莓呢？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甚至是超过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对于这种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这样的蓝莓原浆才值得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才值得您在今天的节目中购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0: 嗯、
1: 总共是8盒、
0: 嗯、
1: 买6盒送您2盒，总共是8盒，每盒有7袋、啊
0: 嗯、
1: 刚才李红也提到了是每袋30毫升。 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的赠品。
1: 嗯，限时的赠品呢、嗯、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再送给您2盒，就是刚才提到的哈、
0: 嗯、
1: 每盒7袋，每袋是30毫升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0: 嗯、
1: 相当于您总共拿到手的是10盒、嗯、
0: 10盒，
1: 对，
0: 每盒是7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冬贡堂，每天一袋的话，喝足10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嗯，那要这样，10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10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
0: 嗯、
1: 啊。
0: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299块钱带走10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贡堂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样的这个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那么我们这个是安全零添加，它不添加水，不添加像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增稠剂啊、
0: 嗯、
1: 这样的添加剂都是不添加的。原浆就等于原果的液体形态。
0: 嗯，
1: 那刚才李红也提到了，一袋30毫升的野生蓝莓原浆需要有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果。那真正能够做到浓缩营养、浓缩精华，让您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获得丰富的营养补充。
0: 嗯，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低温冷压榨的，保留了野生果的这种营养物质。大家很多人都这个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要吃这个野生呢？是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咱们平常在城市里边是很难 难接触到的。
1: 嗯，啊，没错。
0: 您比如说是呢，有一些营养，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很难去获得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丰富的花青素。
1: 对。
0: 咱们同样是喝一袋蓝莓原浆，野生的，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丰富，就是富集，就是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得到营养的补充。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说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是因为您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压榨过程当中的蓝莓的籽儿啊，蓝莓的小果皮啊，
1: 嗯，
0: 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兑一些牛奶啊，
1: 嗯，
0: 兑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我们还有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网上

0: 出来了两坨，是只有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才有的，而且是在北广双时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嗯，刚李红提到了十盒，每盒有七袋，每袋30毫升，市场售价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十盒。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6: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7: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8: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9: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0: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6: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8: 每天下午4:30到5:30
6: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8: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2: 您的消费32元。
1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 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16: 叶培大，与光同行的人生。1985年6月11日，北京邮电学院电教室内，100多名师生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众多年轻的面孔中，站在前排中间的一位白发长者格外引人注目。叶培大，这位新中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开拓者，微波通信及光纤通信技术的领路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者，从这一天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让天安门广场的人们都能听见。
17: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隆重举行。在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前，朱德总司令发表了国庆致辞，他的声音从天安门城楼上清晰地传来，传遍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在场的各界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天安门广场大型广播系统安装成功了。这一刻，叶培大和同事们热烈相拥，心潮澎湃。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夜以继日地奋战了几个月。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多且杂乱，要做到声音清晰均衡难度很大。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的叶培大被上级点将来到北京，专门参与这次公关。他有一个心愿，一定要让广场各处的人群都能清楚地听到从天安门城楼上传来的声音。为了这一天，他等了好久。他和同事们对方案反复修改测试，终获成功。叶培大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少年时他做出的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就是弃文从工，立志实现强国梦。毕业后，他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任技术员，亲历了民族命运之多舛。他和同事们把云集山城的各国记者的电稿向全世界及时发送，传播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声音。1945年，叶培大在赴美进修的轮船上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中，他恨不得马上调转船头回到祖国。学习期满后，他婉拒了国外的盛情邀约，重返母校天津北洋大学执教。新中国成立后，叶培大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他协助改进北京当时最大功率的广播发射台双桥电台，参与建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主持全国省级广播电台播音大厦的标准设计。1956年，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出台，叶培大的主攻领域无线电电子学与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列入其中。此后的10年间，叶培大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从无线通信到微波技术，再到大气光通信领域，他一直敏锐地把研究课题锁定在学科前沿。
16: 扶植新秀做人梯。
17: 除了强调严谨的治学精神外，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一直是叶培大的教育理念。 也是他带领中国

0: 叶培大率先在国内开设了微波技术课程，并开始研究微波中继通信这一国际通信科技的热点课题，为我国微波通信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叶培大的研究成果使我国的微波通信技术与当时国际水平的差距缩短到十年左右。1974年主持研制微波中继二型机时，当时许多器件在国内无处购买，他就带领工人们自行研发重要器件，最终成功研制了可在一个信道里同时传输960路电话的设备。这项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叶培大是我国光纤通信的开拓者，早在1964年他就在国内首先研究大气光通信技术，后来创建光通信实验室，对我国光通信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0年叶培大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担任国家通信结构专题研究组组长期间，他大胆提出政企分开，打破专营格局，建立股份制公司，颁布电信法等建议。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中国联通、中国集通应运而生。老骥伏枥，志千里，扶植新秀做人梯，但愿苍天宽实现，夕阳未必逊晨曦。这是叶培大的自勉诗。叶培大执教生涯70多年，即便是在担任领导和从事科研期间，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在北邮的讲台上，他讲授过20多门课程，成为我国首批硕士生导师，首批博士生导师。直到华发满鬓的87岁高龄，他依旧亲自写教案，每周2次登上讲台为研究生授课。他编著出版的4本教科书至今还在一些大学里用作教材。2004年夏天，叶培大在几位学生的搀扶下，在北邮教2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久久伫立。这间不到15平方米的实验室，他带着学生至少用了20多年。直到去世前2年，他还获得了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家人在整理叶培大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秘密。他多年支持希望工程，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完成学业。他的遗物中有一大堆信件，就是那些他帮助过的小学生写来的。叶培大在北邮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却始终居住在一套普通的单元房里。屋内空间狭小，陈设简单，他身居陋室却自得其乐。每天5点起床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科研和教学事业上。从最初的广播事业到后来的微波通信、光纤通信，叶培大总能敏锐嗅到时代发展的趋势变化，与时俱进。从国家前途命运的发展需要出发，为国攻关。他的人格魅力、敬业精神、师德风范，将永远与我国的通信事业同行，与中国时代最强音同行。
1: 清风小档案，叶培大，1915到2011，男，上海人，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邮电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

0: 主战坦克，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响亮的人物，他就是中国三代坦克之父祝余生。从军中鲁班到兵器专家，
1: 1937年，祝余生考入黄埔军校，但入学不到一年，他就只身前往延安，成为抗大学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祝余生被派到抗日前线。当看到我军因武器装备落后导致大量伤亡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他决心提高兵器性能，并先后创造和改进了20余种作战技巧和战斗器材，大大提升了我军的战斗力，被官兵们称为军中鲁班。兵工生产时刻与危险相伴。1948年1月，在组织平射迫击炮敌前试射时，武器突发故障，祝余生身先士卒排除故障，不料炮弹突然爆炸。经医院抢救，他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永远失去了右臂。可即便这样，祝余生也没动摇对武器装备研制事业的追求。1959年41岁的他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逐渐从一名土八路成长为兵器行业的大专家。

0: 临危受命，华发挂帅。
1: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下达了重点装备项目九九式坦克的研制任务。立项之初，国内第二代坦克还未设计定型，世界军事强国已经换装第三代坦克，整整两代的差距要依靠这次研制来完成追赶。1984年1月，第三代主战坦克总设计师的重任落在已经离休3个月的祝余生身上。从这年夏天开始，时年66岁的祝余生带领科研人员在北京槐树岭悄然展开了一场国防高科技攻坚战。担任第三代坦克总设计师期间，祝余生每年经手的科研经费有几千万元，但他运筹帷幄，精打细算，从不浪费一分钱。多年来，他一直在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的一个简易楼里办公。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沙发和办公桌都是旧的，他是众人眼中的抠老头。为了节省时间，饭总是从食堂打回来吃，一份不要汤的午餐吃了10几年。坦克的火力系统是祝余生最看重的一环，在火炮口径的选择上，他经过反复试验测算，力排众议，选择了125毫米主炮。在研制最为紧张的时候，祝余生经常要夹着10几斤重的资料包奔波于各个试验场地。由于没有右臂，行走有时会失去平衡，

0: 中完成设计定型。九九式坦克动力系统率先采用光电对抗系统等先进技术，新设计部件占比达89%，重磅炸弹都不能炸透。特别是主动防护技术的研制成功，在当时更是世界首例，实现我国主战坦克由仿研到自主研发的历史性跨越。199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三军列阵，铁甲生辉，凝聚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九九式坦克方阵首次公开亮相，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看到这威武雄壮的一幕，祝余生热泪盈眶。
1: 淡泊名利，拒绝奖励。
0: 2001年，九九式主战坦克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5年，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授予87岁的祝

好的奖励。即便当手下的副手一个个都成为院士和首席专家后，他也从不主张为自己申报院士，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老兵。如今99式坦克已衍生出多种改进型，成为中国装甲部队的主力装备，驰骋在祖国的各大演训场。而他的设计者祝余生用一辈子践行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用傲人的功绩和坦荡的胸怀，为后人竖起了一座厚实的人格丰碑。他的名字始终激励着新一代科研工作者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清风小档案，祝余生，1918到2014，男，重庆人，著名坦克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五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兵器工业部科技委等部门工作任职，曾获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

0: 己创意不行？
1: 图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

0: 色，岁月流转，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1: 陈家庸，一腔爱国志，诗法开金石。20世纪50年代，传来了在云南东川勘探出铜矿的好消息，纯铜量能达196万吨，但由于冶炼技术落后，不能充分提炼出金属铜，东川的铜矿石浪费严重，如何让

0: 是施法冶金技术回收铜的试验。在东川铜矿进入生产应用后，铜产量大幅度增加。带着爱国底色的狠劲儿，
1: 这种敢想敢做为国奉献的狠劲儿，在陈家庸童年时就扎下了根。他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1944年，陈家庸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任助教期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试制出了当时国家急需的农药 DDT， 用于有效杀灭农田害虫。那时外国人不让中国人知道 DDT 是怎么制造的，搞得很神秘。陈家庸回忆说，其实不是因为我的技术能力比别人高多少，而是得益于我胆子够大，敢想敢做。1956年在杜邦公司工作的陈家庸接到了祖国的召唤，他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不顾美国政府的盘查和阻挠，携妻子和两个女儿毅然回国。他全力投入到中科院化冶所的筹备工作中，开始实践他多年来魂牵梦萦的科学救国梦想。这股狠劲儿还体现在他研究冶金技术上。谁都没想到，在遇到东川难题之前，这位后来的施法冶金奠基人甚至连矿石都没有碰过，从来没涉及过冶金行业。但为了工作需要，陈家庸对自己挺狠，在刚起步的两年里，为了尽快掌握我国的矿产情况，他专门请木匠做了一个卡片箱，将金属元素按照金银铜铁锡等分类，把文献上查到的有用信息都仔细记录在小卡片上，反复看反复学。很快他在与同事们谈论其中某种矿石的特征时，就可以将矿石的性质和可能含有的金属娓娓道来。1958年陈家庸创办了施法冶金研究室，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施法冶金研究室。东川铜矿冶炼项目建成后，陈家庸继续奔走于全国各地，研究在镍矿、高深钴矿、多金属共生复杂铀矿等矿石中提取金属，不断提升施法冶金技术。20世纪70到80年代，陈家庸看到一个消息，喷气式战斗机的尾喷管排出的气体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

备的研究，研制出一大批适合不同需要的复合金属粉体，投入生产后解决了国防之需。为了满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陈家庸继续采用

工作的日常。下场路途辗转艰难，但陈家庸放弃乘飞机，与大家同乘火车和长途车。先是坐火车到贵州，然后坐汽车和窄轨小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到东川，单程就需要5天时间。有一次在从昆明去东川的公路上，他还曾经遭遇车祸，所幸并无大碍。在厂里，他和工人同吃同住，生活很艰苦，经常裹着衣服就地睡觉，一待就是几个月。陈家庸带领施法冶金研究室的同事们走南闯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有色金属矿冶炼提取难题。云南东川、墨江、四川攀枝花、上海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努力让这些富

化学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湿法冶金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0: 吴波，一位无产者的遗产。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半点私利。他在晚年先后立下2份遗嘱，将单位分配住房全部交公，留下了丰沛的精神遗产。他就是新中国财政部第5任部长吴波。寻求真理，忘我奉献。
1: 20世纪30年代，吴波在上海任职时读到了鲁迅作品和苏联革命小说，这些揭露旧社会、呼唤正义良知的进步书刊撼动了吴波的心。就在这时，吴波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也因此点亮了他内心的信仰之光。后来他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在革命圣地延安，吴波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迎来了思想上的脱胎换骨。他决心放弃私利，立志不为自己活着，要为人民和国家活着，要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从此，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伴随他，直至生命的终点。1945年，吴波在晋察冀边区主管粮食工作，在发展边区粮食生产、积极解决农民生活和部队给养问题上成效显著。1948年，他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时，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公粮制度、粮食管理调运制度和城市工商税收制度，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诞生前夕，时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的吴波，带着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历史重任，与同事带着账本和财政文件档案进入北京，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开始筹建新中国财务机构，参与奠定新中国财政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大规模建设的关键时期，吴波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要节约国家的每一块铜板，这是他工作时常讲的话。当时为了解决食堂吃菜问题，部里决定围一块空地种菜，然而连围栏的材质他都要斟酌一番。据说相关部门准备花200元建竹篱笆墙，写报告请示吴波批准，他却批示要重新计算，看看是建竹篱笆墙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最后拉铁丝网省了20元。有些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吴波却认为财政收入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要精打细算，一定不能乱花钱。身为财政部领导，吴波一生不知管过多少钱，但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和集体，将个人需求压缩到最低。几十年间，吴波只穿过2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

0: 不已，遵照吴波的意愿，只好选择同意。大家明白，按照吴波的遗嘱办，就是对他的最大理解与敬重。
1: 我们家的孩子不应该有任何特殊。
0: 从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到副部长、部长，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30多年，一贯提倡勤俭节约，严格做到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便宜。他的几个孩子没有沾上他半点光。大儿子吴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
1: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是吧？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0: 黑土地，
1: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盲牛河。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0: 一个支流。
1: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0: 啊。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1: 对，
0: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1: 对，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1: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没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0: 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0: 对，
1: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 手工种植的。
0: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旱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

0: 酒肉香，
1: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0: 老专家
1: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0: 哦，
1: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0: 先进
1: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

0: 植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行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给您包邮免运费，并且您看到这个包装没有问题，货到了您再付款。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1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2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呢、叶酸呢、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

0: 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

加了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

0: 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

0: 101.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兄吴，叫声

0: 视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4: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

0: 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常见的热伤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3: 三伏天里还鼻涕流不停，咳嗽总不好，明明一身汗，吹点风又加重了感冒。你是不是也被热伤风反反复复折磨？有人扛几天就好，有人却拖上两周。同样是热伤风，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自认为的体质好，为何一吹空调就中招？肺内蓄热，外感风寒，到底跟体质有什么关系？喝姜汤、捂被子，这些老法子为何越用越糟糕？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俊，跟您讲讲热伤风背后的体质密码。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俊，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热伤风背后的体质密码。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主任，今天咱和大家说热伤风，咱们先得解释一下究竟啥叫热伤风。是夏天气温高的时候我们感冒了就叫热伤风吗？
4: 这个热伤风啊，常常说的叫

冬季单纯风寒发汗即可，夏季呢却有湿和热双重邪气交织，这也就是咱们热伤风难愈的根本。何为湿邪凝滞呢？分两个层次啊，咱们的症状黏腻，素问记载有阴于湿手如裹，湿邪如同咱们的一个湿布包裹在全身，表现出头昏沉重，痰黏难咳，鼻塞浑浊，大便也黏腻粘马桶啊。第二个呢，病程的缠绵啊，湿邪啊不单纯像寒热之邪能够快速解散，它黏附于肺脾，仅靠清热凉茶只能暂时缓解一点啊，无法根除湿邪，一旦吹空调出汗受凉，感冒立即复发。所以呢，咱们临床分阶段的治疗，包括寒包火、恶寒发热、咽痛，初期呢可能咱们就会用一些中药啊，比如辛加香茹饮、表里双解，持续时间长，周身困重，湿热黏滞啊，咱们还会用到三仁汤啊，分上中下三焦湿热清除。当然后期恢复期啊，感冒日久，体虚久咳，咱们还会用到一些定喘汤啊，化痰，同时收敛肺气啊。居家调理呢，如果有条件也可以泡一点，比如荷花、茯苓啊、白扁豆啊，煮水代茶饮啊。日常呢也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比如肺腧穴呀、阴陵泉、足三里呀，这些穴位有一些保健作用。当然同时咱们谨记，就是出大汗后不可马上吹冷风，尽量少吃这个冰镇饮料啊，减少湿邪内生，从源头减

0: 它和咱们普通的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还有一些区别，
1: 还不太一样。它在临床上主要的表现都包括了哪些呢？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
0: 临床表现就是刚才说啊，它首先它的特点就是暑多加湿，湿性黏滞啊，而且它是容易拖拖拉拉的啊。这个病人呢，有这个初期有恶寒发热、咽痛啊，浑身困重啊，这个湿邪黏滞这种表现啊，咱们治疗呢一般会用到和咱们普通的风寒感冒、风热感冒不一样的，咱们叫辛加香茱饮表里双解啊。后期拖延这个缠绵不好的时候，会用到咱们的三仁汤啊，清解三焦湿热。后期体虚久咳、感冒日久，还会用到咱们一些定喘汤来收尾
1: 啊。所以说，其实它初期

0: 束表、毛孔啊，所以呢，内热无法宣散为标啊，外感风寒，内有淤热，所以患者同时兼具这种怕冷啊、流鼻涕啊的寒象，还有咱们的咽喉肿痛啊、黄痰呀、发烧的热象。同样，这个患上这个热伤风呢，病程它也完全跟病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有的人的体内湿气湿邪轻，它易散邪啊，可能三两天病情也就好了啊。当然，有些人这个湿重叠加暑邪，湿性黏滞缠绵，可能一两周、两三周才好啊。当然，第二个就看他的正气的强弱啊。年轻人啊，气血充足，气血快速啊。老年人呢，他身体虚弱，正气不足，无力排泄，可能这个反复的低烧、咳嗽持续很长时间。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看这个热的深浅啊。有的人长期上火。喜欢吃肥甘厚味麻辣烧烤的食物，他可能体内淤热很久了，所以他的咳嗽就不容易很快好。
1: 嗯，
0: 当然咱们临床呢也是三方面的分层次治疗啊。急性期的时候，寒热夹杂，咱们用辛加香茅饮啊，解表清理啊。当然这个湿重身困痰多的时候，会用到咱们刚才说的三仁汤啊。当然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病情在恢复阶段，体质虚弱，也会用到咱们所谓的尊师定喘汤来收敛肺气哈。
1: 嗯
0: 啊，当然也有的人呢，他可能煎中药不太方便，也可以选用一些中成药啊。咱们也有类似辛加香茅饮啊、三仁汤的中成药来替代咱们熬汤药。
1: 所以说治疗的阶段不同，用的药物也不太一样，这些都是根据我们临床的症状和表现，医生来告诉你适合用什么药。也再次提醒大家，千万。

0: 扁豆啊，煮水。当然，这个扁豆不是咱们超市的扁豆，
1: 啊、
0: 是药房那种豆的，类似于芸豆那种扁豆啊。药房的扁豆去煮水，它有这个祛湿的作用。这个全程当中，咱们还是不要用这种姜汤水啊、捂汗这种方法。还有可以配合一些穴位的按摩，有辅助的作用。当然，如果两三天不好，还是建议咱们到医院去治疗。这个食疗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根本治疗还需要咱们辩证选方用药。
1: 嗯，而且我刚才通过李主任介绍发现了，李主任给的这个方子主要是祛湿，它并不是说调整我们的寒热，是吧？
0: 在初期的时候有解表的药物，也有化湿的药物，后期可能侧重于主要来散湿化湿、啊、
1: 就是刚才您提供的这个代茶饮，其实主要还是散湿的功效更明显一些。
0: 对，是的。
1: 刚才您说了这个我们的热伤风主要就是因为有湿有热所导致的、那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热伤风它也分了不同的类型，一个是以暑湿比较明显的，一个是以这种暑热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是有这样的划分吗？
0: 对，是的啊。咱们那个暑湿感冒和暑热感冒呢，同时都会有这个发热啊，身热不退，当然他们还会有一些区别啊、
1: 哦、就这两个其实都是热伤风，这只是他们的临床表现会有一些差别。
0: 它会有一些区别啊，暑热感冒啊，两者都会发热，出汗后都会难消退，但病机症状还有区别。暑热感冒以燥热为主啊，多由这个暴晒呀、闷热所致，表现这种发高烧、口渴、喜冷饮、面红啊、心烦。当然它没有明显的这种湿的表现，身体困重啊，痰多黏腻啊。

0: 饮食差，大便黏腻，源源不断滋生内湿，陷入这种反复的循环。再有暑湿淤久化热，容易比如说咱们扁桃体化脓啊，支气管炎呀、啊，老年人儿童本来就这个体质虚弱，容易发展成咱们的下呼吸道感染肺炎啊。老年人慢性病，他如果本身还消瘦，体质虚弱，容易持续的耗伤咱们的气阴，出现心慌乏力，加重原来的基础病。
1: 嗯啊，所以说真不是一个自限型的疾病。热伤风如果我们不管的话，持续任由它发展的话，是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或者说引起一些更严重的临床的症状和表现
0: 的。
1: 而且它不光是集中在我们的呼吸系统，它还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
0: 对，消化道的症状，还有就是它基础病会加重。
1: 嗯，所以说一定提醒大家，出现了这种热伤风，别把它当个小事儿。但是是不是我们也不用说刚一出现这种头重如裹呀，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感冒咳嗽就立马去医院，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的传染病，大家还是害怕这个交叉感染。咱们先可以在家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小方子自己试一试，大概过个三天症状没减轻反而加重了，那就证明咱用错了，肯定不是这问题，咱们就直接去医院找医生来判断。
0: 咱们可以就是关注体温，没有发高烧，咳嗽咳痰不是很严重，这种情况你可以在家小的食疗方先用上观察一两天，如果症状再加重不缓解，那咱们及时去医院就诊。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儿，大概两三天之后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及时去医院。而且也不建议大家随便直接就开始用药物，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些药物还是之前我们去医院剩下的这种处方药，咱们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再来用这些药物，
0: 是的，
1: 更安全一些。好，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42岁生完二孩了，上班之后还一直感觉自己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回家呢两个孩子也鸡飞狗跳的，要喂奶要哄娃，感觉自己的身体最近有点走下坡路了。他说年轻的时候很多年都不敢

当然如果它产后还有一些血虚呢，可以加一些红枣啊、麦冬啊、茯苓啊煮水代茶饮，啊，这些都是食疗的方法。当然咱们还是建议他有条件去医院现场看一看。

0: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以来，我国北方尤其是华北及东北地区降水天气明显增多。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野生菌进入生长的旺盛期，同时也是误食毒蘑菇引起中毒的高发期。蘑菇中毒该如何救治？您还在对吃了会致幻的蘑菇心存好奇吗？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晓晨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蘑菇杀手。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副所长马晓晨主任医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要警惕蘑菇杀手。首先呢，要欢迎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马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

0: 主任，在咱们北京，到底哪些地方可能是毒蘑菇的潜伏地啊？因为我们好像都觉得毒蘑菇应该在深山老林当中比较常见，但是不是我们身边活动的这些区域，像什么公园啊、路边啊，也有可能长毒蘑菇？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原来见到这个毒蘑菇呢，可能从我们北京这个北部啊或者西部的山区这个比较多，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绿化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这个一些城市的这些郊野公园里边也会见到一些有毒的这个蘑菇。那么我们通州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在他的辖区内的这个8个常见的这种大型的公园去来进行这个蘑菇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然后就发现了有这个7种有毒的这样的一个蘑菇。所以呢它离我们还是很近的。
0: 哦，就在我们经常去游玩的公园里面。
1: 对，是可以看到的。
0: 就有7种毒蘑菇。
1: 还有一些呢是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居民小区的绿地里头，就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在北京来说最毒的这个肉鹤林环柄菇，我们在居民小区的绿地里边也是能够发现的。
0: 哦，都不用去公园。
1: 对，所以说这个毒蘑菇它不是远在这个山林，它就在我们的这个周围活动的这个范围之内也是可以看到的。
0: 而且它还长得特别不起眼，让我们觉得

0: 同的蘑菇它的那个毒素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就是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胃肠炎型，那可能它是单纯的就是胃肠炎
1: 啊
0: 啊，那么它可能还有其他的毒素，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器官的损害
1: 啊。所以说吃同一种蘑菇也有可能引起多种损害。
0: 对，是这样的。
1: 嗯，想咨询马主任一个问题，说毒蘑菇存在假预期，这个假就是真假的假，预是痊愈的愈，假预期。
0: 对，那就是自辩的意思，就是假装已经痊愈了。
1: 啊，
0: 这样的，
1: 就是症状都消失了，
0: 对，
1: 没感觉了。
0: 这个假预期呢，就是是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叫做急性肝损害型蘑菇中毒的一个特殊的一分期。
1: 嗯，
0: 那么一般呢，我们食用了这种特别是鹅膏属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个黄盖鹅膏或者肉核磷环敏菇导致的这种急性肝损害的这种中毒呢，他们早期出现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以这个它的潜伏期呢，一般在这个六个小时以上啊，它潜伏期会比较长。那么最早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大概十几个小时。

0: 还是及时就诊。因为这个催吐啊，应该说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的这个危害，你特别是在它比如说头晕啊或者不清醒的这个情况下，你这个刺激它的这个咽部催吐，会导致这个误吸啊，包括吸入性肺炎的这种出现
1: 啊，
0: 还是比较有风险的。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催吐是为了把这些有毒的物赶快吐出来。
0: 对啊，所以这就

0: 间呢是说你从第一口吃蘑菇到你现在来就诊大概过了多长时间了
1: 啊？
0: 啊，这个时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来医生来判断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洗胃啊还是什么样的其他的措施，这个时间也很关键。
1: 嗯。

0: 被破坏，我们吃完依然会有可能中毒。那大蒜呢？这个咱们不是经常有的朋友说大蒜是解毒的吗？
1: 这大蒜解毒我没想到有什么这个原理的。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喝这个绿豆汤解毒啊，
0: 嗯，
1: 这些如果要是说大蒜和绿豆汤都解毒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医学上治疗，那么就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有特效的这样的药物了。
0: 嗯，
1: 但是遗憾的是现在还确实都没有。
0: 哦，所以说什么绿豆汤啊大蒜啊也不能够解毒。
1: 对。
0: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大蒜如果变黑了就提示蘑菇是中毒了，想问问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马主任？
1: 这个也没有科学道理。蘑菇中毒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做蘑菇的时候确实割一些大蒜，但是都没有这个变黑的这种情况。
0: 哦，即便是毒蘑菇大蒜也可能不变黑。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也不行了。

0: 府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府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

0: 视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弱高压控制，晴间多云，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之间，一级优。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2号迎来五周年庆，现场准备巨型主题蛋糕免费派送。今明两天推出寻宝之旅、冰下奇遇、凿冰互动体验。8月19号举办七夕露台微醺音乐会。8月22号至23号设置六大亲子闯关关卡。首开通州万象会，推出零售团购券、七夕满赠巧克力等优惠。每周五六举办西谷青年歌会和随舞造星计划。8月30号举行街舞挑战派对总决赛。通州万达广场将举办小米5v5瓦手挑战赛、晚间露天音乐会及街舞巅峰对决。万里商业综合体推出 RC 遥控车攀爬赛、漂移嘉年华、 mini 后备箱市集等系列活动。诺兰酒店上线七夕双人晚餐和意大利披萨烘焙课。各商圈通过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体育竞技等多元场景，持续激活副中心暑期消费活力。8月，城市副中心推出涵盖音乐剧、爵士乐、评弹、儿童剧等多元演出及多场主题展览的文艺日历。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正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持续到8月23号。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风雅如歌》音乐会将于今天登场，明天还有七位海内外钢琴家联袂献艺的钢琴嘉年华。评剧《老烧锅》《潮白人家》《乾坤带》三台大戏8月30号在双一发演艺中心联演。开心麻花音乐喜剧《求婚女王》8月21号到23号在通州希尔顿沉浸式剧场开演。展览方面，

项微改造工程完工，精准破解了居民出行难题，共惠及3000余户居民。玉新社区两处主要出行道路因建成年代较早，路面多处沉降裂缝，每逢降雨便积水严重。社区通过居民协商会征集意见，对破损路面进行清理洗爆，新铺8厘米厚沥青路面，同步优化排水坡度，并翻新井盖20个，工程历时20天，彻底解决了积水问题。华兴园社区华业 B 区绿化步道因两侧无挡水防护，雨天泥土被冲刷上路，路面泥泞湿滑，社区联合物业采用预制混凝土挡水砖开展防汛改造，共铺设挡水砖1887.2米，有效阻隔了泥土外溢和雨水漫流，步道整洁度与通行安全性显著提升。临河里街道表示，将持续推进民生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0: 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六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 PM2.5 PM10。 我们人类比邻外的国控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负氧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大概是它的4到6倍全年平均。
1: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2: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地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1: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2.8摄氏度左右，舒适度会高很多。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3: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她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也特别的新鲜。
1: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4: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1: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0: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5: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百余名观众走进抗战馆，在文物品读、主题宣讲、缅怀献花的沉浸式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活动中，抗战馆副研究馆员韩亮带来专题讲座，解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时刻，并讲述了丰子恺画作《胜利之夜》中明亮的吊灯，象征抗战胜利后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要结合病防控相关规范要求，北京将结合病筛查纳入新生入学体检，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筛查按学段实施，托幼机构小学及初中走读生先开展可疑症状与密切接触史筛查，异常者再进行结合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高中及中职新生全员接受结合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可通过北京结核病防治公众号或对应小程序完成信息登记与初筛，按指引完成后续检测。北京市丰台区2026年宛平思政月活动启动。

联合开展的明渊计划二期研究成果，以专辑形式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细胞宿主与微生物》，系统揭开了地球最深处的微生物生态奥秘。 水深超6000米的深渊曾被视作生命禁区，依托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研究团队突破了极端环境微生物研究的技术瓶颈，证实万米深渊存在着异常繁荣的微生物绿洲，阐明其在全球物质循环中的潜在枢纽作用。 该成果推动了我国深渊生命科学研究从生态描绘迈入原理解析与资源挖掘新阶段，相关数据已纳入全球最大深渊生物数据库，面向国际科学界开放共享。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这是全国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翻两番。 赛事设置了51个竞赛项目，5天赛程将开展1300多场比拼，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政、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全面检验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与实操能力。 赛事推出最低98元的亲民票价，同步设置机器人主题市集等文旅体验活动，打造科技与体育深度融合的沉浸式盛会。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了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 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163-6060，022-6012-0600。 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李照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点45分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曾徘徊在年级百名区间，却在高考交出3年最佳答卷，以696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新亚书院。他主动申请居家自主晚自习，在专属节奏里梳理知识体系，提升备考效率。他坚持晨跑、深耕书画，张弛之间舒缓备考压力。高三毕业这段时间， 不光是学习成绩有一个提高吧，可能我为人处事还有看待一些事情的方面也有很大的一个成熟。是什么触发了他的成长拐点？自主规划的学习方式真的能跟上高三的备考节奏吗？面对成绩的周期性波动，他靠什么稳住心态，最终在高考发挥出3年最佳水平？父母的支持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教育理念？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特别策划，对话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任俊瑜与班主任林老师，探寻自主成长的深层逻辑，解码青春向上的教育答案。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3: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他曾徘徊在年级百名区间，却在高考交出三年最佳答卷，以696分的成绩考入清华。

0: 成长故事。
1: 首先把时间交给俊瑜这边哈。我们知道俊瑜的高考总分是696分，语文是126，数学是133，英语143，物化正负分的分值分别是197、97，已经是清华的新雅书院已经给录了。我们在查之前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俊瑜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的成绩是有过一定的起伏的，对吧？高一高二年级的时候是在年级前50到100名徘徊，但是高三的时候成绩才开始上升，这个幅度会很大吗？就是从50大概最后到了前几名。
2: 准确来说是高二下可能就有一些上升了。
1: 高二下就上升了，然后高考是你考的最好的一次。我们先来抓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知道你是高二的时候成绩有一个猛的上升，你自己现在有回顾为什么吗？
2: 我觉得可能比较客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高二换了一个班主任，然后那个班主任的风格可能就是比较激励大家去就是认识到分数和高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这样一位老师。然后在他的整体带班那段时间，我感觉我们班整体的就是学习氛围明显更浓厚了一点。然后包括我也是最开始因为就是和这位老师在生活中包括和学习上一些交谈，可能对我的思想有了一些转变。就是可能以前就是我之前在从初三

0: 在学校就是高中也是，一般在学校就是特别，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卷的那种，可能下课的时间也在写作业什么的。初中也是，
1: 初中
0: 就是效率可能比较高吧。
2: 就是你觉得其实效率很重要。
0: 嗯。
2: 然后，我们说的是你初中的这个阶段哈，然后我们往后再倒，你说在高二的时候，咱们是，老师让你有了目标，你的成绩有了更大的一个，应该说上升啊。我很好奇是老师，比如说具体跟你谈了什么吗？就比如说换了一个老师，老师让你有了目标，他是如何让的？就是是通过语言，还是说班会，还是说行动？
0: 对，班会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会就是跟我们分析成绩，包括说就是高考成绩，还有我们班的成绩，还有某些个体的成绩。

过来，就是完成好这份试卷吧。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在高考前那一周的策略，我觉得可能自己觉得还是比较满意、有帮助的。就是其实也是借鉴我之前考试的经验吧，会在，每一次大考前集中

0: 印象，对于俊宇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 第一印象，她好像跟一般的女孩好像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1: 对，我就觉得还是比较，不是那个特别的乖乖的那种的，一般的那种的重点班的学生，她还有她的自己的个性。通过上课呀，以及平常课下的一些反馈给我的，我觉得她还是

0: 就感觉挺开心的。嗯，也是当时是我就是强烈要求，要就是一直上到高二，而且当时也是有书法考级，也是高二把级考完了就不上了。
1: 也是就是书法过到九级，然后爸爸妈妈对。

那就是说，他第一次全高三的统考，他获得年级第一名，然后这次的在高考当中，他也获得了年级的第一名，甚至他闯入了北京市的前100名。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一年的任俊宇确实是辛辛苦苦的啊，不容易。因为他呢，从这次考完以后，其他的一些考试，他反正也是在我们年级名列前列，但都没有这两次那么的出色。 就是他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小的失误，要不然可能就是数学失误或者语文失误。他英语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啊，比较稳。然后他还学的是理化，然后他还选了一个政治。政治呢，我就觉得一开始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开会分析的时候，因为我们希望任俊宇呢在政治方面最后能够在高考当中获得满分嘛。然后呢？ 我就觉得这一年吧，我们也确实跟他进行了那种沟通啊，领导也跟他沟通，甚至找了外边的心理老师，也跟他进行沟通。就是任俊宇呢，我就觉得比较好在哪儿呢？可能会在一些区统考啊或者学校的统考当中没有考的那么的理想，但是我觉得还是坚持，还是坚持。然后他的个性也比较的特殊，所以呢，就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那么就第一个是晚自习嘛。

多的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回放，也欢迎您打开听天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欢迎您同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快手号和微博。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家庭教育、就业指导、考生面对面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高峰17:45至19:15，早高峰9点至9:30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20点至21点，越聆听越成长。接下来精彩继续。

0: 伤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五
2: ，FM 幺零二点五，
0: 教育面对面。

题与教育的更多追问才刚刚拉开序幕。物化政文理搭配的选科组合背后有怎样的务实考量？面对成绩波动，有哪些可以复制的调整方法？深耕教坛的一线班主任如何解读个性化成长的价值？家庭教育中信任与约束的边界该如何把握？从具体学习方法到底层教育逻辑，从个体成长经验到普世参考建议，更多内容及

0: 欢迎您回到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一百个别人家的孩子，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对话的是来自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2026届毕业生任俊瑜。从高二的年级百名到高考的696分，在分数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俊瑜的自主选择，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思想。在上一时段的最后呢，其实俊瑜的班主任老师林老师啊，是分享到了一个细节，其实也是提到了很多次的这个细节，就是在俊瑜特殊的点下面，在他特殊性背后，他会不在学校上晚自习，而选择回家或者上图书馆，对吧？这种情况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当中普遍吗？
1: 不是特别普遍，他是应该是我在，因为我今年已经59岁，马上明年要退休了哈。在我职业生涯30多年的教学当中，任俊瑜还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女孩。那么呢，现在的学校遵循的理念就是一人一天地，一目一自然嘛。所以遵循的理念呢，就是对于这些比较相对来说有个性的孩子，我们也不能够一棒都打死，就是说强制他、命令他去来到学校必须上晚自习，或者高考之前然后必须在教室里复习。我们也是给了任俊瑜一些空间，让他呢，因为我们相信他应该他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些归纳呀、整理啊、消化吸收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学校领导各方最后也进行沟通交流，最后还是给了任俊瑜比较那个大的空间，让他自己呢在正常的一二轮复习之后，然后呢如果他确实想去图书馆或者是在家，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一年他始终的大多数时间其实还是坚持，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的生病啊、缺勤的这些也没有，对吧？因为任俊瑜吧有一个另外一个特殊性啊，我在这儿也爆料一下，那么就任俊瑜每天早晨特别早的就来到了教室，可能6:30、6:40可能就来到了教室。当时我作为班主任，按照惯有的思维，我可能就想的是可能家长要上班，赶快的把孩子送到这儿，或者呢可能任俊瑜要在教室里头可能去要多学一会儿习哈。但是呢最后通过我们跟他无意当中的交谈，最后发现的是每天早晨其实任俊瑜呢他还是自己在外面进行了长跑活动。

那我们到了高三以后，各个学科的老师每个天都有一个答疑时间。为什么在高三的时候开始上晚自习呢？其实就让学生在做作业同时，老师在楼道里的进行答疑解惑，这样很快就会把一天的东西呢，那个把它给答疑解惑了一下。但是呢，就是呢，像任继云呢，那他呢，可能就。

0: 分享哈，我们下面来把时间交给俊怡来看看。刚刚我们说到了，说你是很有自主性的，很有节奏感的。你最开始，我们说最开始提出不上晚自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之前就是也提到过，我其实是上了一周晚自习，
2: 上了一周。
1: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当我上晚自习。

是最后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在跟学校差不多的，区别就是我可能在9:20之后也会学习一段时间，就是差不多。

0: 建议？
1: 我周六一般是，就是我周六可能整块的时间专注力比平时要差一点，我就会去家旁边的图书馆或者咖啡厅学一整天。
0: 学一整天周六？
1: 也不算一整天吧，就基本上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这么一个时间段。
0: 你会有一个要有一个外在的力，有一个外在的力要约束你说，哎，我这个时候我既然回家了，我必须把每一时刻都抓住，还是说，哎，其实我还挺享受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想一点问题，把这个答案推敲推敲的？你是偏向哪一种？
1: 肯定是有外在力的，就是这个大环境驱使下，大家都得努力学习。
0: 这个外在力会具象一点吗？什么叫这个外在力？
1: 可能是我的考试排名吧，就是有时候我比如说周末吧，有时候我的那个专注力会比较低，我自己在家学习会明显感觉到，因为它有一整块的时间，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就是专注力下降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会玩，但是我玩的时候我又特别有负罪感，就是我觉得

0: 一位心理老师，然后他也了解了一下我的学习成绩和学习特点，就是我自己也能感觉到我的大脑其实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不稳定性的，就是外在体现就是考试成绩不太稳定，而且每一科都不太稳定，所以他就建议我就是给了我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包括饮食上的，然后这个晨跑算是他给我的一个体育锻炼方面的建议。
1: 你刚刚说到了晨跑，能够稳定你的习惯还有啥？有晨跑，还给了什么建议？
0: 他当时的建议是还有就是吃鸡蛋，之前是不太喜欢吃的。
1: 然后你都吃了，然后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0: 就是每隔一天喝一次柠檬汁，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提高免疫力嘛。
1: 我好奇这个，我觉得难度比较高的是，哪怕就那几个月啊，高考前，应该说那时候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每天早上去晨跑这事儿，你会觉得难坚持吗？还是说，这个心理医生老师给了你建议之后，你马上就能贯彻下去？有难受过吗？爬不起来的时候？
0: 肯定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就是想为了成绩试一下吧，但是就是试也就试了，其实距离高考也没多长时间了，就试了两三个月这个样子吧。

0: 这个两三月的吧，他因为我们当初四月份还要经历的是北京市体育会考，因为体育对他来说也是相对来说弱一点哈。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也对他帮助很大。当初我就觉得好像他都有点放弃，不打算参加会考了。最后呢，他还是我们还是劝他参加体育会考，最后他还是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体育会考。然后呢，一直到高三的最后，有很多学生坚持不住，可能一两天呀，可能就要请假呀，或怎么着的。但是任俊宇，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教的这一年好像没请过假，是吧？就证明他的那个身体条件各个方面还是帮助他在高三的备考当中还是促进了他的学习，我就觉得还是。
1: 我还想就这个跑步这事儿来聊一聊。早上你是住在这边上是吧？就住在学校边上，然后就可以是租房子租过来住的，慢慢来陪着。然后还有就是你还有一个点哈，就是说应该说高中后两年吧，应该妈妈是隔得最近的人。

0: 像俊瑜同学是怎么把自己的这个规划和自我要求的习惯培养出来的吗？
1: 这肯定是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来决定的吧。我觉得这种养成，它的因可能就种在我小学和初中成绩还不错，所以家长不会过多操心，他们觉得我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的。但是在机缘巧合下，再凑成了。我这种性格特点可能就是比较要强，可能想完成某个目标，所以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可能养成了我这种独立的规划。
0: 你觉得父母如何来把握住包办和甩手中间的这个度？
1: 包办我觉得可能父母要在生活方面就是给予一些支持吧，就是比如说就不要在学习上过多的去干涉孩子怎么怎么样。一个是就是孩子可能自己也会有一些叛逆的心理，就是家长管得越多，我可能越不想去做。还有一方面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真的去听他父母的话，一直形成一种依赖的话，就是他会没有自己的判断力，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因为其实尤其进入高三，就是感知自己需要什么还有自己的特点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要根据这些判断来实时调整自己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才行。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立。我们今天来对话的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2026届的毕业生任俊瑜。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聚焦。各位听众网友，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回放，也欢迎您打开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欢迎您同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快手号和微博。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家庭教育、就业指导、考生面对面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高峰17:45至19:15，早高峰9点至9:30 ，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20点至21点，越聆听越成长。接下来精彩继续。

0: 等等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102.5
7: 教育面对面。
11: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本期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北京第80中学，与我们对话的呢是北京第80中学2026届的毕业生任俊怡，还有俊怡的班主任老师林老师。接下来继续聚焦俊怡的故事，尤其是关于俊怡的重大抉择是如何决策和落地的。

0: 非常痛苦，就是你肯定还是跟这个方向相关的，除非你去一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就业。
1: 纠正一下，我刚刚说的是人云亦云，所谓的好就业。好，我们继续回到你这个，我们回到这个话题，然后继续来看哈。如果我们用几个关键词吧来。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感谢俊宇同学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林老师的解读聚焦。应该说成长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也正好符合咱们八十中的校训哈，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自主生长其实也是教育最好的样子之一。好的教育不是说把谁都塑造成某一个模样，而是看到每一位同学的不同，也是家校一起吧，托举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那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八十中任俊宇的成

伊尔达正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持续到8月23号。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风雅如歌音乐会将于今天登场，明天还有七位海内外钢琴家梁联袂献艺的钢琴嘉年华。评剧《老烧锅》《潮白人家》《乾坤带》三台大戏8月30号在双一发演艺中心联演，开心麻花音乐喜剧《求婚女王》8月21号到23号在通州希尔顿沉浸式剧场开演。展览方面，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永乐水脉》，大明国运与京杭运河声游北京，聆听中轴等多个免费主题展。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举办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院毕业作品展，第三届宋庄儿童艺术节也在八月举行。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为副中心市民提供了充实的暑期文化生活选择。

0: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交通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区级交通投资突破6亿元，新完工道路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千河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打通3条断头路，搁置12年的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日均进出站客流稳定在8000人次，同步配套公交、出租、非机动车接驳，优化 T48 路公交，并增设站点。地面公交累计完成16条线路优化，新开3条跨省公交专线。停车治理方面，各街道乡镇累计建成停车场108处，新增泊位超10000个，其中居民小区新建39处配套停车场，三甲医院拓建专属车位1100余个，花海旺季增设临时车位1200余个，35个路段2834个电子泊位上线运行，10处公共停车场推行错时共享机制。从跨河大桥通车到老旧车站换新，从断头路打通到停车资源挖潜，副中心交通治理正深度贴合群众出行需求。日前，通州区临河里街道玉新社区和华兴园社区、华业 B 区的2项微改造工程完工，精准破解了居民出行难题，共惠及3000余户居民。玉新社区2处主要出行道路因建成年代较早，路面多处沉降裂缝，每逢降雨便积水严重。社区通过居民协商会征集意见，对破损路面进行清理洗爆，新铺8厘米厚沥青路面，同步优化排水坡度，并翻新井盖20个，工程历时20天，彻底解决了积水问题。华兴园社区华业 B 区绿化步道因两侧无挡水防护，雨天泥土被冲刷上路，路面泥泞湿滑，社区联合物业采用预制混凝土挡水砖开展防汛改造，共铺设挡水砖1887.2米，有效阻隔了泥土外溢和雨水漫流，步道整洁度与通行安全性显著提升。临河里街道表示，将持续推进民生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幸福感。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目前已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适氧供氧、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4: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6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PM2.5 PM10，我们人类比邻外的国空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负氧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的大概是它的4到6倍全年平均。
3: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5: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地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3: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 2.8 摄氏度左右，舒适度会高很多。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6: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他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也特别的新鲜。
3: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7: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3: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4: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百余名观众走进抗战馆，在文物品读、主题宣讲、缅怀献花的沉浸式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活动中，抗战馆副研究馆员韩亮带来专题讲座，解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时刻，并讲述了丰子恺画作《胜利之夜》中明亮的吊灯，象征抗战胜利后人民重获自由灯火的深意。随后，宣教专员带来《壮丽的人生》、《用生命换将来》、《永恒的记忆》、《民族英雄马本斋》等主题宣讲。讲解员带领观众参观展览，一件件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勾勒出中华儿女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参观结束后，全体观众肃立敬献鲜花，深切缅怀革命先烈。61岁的盛先生表示，铭记历史，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此次活动将静态的历史陈列转化为动态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抗战馆将持续讲好抗战故事，引导广大群众从厚重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主播于月，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8: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8: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3: 2026年，星光下。

0: 五，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
1: 北京出台若干措施，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严禁电商平台强制老字号降价。
0: 河北鼓励各地建设优质绿色高效智慧奶牛场，努力打造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
1: 颐和园、天坛等一批京津冀三地核心旅游资源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天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热点，首先来关注近期的重要活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0: 从报名情况来看，各路高手云集赛场，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悉数到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一展青年才俊的活力和风采。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期共有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全品类门票现已全面对外发售，其中备受期待的开幕式128元、198元、498元、598元以及3人套票等票源已经售罄，298元、398元及双人套票还有少量余票。周末场次、晚间黄金场以及多人组合套票需求量持续走高，有意观赛的朋友建议尽快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大麦、猫眼、携程、美团等平台锁定心仪的场次。
0: 说到机器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本周六启动2026一节，今年的消费节在2025年基础上全面升级，促消费专项资金从首届的1500万元提升至1800万元，重点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倾斜，消费券领取流程大幅简化，依托微信小程序实现手机号一键验证，让补贴直达消费者。
1: 再来关注产业和营商方面的消息。370个新产品、108个新技术、19个新服务，本周五向心而行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会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举办，现场发布了第21批共497个三新产品。这是三新产品认定工作开展以来首次举办集中发布活动，集中展示首都科创产业的硬核成果，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能。
0: 三新产品及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指科技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科技型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的高质量三新产品。
1: 据了解，10余年间，北京已经累计认定20000多项创新成果，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放大三新产品品牌效应，全力服务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0: 据北京市商务局本周五介绍，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已经正式印发。若干措施围绕老字号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和管理服务，提出了五大方面共18条具体举措，旨在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将其打造为兼具品质、品味、品牌的金字招牌，全面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针对当前市场竞争环境，若干措施特别强调维护老字号公平竞争权益。政策明确加大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严禁电商平台利用算法控制、限制流量等手段强制老字号降价或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严厉打击强制二选一及虚假宣传等行为，切实保护老字号自主。

0: 平台，也是继燕赵钢铁实验室、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之后第三家揭牌运行的燕赵系列实验室，将为河北交通强省建设提供系列关键技术支持。
1: 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揭牌仪式上介绍，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叠加，对现代交通科技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建设实验室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河北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0: 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持续优化支持政策，进一步稳产能、优结构、强科技、提品质、降成本、扩消费，努力将河北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推动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
1: 河北省是奶业大省，奶业作为全省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通知包括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0: 停。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1: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 18.4 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也是展示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在道路品质方面，这次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更新路缘石8.6万延米，消引电缆管线1.9万延米，对沿线8.9万延米防撞护栏实施立旧建新，全面提升通行品质与安全韧性。
0: 在景观提质方面，将主要打造花园城市生态廊道，搭配四季绿色植物，打造多迹象多层次生态景观，实施绿化景观提升22.1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采用种植藤本月季与布设景观花箱相结合的方式，对防护网内外绿地进行彩化提质，同步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春有花、秋有景、四季有风貌的绿化彩化效果。
1: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美团本周四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京首个正式版本。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间当中顺延。目前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本周五，记者跟随美团骑手上路体验了这一最新功能，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和汪月的报道。
2: 红灯停一下，正在录取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送单时长。
3: 这是美团骑手李新仓在朝阳区富通东大街路口遇到红灯时，收到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团宝发布的等灯停表提示信息。这是一个剩余89秒的红灯，而他踏实的在路口停下等灯。
2: 像以前我这直接该闯红灯就闯红灯了，不闯的话是真不行啊。现在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就不用着急了，反正他也不会超。
4: 请注意，红灯即将变绿。
3: 配送完成时，他已超时2分钟，不过他的页面弹窗提示等红灯累计时间，并告知他会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2: 不算超，因为我们前30秒是不算超时的，刚好我还加了等红灯1分钟29秒，之前就是跑得特别快，他后边那一单超时，现在没有那种心理压力了。但是我感觉美团 APP 上如果要是能把这个时间实时的把它加上，这红灯给我加1分钟20秒，直接写在后边，我更明白一点，自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了，更不会去闯红绿灯。我感觉这全部落实了，所有的其实

0: 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团保，目前可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绿波通行、逆行识别、智能速度提醒五项功能。美团等灯停表北京项目负责人杨晨光介绍，等灯停表功能是指骑手在路口等红灯时，系统会自动记录等灯时长，每一单的等灯时间都会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长中顺延扣除。
1: 等灯停表在苏州上线之后观测了两周的时间，大概骑手每单的延长时间在两分钟左右，骑手闯红灯数据有明显的降幅。
0: 目前这一功能已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率先落地这一功能。此外，美团方面也表示，后续这一功能还将陆续在上海、杭州等20多个城市上线，预计年内覆盖百万骑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认为，
2: 我们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

0: 其他装饰给他要通用手镯，他叫我们旧版的做出了一些更新。你看啊，老年人持我们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和节假日全天都可以免费乘车。他这个工作日的高峰时段就是我们17点到19点除了这个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乘车，
1: 方便。你进来也挺方便，坐着就走了，不用跑车，挺好。
2: 这个很好，对老年人很方便。
3: 此外，新版守则优惠政策还覆盖人才、消防、教育、公益等多个领域。新版守则针对文明乘车与公共秩序相关内容细化完善，建议患有突发性疾病及行动不便的乘客在家人或陪护人员陪同下乘车，明确学龄前儿童以及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等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人员，应当在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员或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员陪护下进站乘车。
4: 来关注文化方面，今年的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百余名通过线上预约报名的观众走进抗战馆，在文物品读、主题宣讲、缅怀献花的沉浸式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的抗战精神，回望中华民族赢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时刻。
5: 在出游方面，前不久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北京市属11家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21.3万平方米。随着北京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地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
4: 作为首都核心文旅资源载体，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市属公园的加入，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3地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依托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平台，持续丰富联票权益，扩容优质合作点位，助力联票加、票根加多元复合消费模式升级，助力首都文旅品牌辐射京津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5: 除了11家北京市属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10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

0: 新颖吧。
1: 夜游体验活动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从8月16号开始试营业。
2: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点钟有一场，周六周日设双场，分别在7点和8点半。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学生票是88元，不含公园门票，可以在潮票小程序上购买。
1: 景山公园副园长绿林林说，这是中轴线上第一次尝试以夜游活动的形式来活化利用古建空间。
3: 在寿皇门南侧的这个开阔的场地为核心的舞台，以小而精的演出形式丰富游客夜游的体验。近年来呢，景山公园也是持续的丰富夜间的文化活动，这次这个夜游活动的落地呢，也是希望能打造一张景山夜游的新名片。
1: 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十分看好北京夜间经济的发展。
2: 北京也是鼓励夜间经济，夜游市场是一个非常有钱。

0: 年建成开放。这是北京市属唯一歌舞类专业表演院团。劲松街道责任规划师介绍，希望以此为抓手，打造出北京的百老汇。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

虎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

0: 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鱼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当年呢是怎么就一头扎进了非遗这一行？
1: 我是2003年接了我们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部，接了这个部门了，你就得踏踏实实的研究这个区域里边的特色。当时我也研究了，就是当时崇文区这个地界儿，手工艺是特色。你比如说绢花，葡萄肠、绒鸟、绒花、象牙雕刻、珐琅、景泰蓝，基本上手工艺这些行当都在这个地界儿，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2: 北京有个区，2010年之后，地图上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但老北京人提起它，总会说那是咱的根，它就是崇文区。别看它面积只有16.46平方公里，却是北京最小的市辖区，却藏着最浓的京味。1952年从第7区改名而来，因崇文门得名。这里曾是外城核心，天坛、明城墙遗址、前门大街都在它的地界上。天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明清两代皇帝与天对话的圣地，

0: 看到的叫花金，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叫北京绢花。北京绢花是以丝绸、绫绢等等为原料，再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制作成了这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北京绒鸟绒花，这个是一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绒花谐音绒华，所以过去老人们啊都喜欢在自己的头上佩戴着一朵绒花，象征着吉祥如意。
1: 做绢花厂呢，就是2005年的时候，绢花厂已经就是没有实体了，虽然还挂着一个绢花厂的牌子，但是真正干绢花的人没有了。
2: 那您找起来可费劲了。
1: 对，《旧都文物略》里边有花金这个提法。
2: 嗯，
1: 花金
2: 是哪个金呢？
1: 姓金，金子的金，姓金。他们家是在齐的，
2: 就跟那个茶汤里年糕罩似的。
1: 哎，对对，花金那会儿就是手艺是在前面，姓在附在后边。
2: 嗯，
1: 所以花金就知道有花金，那花金在哪儿呢？都不干了啊！
2: 这怎么找啊？
1: 就找，哎呀，挺费劲的。
2: 嗯，
1: 当时呢，就是花金有个大哥是做红色收藏的
2: 哦。
1: 完了，我们跟档案馆完了以后联手搞一些活动嘛。
2: 嗯，
1: 哎，认识了这个花金的大哥，他但是他不做绢花，他就把他弟弟给推荐给我了。
2: 嗯，
1: 他弟弟叫金铁。

0: 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我们看那个以前有一个老电视剧叫《神雕真三儿》，那里边有一窝脖，说给人送那个葡萄，就是送嫁妆，就在他那脖子上弄的那个，那就是那玻璃的葡萄，
0: 对对，
1: 跟真的一样，是吧？
0: 是是，
1: 紫的葡萄，绿的叶儿，包括那丝儿，那葡萄那小藤，
0: 对，
1: 打着弯的那藤都弄得跟真的一样似的。
0: 对对对，
2: 把这个纸紧紧的攒在这个铁丝上边，完了大小一定要以这个葡萄梗这个口要合适。大了不行，转不进去，小了呢它就秃噜。我看看你，
3: 你看，
2: 哎，不错耶，真棒。整体的葡萄肠制作要16道工序，现在教他的就是灌珠、上霜和攒活，因为中间比如说上色呀、上蜡呀都离不开火，很危险，等它再大一点大家能上手。你还记得我教过你怎么上霜吗？
3: 先把霜要

0: 那咱们再说回来，您这次的这个布艺展，这个布艺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吗？
1: 对对，布艺呀，实际上分很多品类，就是它不是说布艺就这，就我包括这个花球，它也是布艺。
0: 今天这个李老师还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一个布艺的花球啊，现在就在我手边，也挺漂亮的啊。
1: 这个是用布叠，咱们有一个国家级项目叫宫廷补绣，宫廷补绣，它叫这个名儿就是完全就是凑着往宫廷上靠，因为北京周就是北京抽纱研究所，他们报的项目，他们给那个雍和宫有个绿度母。绿度母、白度母，那都是布的，
0: 是密宗的那画啊。
1: 对对对，那都是布做的，所以他们给复制的那个绿度母，还有马球图，唐朝的马球图，
0: 打马球那个，
1: 对，都是布做的。所以这是一类布，还有一个呢叫北京补花。
0: 哦，补花是那个补子吗？就是
1: 不是补子，补子是绣，补花老北京我就补过。补花厂可多了，补花一厂、补花二厂、五厂、十厂，恨不得都有。就做补花的，它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桌布做上花朵，用那个就是渐变颜色的，然后做成花朵，给它绣上去，
0: 看起来特漂亮。
1: 那会儿老北京啊，家家盖个那个被子。被子不都叠起来吗？搁床头
0: 得罩着一个，
1: 罩着一被子，那就是花的。还有枕套，桌布，过去有缝纫机，把那缝纫机上，
0: 到后来有什么？
1: 后来有
0: 电视
1: 上，
0: 洗衣机、空调都有，
1: 都有，都有这种东西
0: 啊。
1: 当时北京补花这个出口
0: 啊，创汇的一个手段啊，
1: 对，特别。为什么那么多补花厂啊？外国人也喜欢。欧洲人，尤其欧洲人很喜欢这个东西。
2: 从祈愿到指尖，蚕的馈赠再次延续。他以丝绸、绫、绢、凤尾纱为材，熔堆绫、贴绢、刺绣技艺于一体，自带浮雕艺术效果。绫丝裁剪，层叠厚度刚刚好，恰如小满的分寸，小得盈满，便是最好的状态。
1: 但是现在没了，就前几年还有大街上老补花厂，卖东西，卖的那个
0: 货底子什么的。
1: 对，
0: 哎，那当年您在普查这个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布艺行里边的老艺人，他们身上的故事，你有没有至今特别难忘的呢？
1: 就说这个北京补花，其实它跟宫廷补绣跟那个实际上两个一样。两个是，
0: 只不过人家用料不一样，或者说更讲究一点。
1: 他是那个项目是朝阳区报的，这个项目是崇文区报的，所以他就没合到一块儿。有一个，叫崔杰老先生，老先生在抽纱研究所干了很多年，他会设计。那会儿我找这个材料，找到崔杰老先生，哎呀，就把自己

0: 东西。我说完全就是这种堆灵的手法，
1: 嗯，
0: 是一种堆起来的一种布衣。我说你这干脆就叫堆灵折棉花。报上去呢，专家反正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专家对这个名字好像不太感兴趣，他
1: 不雅观还是、啊、
0: 不是，他们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好像没有堆灵折棉花这么一说法，
1: 嗯，
0: 所以他们就

0: 北京城里藏着的文化根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协同发展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8: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海淀有一条南北向的带状公园，从清华东路一直延伸到知春路，全长 2.4 公里，占地 16.8 公顷，它叫京张铁路遗址公园。

一提到这个公园的名字，大家肯定就能想到100多年前京张铁路就从这里穿过，它把城市切成两半。100多年之后，高铁入地，地面上的铁路空间变成了公园，把被割裂的城市重新缝合在了一起。2023年6月，

0: 址是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一条贯穿海淀的城市绿廊的。首先想请一肖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项目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公共空间类城市更新项目，对吧？
1: 对的，主持人。根据咱们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这个项目属于公共空间类的城市更新，其主要也是以这种提升绿色空间、滨水空间以及慢行系统等环境品质为核心的一类城市更新活动。其主要目的呢，也是在于优化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增强其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交往功能的承载能力，从而塑造更具魅力和活力的城市形象。咱们这次介绍的这个京张遗址公园项目呢，更新前作为百年京张铁路的市区段呢，这条铁路线在带来工业文明便捷的同时呢，也形如一道屏障，将城市空间割裂，

0: 甚至垃圾站，成为了城市发展的背面。随着2019年京张高铁的入地通行呢，原来的地面空间被释放出来了，为这场更新创造呢，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机遇。更新后的遗址公园彻底打破了这一面貌，项目通过拆除原有的护栏和围墙，打破了封闭的禁锢，也打通了交通的阻隔，将被铁路割裂的空间呢，重新缝合在了一起。公园的一期新增了 16.8 公顷的绿地，保留了火车头、绿皮车厢、旧铁轨等20余处的铁路元素，也修复了清华园站的站房等重要遗址，同时还建成了贯通全线的跑步道、漫步道、自行车道等慢行系统，并配备了足球场、篮球场等体育设施，沿线设置了46个出入口，方便市民的穿行。昔日的铁路线呢，也蜕变为了集文化传承、生态休闲与城市活力为一体的绿色公共空间，真正实现了从割裂城市的背面到缝合城市的脸面的精彩蝶变。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张院长来为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肖。那提到这个京张铁路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历史课本上也都有。京张铁路对于北京以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意义也是无需多言了。我们想说呀，就是在改造之前的这段时间啊，大家说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一段它割裂了海淀区，那能不能请张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这条铁路线对于海淀区的城市格局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京张铁路呢是中国铁路工业文明的起点，也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但是呢，随着这个城市它不断的发展吧，这条铁路呢逐渐呢就从一个城市的交通动脉变成了一个城市中的一个物理的边界啊。铁路两侧呢有聚集了高校啊、科研院所呀、还有居民社区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园区，但是因为这个护栏还有围墙，包括这些平交的道口长期的一个封闭，居民呢出行需要一个绕行，所以它的公共服务和城市资源呢其实是比较难以共享的。所以我们理解的这种割裂呢，它不仅是交通意义上的，更多的是空间和社会关系上的这种割裂。铁路沿线边上有大量闲置的空间、消极的空间，但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生活呢都被这个铁路给阻断了。两侧的居民虽然近在咫尺，比如说我们要买个菜，他就得从道口就绕一大圈过去啊。他是平时非常缺少这种交流和联系，虽然能看得见彼此，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交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京张高铁入地以后呢，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次修复这个城市肌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希望就是让铁路呢从过去的这种城市的背面物理的阻隔慢慢转变为一个连接城市的这种公共开放全民共享的空间，让这个百年铁路和市民的生活呢重新融入在一起。
1: 我注意到您提了好几次，就是我们没有把铁路遗迹搬进博物馆，但是在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园好像本身就像是一个博物馆呢，它有没有起到一些博物馆的作用呢？
2: 其实这里面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化遗址的这种保留，项目启动了以后，其实我们也是邀请了铁路系统的老的专家，包括我们的海淀人大代表啊，还有这个老的博物馆的馆长，退休的馆长啊，非常多的这样的这种文物保护的专家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啊，对沿线的遗存和遗迹都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那么我记得当时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西郊冷库厂的这条支线啊，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京张铁路下地以后呢，其实地面上的铁轨已经被拆除了但是在四道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四道口是一个平交啊，平交这个地方它的铁路和公路是同时存在的，它要行驶这个公路的功能，所以这段铁轨它没拆，它把这个铁轨呢就拿混凝土给它封在这里头了啊。所以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其实是像考古一样的把这段铁轨一点点清理发掘出来这个呢就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京张铁路上的铁轨， 它是真实的一个存在，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轨道，包括里面的道岔，

0: 还有这个铁路扳道件儿啊，还有信号灯啊，都在，我还有这个站房都在，我们把它全保留下来。所以这些老专家他在铁路上面工作了大半辈子，一辈子，他们对每一根钢轨的型号，每一台设备啊，他都是非常了解，如数家珍。他能告诉我们哪些设备是最具有这个历史价值，怎么安装是符合当时的这种模数和形制。那么就是因为他这种坚持，包括我们在公园里头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尊重哈，对专业的尊重，很多珍贵的遗存呢能够完整的保留，还有原样的恢复。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工业遗产啊，包括绿皮车厢，包括捐赠的东方红机车，这些车头它都是真实的存在在京张铁路上运行过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历史。而且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护哈、啊、保护它的物品，保护它的这种物理的性质，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它的精神。这些铁路遗址呢，其实承载的不光是铁路发展的历史，其实更记录了一代代建设者的这种智慧，还有一些精神。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京张铁遗址公园里头最珍贵的价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物的保留，我们希望能够将一些文字，包括一些在原来铁路上面干过工作过的人的一些口述的一些历史，哎，把这些东西都保留下来，在我们的绿皮车厢把它改造成博物馆啊，我们的这个剩下的还有一些改造成咖啡馆，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体现进去，包括一些平凡人普通人的口述啊，我们把它都留下来。
1: 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案例。那张院长在前面讲的时候啊，也提到了公园里面保留了大量的铁路元素，比如说像老铁轨啊，还有火车头、绿皮车厢等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历史遗存是怎么被发掘和保护的？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0: 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在于发掘和保护的过程中哈，很多的老专家包括一些居民会提供我们一些这个周边的一些场景能够发生的故事。包括我们一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华园站，那这个清华园站其实是1960年的清华园站，那么当地的居民还包括这个生活的这些老的工作人员，其实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老的，哎，那是詹天佑亲自建设设计的一个清华园老站。那个清华园老站是1909清华园老站，它就在现在的清华南门的地方，在那个位置。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呢，我们才

不是当时詹天佑修建的时候的一条线，中间经过历史的发展，其实经历了很多次的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老站和新站的这个距离呢，其实。

候，学校需要一次比较大的扩建。但是咱们原来这个京张铁路呢，实际上是一条它的西侧就是清华园的院墙，所以它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往东扩。最后实际上是我们做了一个，在1960年的时候将

0: 步了。那么现在呢，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点，因为它是这个1949年进京赶考的第一站啊。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铁路的遗存，我们也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铁路遗址和铁路遗存，它的相关的故事，我们一定要去发掘它。那么不光光是这个京张铁路公园，其实只是一个契机，相关的我们还会做更多更多的周边的这些延伸和这种发展啊。包括现在呢，我们也知道，海淀区现在也在做这个 AI 街区、人工智能街区的一个规划。那么它就是把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遗址公园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这条叫交往带，就科技交往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公园其实作为海淀区的一根这个核心的主心骨啊，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在这个公园的规划和建设过程当中，咱们也是开展了大量的公众参与，比如说像国际方案征集、网上公众评选，还有建设当中的群众监督，这种重视的模式当时怎么运作的？如果要是出现各方的利益诉求不统一，或者说有对立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平衡呢？
0: 这个项目从规划的开始呢，我们其实就建立了一个公众参与的机制哈。那么包括这个国际方案征集期间呢，也是刚才说了，累计超过10万人的一个投票啊，可以说是全民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真正在落地的过程中呢，我们持续的会走访它周边的各个社区啊，总计大概有40多个社区，包括一些老旧小区啊，还有一些这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周边的需求啊，面对面的一些听取意见。那么在实际需求中，在建设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大的变化，那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变化呢，不断的优化方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转河这个区域，也就西直门周边这个区域，它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老旧小区，而且呢这块用地呢，当地的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他的健身和他的这个活动的习惯了啊。这里面有他们自发放置的乒乓球桌呀，还有这个毽球桌呀，还有那个抖空竹。他们有一个团队。
1: 抖空竹也需要场地吗？
0: 对，需要，而且那个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我以为只要是空地就可以呢。
0: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团队。那么我们在使用这块地的时候呢，那就不能按照我们的方案来了，我们肯定要跟他们协调来最后来实施。那么实际上最后的通过，我记得当时是居民给我们写了12条建议啊，一条一条都手写的写在纸上，哎，我们一条一条的给他们反馈，而且是确实得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很多地方呢，像比如乒乓球桌，你放的方向还不能跟原来的方向要扭一下，它这个是因为它有这个入射角，它人家都已经习惯怎么打了。另外呢，乒乓球桌呢，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他这个打乒乓球啊，他最怕风。咱也知道，就是在北京风比较大嘛，所以他们经常会自发的拿点自己的破被单啊，还有床垫啊什么给他挡上。哎，我们就做了一些这种优化，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设计了这种亚克力板式的，哎，透明的，然后用这种网子，外观又比较美观，上面呢还打着我们京张遗址公园的 logo， 哎，比原来那个破布垫啊什么要美观的多，老百姓也很喜欢。同时他在打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这个京张公园呢结合为一体了，因为我们的围挡是我们公园的围挡。哎，像刚才说的这个抖空竹也是，抖空竹它不需要这个围挡，但它需要一个相对聚集的空间，所以我们把这块空间就给它让出来了，给它把出入口都给它规制好，因为抖空竹它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希望它在一个里头，在一个空间里头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但我们把这个地面给它换了，它原来那个水泥砖的地面比较硬，我们给它换成这个硅皮U的，就是带弹性的这种，他们也非常喜欢。包括这个乒乓球桌底下的这个铺装，我们都给它换成这个跟京张统一特色的这种工业风的铺装。哎，那老百姓既喜欢我们的这种设计，对他自己的这种固有的游戏的方式呢，其实也不影响。 是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钻河小奇园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与民共同协商、与民共乐，把铁路的文化和百姓的生活呢真正融入到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1: 是的，刚才您讲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有很多的不管是公园也好啊，还是小区也好啊，他们这个乒乓球案子实际上就是放到一个空地上，
0: 对，
1: 它就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我有没有有啊，是吧，但是你确实一刮起风来那乒乓球就没法打了，
0: 对、
1: 对。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个项目，我们前面也说到了，您是已经从事这个行业近30年了，那这个项目对您个人的职业理解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您希望这个公园未来还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呢？
0: 确实我是从业近30年嘛，我们跟这个咱们祖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也是同龄人，所以它是一个到今天来说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最复杂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以前在

0: 去太去照顾周边的一些现成的东西啊。那么像京张铁路公园呢，它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我也是觉得它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因为高铁入地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个城市都会发生，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个能力发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像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职业来说，来做这个事情，更多的就是刚才说的去修复这个城市的关系，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们去把城市原来的这种人和城市、人和历史、人和自然脱离的这种关系，把它修复好。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怎么来用这种方式激活一个城市原有的价值，同时呢，在尊重的历史的基础上去让旧空间焕发新的活力。那么未来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我们希望它不光是一个

0: 是发展的一个包袱，而是它珍贵的这种文化资源、文化财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今天的这个金章公园呢，能够见证到这个城市更新理念发展的一次这种创新的实践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很好的礼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也是获得了咱们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一桥，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种植平台。第二点是建立多部门高效统筹的协调机制。第三点是创新陆地合作模式。第四点是以公共空间带动城市更新。总的来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不仅是对百年京张铁路文化的致敬，更是城市治理模式的一次创新实践。通过众志平台汇聚民智，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创新陆地合作，释放土地价值，并以公共空间为触媒带动区域的城市更新。这一系列的探索生动诠释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它证明在城市存量更新的时代，将线性遗址转化为绿色空间，既能留住历史记忆，又能激发城市活力，实现生态文化。

0: 开放的这个遗址公园，从城市的背面到城市的客厅，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缝合的不只是铁路割裂的城市空间，更是一座城市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和对公共生活的承诺。城市更新不是把过去抹掉重来，而是让历史成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再次感谢张院长和一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嘿，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

0: 有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

0: 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了根。他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1944年，陈家庸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任助教期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试制出了当时国家急需的农药 DDT， 用于有效杀灭农田害虫。那时外国人不让中国人知道 DDT 是怎么制造的，搞得很神秘。陈家庸回忆说，其实不是因为我的技术能力比别人高多少，而是得益于我胆子够大，敢想敢做。1956年在杜邦公司工作的陈家庸接到了祖国的召唤，他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不顾美国政府的盘查和阻挠，携妻子和两个女儿毅然回国。他全力投入到中科院化冶所的筹备工作中，开始实践他多年来魂牵梦萦的科学救国梦想。这股狠劲儿还体现在他研究冶金技术上。谁都没想到，在遇到东川难题之前，这位后来的施法冶金奠基人甚至连矿石都没有碰过，从来没涉及过冶金行业。但为了工作需要，陈家庸对自己挺狠，在刚起步的两年里，为了尽快掌握我国的矿产情况，他专门请木匠做了一个卡片箱，将金属元素按照金银铜铁锡等分类，把文献上查到的有用信息都仔细记录在小卡片上，反复看反复学。很快他在与同事们谈论其中某种矿石的特征时，就可以将矿石的性质和可能含有的金属娓娓道来。1958年陈家庸创办了施法冶金研究室，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施法冶金研究室。东川铜矿冶炼项目建成后，陈家庸继续奔走于全国各地，研究在镍矿、高深钴矿、多金属共生复杂铀矿等矿石中提取金属，不断提升施法冶金技术。20世纪70到80年代，陈家庸看到一个消息，喷气式战斗机的尾喷管排出的气体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致使这部分喷管极易被烧损。而当时国外已经发明一种技术，就是在尾喷管里面喷涂一层材料，使它耐高温。可是这种技术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封锁。他想到施法冶金里有一种技术，就是在高压的时候用氢还原，可以制作一些特殊的复合粉末。陈家庸开始利用施法冶金的原理和技术，开展金属粉体制备的研究，研制出一大批适合不同需要的复合金属粉体，投入生产后解决了国防之需。为了满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陈家庸继续采用施法冶金方法制取多种复合、超细等特殊涂层粉末。
1: 心怀大爱，奋斗一生。
0: 陈家庸说，生在苦难年代的人很简单，很天真，就是想要为国家做点事情。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陈家庸一家都住在前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里，虽然条件比起美国相去甚远，但他十分开心，因为自己多年费心所学终于派上了用场。那几年远赴云南东川成了陈家庸工作的日常，下场路途辗转艰难，但陈家庸放弃乘飞机，与大家同乘火车和长途车，先是坐火车到贵州，然后坐汽车和窄轨小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到东川，单程就需要5天时间。有一次在从昆明去东川的公路上，他还曾经遭遇车祸，所幸并无大碍。在厂里他和工人同吃同住， 生活很艰苦，经常裹着衣服就地睡觉，一待就是几个月。陈家庸带领施法冶金研究室的同事们走南闯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有色金属矿冶炼提取难题。云南东川、墨江、四川攀枝花、上海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努力让这些复杂难选矿区从此变废为宝。1980年陈家庸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干劲更足了。星期六星期天从不休息，不是去资料室查阅资料，就是去实验室做研究。他这种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陈家庸创立了中科院绿色过程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坚持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脚踏实地做研究。这些项目充分表现出陈家庸对国家的责任担当。

0: 把冶金用水循环利用，减少污染排放，对废渣合理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陈家庸经常自掏腰包支持学生的学术活动。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困惑，他说，我相信心底无私天地宽，何况学生们丰硕的研究成果给了我最好的回报。陈家庸秉承着科技救国之志，努力求学，勤奋钻研，把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表现为一种科学工作上的狠劲。他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许义承诺，奋斗一生。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 清风小档案，陈家庸，1922到2019，男，四川金堂人，化学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湿法冶金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

0: 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1: 吴波，一位无产者的遗产，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半点私利。他在晚年先后立下2份遗嘱，将单位分配住房全部交公，留下了丰沛的精神遗产。他就是新中国财政部第5任部长吴波。寻求真理，忘我奉献。
2: 20世纪30年代，吴波在上海任职时读到了鲁迅作品和苏联革命小说，这些揭露旧社会、呼唤正义良知的进步书刊撼动了吴波的心。就在这时，吴波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也因此点亮了他内心的信仰之光。后来他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在革命圣地延安，吴波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迎来了思想上的脱胎换骨。他决心放弃私利，立志不为自己活着，要为人民和国家活着，要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从此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伴随他直至生命的终点。1945年，吴波在晋察冀边区主管粮食工作，在发展边区粮食生产、积极解决农民生活和部队给养问题上成效显著。1948年，他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时，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公粮制度、粮食管理调运制度和城市工商税收制度，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诞生前夕，时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的吴波，带着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历史重任，与同事带着账本和财政文件档案进入北京，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开始筹建新中国财务机构，参与奠定新中国财政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大规模建设的关键时期，吴波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要节约国家的每一块铜板，这是他工作时常讲的话。当时为了解决食堂吃菜问题，部里决定围一块空地种菜，然而连围栏的材质他都要斟酌一番。据说相关部门准备花200元建竹篱笆墙，写报告请示吴波批准，他却批示要重新计算，看看是建竹篱笆墙省钱，还是

0: 着穿。他会客室的沙发又破又旧，却总说补补还可以做，多次拒绝更换。
1: 不留私产给后代。
0: 在财政部工作初期，吴波住在大将冯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家的墙体裂开了几道大缝，几乎成了危房。有关部门提出要给维修，当时把水泥、沙子等材料都运来了，他却坚决不同意维修，只是把墙体的裂缝用泥补了补。到了晚年，吴波分配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一栋居民楼中两个单元的住房。当时财政部楼房不够分，他坚持要把分给他的房子让给别人。组织考虑到平房条件太差，住楼房方便一些，就没有采纳其意见。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吴波只好住进这套楼房里。吴波说，我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85岁那年，吴波病重住院，深感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便在出院后的第一天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请秘书做见证人，让自己的儿子负责记录，留下了自己的遗嘱，那就是去世后将自己住的房子交回财政部，并在遗嘱中写道，在我和我的老伴砥砺过世后，这两个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两年多后，吴波身体状况更不如从前，他对房子交工的事还是放心不下，便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领导。在第二份遗嘱中，他再次强调，在我老伴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子女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两份遗嘱在财政部党组成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对老部长吴波的高风亮节赞叹不已，遵照吴波的意愿只好选择同意。大家明白，按照吴波的遗嘱办，就是对他的最大理解与敬重。

后来自己考成教师，工作表现优秀，多次受到各级好评，被组织派去香港进修。吴波听说后打电话要求取消吴本利的进修资格，把名额让给了其他教师。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利用他的关系。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不应该有任何特殊，

0: 老年之友，
1: 您的贴心的朋友。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

0: 但是呢，其实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皮肤、肌肉、骨头等等，它外面都有一层膜，比如骨头有骨膜，
1: 嗯，
0: 肌肉有，比如肌肉肌纤维有肌纤维膜，然后这个肌纤维构成肌束有肌束膜，
1: 嗯，
0: 很多的东西都有膜。那这个膜它其实是包裹我们一整个身体的东西、
1: 哦、
0: 啊。那现在越来越多就会认识到啊，原来这种筋膜这种东西是贯穿整个身体，而且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叫感受器这种东西。感受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身体有一些这个地方紧了，
1: 嗯，
0: 啊，这个筋膜它紧了以后，它可能会传导出一些疼痛或者不舒服的信号。
1: 但筋膜炎就很要命啊！
0: 哎，对，
1: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背肩背部的筋膜炎痛不欲生，
0: 是是是，
1: 他可能

0: 你全身的这个筋膜网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1: 嗯
0: 啊，那么你因为你要保持180节拍，所以你只能前脚掌嘛，
1: 嗯，
0: 你没有办法说我整个脚掌，
1: 整个脚落地，
0: 对，那，
1: 嗯，
0: 整个脚落地你会发现你可能很难维持那个节奏，
1: 嗯，
0: 或者说你维持那个节奏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吧，
1: 嗯，
0: 对，那你前脚掌落地然后维持这个节奏，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弹簧，
1: 嗯，
0: 啊，你在变成一个弹簧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跑动就会越来越轻盈，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抓住这一个点，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保持轻盈，那你肯定是步幅要小，然后呢，这个频率要快，对，然后落地要轻，
1: 嗯，
0: 对，所以你要跑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小伙伴啊，就是。比如左右落地的重量不一样，
1: 不一致，
0: 就是
1: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0: 对，也是很正常，
1: 好多朋友这个习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你就注意这几个点啊，
1: 嗯，
0: 步幅小一点，然后落地一定要尽量轻，左右尽量一致。你要你就想着自己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1: 嗯，
0: 哎，那我觉得超慢跑对，对很多的朋友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超慢跑，刚您说了，
0: 嗯，
1: 差不多这个。1分钟180
0: 是是是
1: 次的这样的一个节拍，
0: 节拍 对,
1: 对，那么它的这种速度不是速度，
0: 嗯，
1: 就是它的大概的这个跑的强度是什么样？我大概要跑多长时间？
0: 嗯，
1: 这个有说法吗？
0: 其实一开始就如果没有任何运动基础的小伙伴，
1: 嗯，
0: 那一开始建议，比如您先从10分钟开始，
1: 啊，先短一点，
0: 先短一点，
1: 嗯，
0: 对。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因为个体差异很大嘛，对，所以如果说比如您尝试比如5分钟到10分钟有任何不舒服，那一定要及时停止，
1: 哦，
0: 因为任何运动它肯定是比坐着
1: 要累，
0: 要对，就是你要付出的这个风险要高一点点嘛，
1: 嗯，
0: 对
1: 对，
0: 但是你只有运动你身体会得到更多的补偿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去尝试。如果比如你在这个跑的过程中，比如哎我脚腕有不舒服呀，或者我感觉哎膝盖好像有一点磨的感觉呀等等啊，
1: 嗯，
0: 那可能对您来讲现在您需要把这个运动强度再往前退一退，
1: 嗯，
0: 也可能是比如热身啊等等没有做好，
1: 嗯
0: 啊，反正一开始我觉得5到10分钟先尝试性的开始是比较安全，
1: 嗯，起点低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
0: 嗯，
1: 时间可以持续到多长时间，
0: 嗯，然后呢就看这个心率吧，我觉得就首先我们一提这个有氧运动，很多小伙伴就说哎那超慢跑它属不属于有氧运动，
1: 嗯，
0: 严格来讲它就是属于有氧运动，
1: 对
0: 对，因为如果你这个能够维持超慢跑，有氧运动它其实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你做这项运动它是能够持续至少15分钟以上。
1: 嗯，
0: 那如果比如您做这个哑铃什么弯举啊推啊等等，你要连续做15分钟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做，
1: 所以累死了，
0: 对对对，所以它不属于有氧运动嘛。您超慢跑其实它你是可以维持15分钟以上，但是如果比如您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你也不能维持15分钟以上，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超慢跑这个强度对您而言不能在有氧的区间，
1: 嗯
0: 啊，就说明这个强度对您而言它不属于有氧，
1: 嗯，
0: 那可能你还要把这个强度再降低，
1: 嗯，
0: 回到走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小伙伴啊，
1: 对对，
0: 可能应该都 OK， 对，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比如第一周你是5分钟10分钟，哎，然后到第二周其实我们的心肺系统整个代谢系统它已经适应了，
1: 嗯，
0: 那到15分钟没问题 OK， 那对于这个强度15分钟以上对您而言就是很安全而且也非常有效的，
1: 嗯，
0: 基本上它心率大部分小伙伴测就是心率应该是在就是怎么说220减年龄，
1: 嗯，
0: 220减年龄以后乘个大概50%到70%，
1: 嗯，
0: 这个区间就是比如提升代谢啦，然后对于心肺功能的刺激啊燃脂的效率啊都比较好。

0: 当中看个竞走，他是不是走和跑，其实也要看有没有腾空哈。
1: 是是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超慢跑，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要领，您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毕竟他还是一个跑步嘛，
0: 对，
1: 所以我们
0: 再慢也是跑，
1: 再慢也是跑。所以首先就是我们，比如两个手臂，它肯定是微弯的状态
0: 啊，
1: 不是完全就是耷拉下来的状态。对，就是微弯的状态，其实你有一个跑的姿态在上面，因为你如果耷拉下来以后，因为我们在跑的时候，其实上面的胸廓也是在旋转的。如果你手耷拉下来，你会发现上面的胸廓就不能联动。对，就是很重要的是，它只要是跑步，它就是一个，虽然我们是直线运动，但实际上看动作的时候，它是一个旋转运动，
0: 没错。
1: 哎，就是它其实是让你的中轴一直在左右的旋，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大家在慢跑的时候，那你要感觉到，哎，我确实我的这个整个脊柱连到骨盆到下肢，它都是很规律的在左右的这种晃动，
0: 但是幅度没有那么大，
1: 但幅度没那么大，对对对，就是它应该是很舒服的状态，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当然有一些跑姿可能自己不一定能看得到啊，比如你从后面观啊，正面观，可能有一些比如膝盖往内扣的情况啊，等等啊，
0: 内扣啊，内扣不好吧？
1: 对对对，就是如果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一开始如果平时您跑步很少的话，其实比较建议一开始，比如你先把自己跑步录个视频，
0: 把姿势先，
1: 对，先把姿势稍微调一调，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跑步的姿势不对，然后但是呢大家又没有意识到的话，它慢慢这个形成记忆，形成记忆以后，其实你再改其实是不容易的。
0: 对。

0: 能看出来，
1: 是的，
0: 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就是找朋友给录个像，
1: 嗯，
0: 甚至说可以约几个朋友，大家一起来跑啊，
1: 对，
0: 互相的，
1: 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1: 开始，对
0: ，好的开始非常的重要啊，是吧？超慢跑可以给老年朋友带来哪些好处？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

0: 强度又相对不是特别低，总量它是够的，你能坚持很长时间。那走路呢，你是能坚持很长时间，但是总量可能差一点，比较快速的跑吧，大家可能会觉得消耗大，然后出汗也多，对，已经超过燃脂的那个区间。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更多的是用糖分，但是不是所有人，比如您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体能特别好的情况，那超慢跑对您来讲
1: 没啥用，
0: 就是这个燃脂的效率不一定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运动怎么说呢，也并不是说有非常多运动情况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超慢跑是燃脂效率是很高的一种运动。
1: 首先燃脂效果
0: 燃脂是不错的，你要燃脂，你肯定是要有心肺系统的参与嘛，
1: 对对，
0: 它的呼吸频率是非常好的，就基本上您跑的时候其实是能继续聊天的，
1: 对
0: 对，能够正常的说话，能够聊天，其实就代表您这个强度对您是合适的，对，对心肺功能来讲啊，它能持续更长时间嘛，所以肯定是有帮助。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个代谢系统的帮助非常好。对于关节层面来讲，就到底什么样的运动对我们的关节是好的？关节这个东西，你要养护它，纯休息其实是不能养护它的，对，就用进废退。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你用的太废的话，
1: 太狠了也不行。
0: 太狠了也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最适合用它的一个点。很多客户啊，就是膝关节比如有问题啊，或者是膝关节它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对吧，早上起来会有那种沉僵的现象，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做什么呢，就做那个中摆腿啊，就是我让他坐在床边，你下床之前
1: 两腿交替的摆动，
0: 对，两腿交替，或者说你就一个腿，就是像中摆一样，而且这个中摆摆的时候呢，肌肉不能使劲儿，就你不能我靠股四头肌发力，我把那个腿抬起来，
1: 不用肌肉，
0: 不用肌肉，而是让它自然的垂直，自然的摆动，
1: 放松是吗？
0: 放松，摆两三分钟，走路的时候膝关节就会变得顺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关节里面这种微小的摩擦，其实是会刺激身体释放更多的滑液进入到关节，更多润滑剂了以后，是不是您在走路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它就更不容易磨损。放在我们超慢跑的这件事情上面，超慢跑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润滑，关节润滑会更好一点。
1: 很多人会觉得超慢跑不伤膝盖，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
0: 第一个误区，能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本身他觉得我是要运动的，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见到很多的小伙伴，尤其是老年朋友，他是怕运动啊，比如我拍个片子啊，很多半月板损伤啊，韧带撕裂啊等啊，那我不能动了，我要养着。你养其实结构上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养好的，因为它本身比如韧带半月板它的血供就很差，并不是说肌肉像肌肉拉伤一样它很快就能恢复，所以其实养是没有办法结构养好的，但是你的功能其实是可以变好的。你做运动其实让你的我们刚刚说那个筋膜的东西层与层有更多的滑动，滑动多了以后其实有更多的血液输送到你的关节里面，到你的关节里面其实它在养护你的关节是有好处的。有一些误区是怕运动的小伙伴，但有一些喜欢运动的小伙伴说比如疼我要坚持着运动，运动它就不疼了。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我动起来好像我就不疼了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比如肾上腺素的分泌啊，皮质醇的分泌啊，就是你分泌多了以后
1: 有止痛的作用，
0: 对，有止痛的作用，你不觉得痛，但实际上那个问题它还在所以我觉得要两面性。如果比如在试这个超慢跑的时候它现实就疼，首先肯定要停止运动，拍片也好，找专业的人也好，帮您去看一看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好像跑起来以后我也不觉得是疼，但我就觉得好像关节有那种存在感

0: 热身和跑后拉伸应该如何做？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那我们热身很多运动之前不就是小跑慢跑一下吗？
1: 是是是，
0: 这超慢跑它本身它就是跑步，
1: 是
0: 我还用得着热身吗？
1: 我觉得热身拉伸呢，不管是做什么运动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不用觉得，哎，我现在我这种强度我不就已经是热身了吗？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其实从怎么说呢，你的心理层面，其实热身它更像是一个准备的过程，就是说
0: 告诉你，
1: 哎，而且你会发现就很多人跑步就是一开始很容易出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体和内脏不协调的状态啊，就是会觉得，哎，我一开始特别累的情况，其实就是你的热身其实没有准备好，也就是说你的四肢肌肉它已经准备好了，它已经开始了嘛，但是实际上你的内脏它是有惰性的，它这个惰性呢就是，哎，我想休息啊，我不想跑步，我不想，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外和内先调和起来，所以呢就是你热身的目的其实是把内外先调和，让它进入一个运动的状态，然后您再开始，并不一定跟强度有这个直接关系啊。对，好，那这个拉伸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运动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强度也不大，对吧？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比如放松一下、拉伸一下？但是毕竟它是一种运动，你会觉得就是，尤其是跟这个跑慢跑超慢跑有关的啊。大家，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嘛，超慢跑的时候是不是前脚掌着地？
0: 对，
1: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像弹簧一样。
0: 对，
1: 那你想，你用了比如15分钟、30分钟，这个弹簧让它不断的收缩收缩，是不是你运动完了以后，小腿跟腱？足底的筋膜啊，甚至于我们的骨盆，其实它都是偏紧张的状态。
0: 那一定的，
1: 哎，
0: 用了这么长时间。
1: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把它放松一下，那你不是你第二天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你日积月累，好几个月以后，你突然发现，哎呦，我小腿肚子怎么这么硬，这么紧张，那可能都是一开始积累下来的。对。
0: 所以，不管做任何的运动，做什么运动。开始的热身和后面的拉伸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都是很重要的。
0: 那比如像超慢跑这种前头的热身，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好，那很多小伙伴说，哎，那我就像这个跑步之前的那个，比如拉伸，比如我把股四头肌拉一拉，然后腘绳肌拉一拉，小腿三头肌拉伸一下，是不是就够了？那首先这个是 OK 的啊，是建议要做的。但是呢，超慢跑还建议我们可以在这个热身的再稍微细致一点点，尤其是针对踝关节因为我们知道那踝关节一直脚跟抬起来嘛，你前脚掌着地，
0: 对
1: 吧？
0: 受力很大，
1: 哎，所以呢，就是一开始如果您可以让足踝先进入到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更好。那一般来讲，比如我带这个很多的客户啊，虽然比如他们曾经受伤或者现在受伤，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很多脚趾头的活动。
0: 脚趾头的活动。
1: 脚趾头的活动。这个很有意思啊。
0: 不光是踝关节。
1: 很多小伙伴就说，哎，那我就勾脚绷脚，然后内翻外翻，我把踝关节活动。
0: 已经很全面了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小伙伴五个脚趾它是没有什么灵活度的。
0: 平时用不着嘛。
1: 对。但是其实你看，尤其我们在做超慢跑的时候，因为你脚跟抬起来了。
0: 对。
1: 那你的支撑点只有前面的脚掌。前面的脚掌那其实就是里面的大脚球，对吧？外面小脚球，然后就是五个脚趾了。如果你五个脚趾它都没有什么受力的话，那就等于你只有两个点在受力。其实足底筋膜的压力是。

0: 效果一定是很好的。
1: 嗯，您看这个前期的热身运动是多么的重
0: 要，
1: 是吧？
0: 是是是。
1: 那后面的拉伸呢？
0: 嗯，
1: 还是常规的就可以了吗？
0: 其实很多小伙伴就会去做那个拉伸嘛，对。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比如我的很多的客户啊，我让他们拉伸，有的时候效率可能不见得那么高，是。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七点七，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农就是农林生产的，比如说渔场啊这种情况也要提起注意了。
1: 嗯，
0: 这是橙色预警。
1: 嗯，
0: 还有就是红色预警。红色预警呢，它是要求是，就是我们在3个小时之内，它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这就是属于橙色预警。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按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职责做好暴雨应急

0: 啊，责任人。
1: 对，然后村里的大喇叭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你就要转移，先把家里你必须转移的时候要背的东西然后放在门口，反正就写得很清楚，然后听到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找谁，然后对应的片警是谁，救援人员是谁，应急部门是谁，他有一张家家户户有一张卡，就都做好了这个转移的准备啊。
0: 嗯，那其实就是把这个责任或者说这个细致的救援工作做成闭环，
1: 对，
0: 每一个事儿都事事有回应，事儿事儿都有明白或者着落。哎，但是另外一点，我就是幻想一种情况啊，就是也可能存在，但是比较少，就是有没有群众他真的是特别不想走，就我真的是想待在家里，我觉得我也挺安全的，你来救我你是好意，但是我心领了我就不走，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2: 啊？其实这些年呢，我们像湖北的洪灾、江西的洪灾，然后以及这次的甘肃还有之前的河南，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啊，
2: 就是从整个意识上我还是觉得我家里头更好，哪怕它严一点，
0: 我把门关上，
2: 我把门关上，或者说找一些高的点，
0: 对，
2: 这个是我的家，然后这是我的财产，
0: 是，
2: 对吧，他还不愿意舍弃这些事情，其实从意识上是真的要提高的。然后就是从我们平常像我们这次做这种电台的这种分享一样，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把生命排在后边啊，
0: 是的，
2: 后边，我们一定是要把生命排在前面，该转移的时候就转移，扔下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听从我们这个指挥，然后听从我们各个乡镇或者是我们应急有关的部门，然后给予的一些指示，然后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摆在第一位的。
0: 所以这就体现出刚才霍队拍视频的重要性了，就平常的这种安全科普教育就很重要，
1: 做一些我们的救援的科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做一些救援科普，然后让大家知道救援

0: 很少有住人的。
1: 对，
2: 10年以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住在半地下室。
1: 这就是很多人就是刚来北京的时候，北漂的时候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住地下室，然后上面有个半地下室，上面有个小气窗那种，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
3: 而且它这种地下室的话，你像这种，尤其是暴雨天气，它不仅是雨水的倒灌，它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咱们地下有那个设备层，包括一些个地下管线，它是连通的。
4: 哦，
3: 还有可能就是说会发生通过管线倒灌进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地下空间去，
4: 那就更不可控了。
3: 对，
1: 因为早年间您看那个721的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就出现过我们下钥匙立交桥的相关的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现在大家对开车进入下钥匙立交桥，像我自己会特别的警惕有没有相关的问题。二位在下钥匙立交桥在大雨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些地方会特别危险吗？包括一些低洼的路段，有没有一些亲身的经历，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人他是想象不到的。曹队或队，
3: 这种低洼路段现在好在是什么呢？它都有一个那个水深的一个标注尺。
1: 在桥洞边上。
3: 对，现在都做了这个了。其实如果水深超过20公分的话，就不建议涉水了。
1: 就是半个轮胎的那么高度嘛。
3: 对，因为它你超过20公分以后，加上水的浮力，我们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方向是很难控制住的。我们车，
4: 车会发飘。
3: 对，
1: 它就后面这个排气管它就会进水了，
4: 尤其底盘低一些的，
3: 它进水其实的20公分进不到水，但是说呢，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控制方向就
4: 打滑，
3: 对，
1: 我还真没有涉过那么深的水，我最深的一次是就去旅游的时候自驾。开的还是那个高的那种越野车，对。然后当时就是有一片桥区在三亚，它那个桥区就是把那个水把桥都淹了，然后大家车是要排着队经过，然后所有人是这样的，前车先过，后面车是一动不动，然后等着它过去以后完全过去了，下一辆车再过去，就大家很自觉的
4: 安全意识高，
1: 对，去做一个这样，因为它差不多就是在半个轮胎左右，
4: 那其实挺危险，如果
1: 但是你一定得过那个路段，要不然后面所有的路都堵上了所以大家都是这样慢慢的过去啊。
4: 是，
1: 哎，也想问问火队啊，草队，因为现在很多车它都是智能车电动车，其实大家不光是这个排气管有没有进水的问题，
4: 电池在底部哈，
1: 对，大家也是担心比方说电池会失控，你的车门啊从外面等等这打不开，所以二位在救援的时候有没有开过这种智驾车，是不是到了一定的雨大的时候你

0: 达一定高度会有浮力，那在这种浮力下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尽量的向前，或者是我哪怕打一个大弯再退回来，然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是，
2: 这朋友说，我家住在一楼，哎，这个暴雨来了之前呢，我能做点啥？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是不是把车提前开走，开在高处的停车场？比如说，这个家电是不是搬得高点？万一到时候水淹进来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能这个从容一些？至少没有触电的危险。他就想说，这个普通人，尤其住在低楼层的，又有车的，我能干些啥？想问问这个霍队和曹队。
1: 哎，我住的比较低的朋友，尤其是一楼的朋友，有些还有小院，大家会注意些什么？来，曹队霍队，
0: 其实住在一楼更应该提高防范，然后在暴雨来的时候呢，如果看到这个雨势特别不好，及时做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因为小区已经开始上沙袋了嘛，如果自己的家门口能上那种沙袋，也把家门口先搞定，然后如果看到这个雨势，
1: 贴墙根放一个是吧？
0: 对对对，
1: 放两个，
0: 放你家的门口，其实也可以搞两个放在那儿，然后如果雨势看得不好，第一时间啊，先把你们家的电先停掉，
2: 哦，断电，
0: 对，断电。然后如果出不去，那就往楼上走一走，然后看看现场的状况，根据现场状况，我们到高的地方总比在低的地方更安全一些，然后把家里头，你们觉得如果要现在要出门了，把家里头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啊，往也往高的地儿放一放。
1: 其实住村里的朋友还真的是应该注意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跟城区的他的那个积水也好，那个小区的物业有人管也好，现在村落虽然也有很多的物业化的村庄啊，咱们村委会也会管，但他的这个排水啊，好像比城里更加瞬息万变一点，是不是？
0: 就是这两年有一点特别好，是因为我们北京的这个周边的村镇有关的一些村子吧，然后其实在暴雨来之前已经安排转移了，然后已经把咱们所有的风险降到最低了。如果真的还没有转移啊，就是咱们自觉一点，离开那个危险的地带。
1: 特别逗，小狐狸白说，这两天去地铁站边上那可全是沙袋，哎，想问问这沙袋真的能管用吗？能堵多少水啊？哎，这是好多朋友都看到的，地铁站口的确是两边全是沙袋，
2: 感觉块头也不大，就跟一个胸口那么大的一个袋子，
1: 但是垒一小堵墙啊。
2: 哦，也是。
1: 你对这沙袋到底它吸水能力有多强啊？
3: 它能够堵，确实能够堵水，基本上三四十公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太高的话，
1: 那么高呢？
3: 如果再高，可能就从别的地儿渗进去了。
1: 对，三四十公分也差不多到小腿呢，对吧？就那么高，它基本上都能挡住。
2: 小腿肚，
1: 所以你看地铁的那个台阶那儿，我是真看过
2: 啊。
1: 我经常在那个万寿路地铁那儿下地铁嘛，雨特别大的时候，曾经我就看过那个水就往地铁底下走，然后就是靠沙袋在那挡住。
2: 而且地铁往往都是往下走的趋势嘛，其实水渗进去的时候会难免会让你想象更多，那么水越积越多，而且其他城市也出现过这种地铁被洪水淹进去的可能，也让人们就是不禁开始担心。但是北京地铁好像没有过这种先例，
1: 地铁它还是一个，它是地下工程，它又有通道，很容易被水漫灌进去啊，倒灌进去。
0: 河南其实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1: 郑州。
0: 其实北京有一点很好，是因为我们北京做的很就是人就更科学，而且可以看到每一个地铁都是高于地面，就是大概有一米的位置，每一个都是台阶上去，基本上没有看到平的，对吧？
1: 对，我们上地铁一般先上俩台阶，
0: 是的，
1: 然后再到地铁，就地铁口一般都是高于地面好多的，
0: 对，凸出来很多。如果这个水已经都要漫过这个20公分或者脚踝，这个
2: 不仅是地铁的问题了，
0: 对，不仅是地铁的问题了，我们防的更多是什么？有一些可能从上面滴下来的，或者是真的是平过这个地铁口，或我们这个地铁最开始修的时候，这个口没有那么高的，我们做一些防洪的一些措施，然后让倒灌进去，防止它倒灌进去。
1: 您一说的时候，我在脑海当中迅速的搜索一下全国，包括哪怕世界上去过的其他城市的地铁口，
0: 的
1: 确是都是高，它都有一个台阶先要上去，它有些更高，你看东京啊什么的，好像更高一些，
0: 有的都修在更高的地方。
1: 对对对，就你恨不得你得那个口，你得上个天桥然后再过去，都是这样的一个设置。
2: 确实是这样。
1: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暴雨将至我们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云和风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

0: 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城市防汛，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
1: 是的，4369这位朋友他说，总听咱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个大名，也感谢各位的付出，但是就是想了解一下各位在这个季节的备勤状态是什么样。就比如说我报警了，出现这个警情了，大家出勤多快能来到现场？
0: 其实我们在城市里，大家知道有应急部门，有消防部门，包括有我们的水务部门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一些民间救援力量。它到底在这种汛期的时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去合作的？来，
2: 其实我特别想就是说一下我们蓝天救援，作为蓝天救援也十多年的，算是一个比较
0: 老志愿者，
2: 比较新的一个队员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我
0: 曹队说我更久了，是不是？
3: 我们差不多，
0: 差不多。
2: 然后其实我是想分享，是因为我们蓝天救援的在每一个区域，其实大家分散的点位是很庞大

0: 民间救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大家都说在我们这个时候可能要做好我们相关的预案，可能要守在我们的相关的值班点上。其实草队也是，海淀的我们的蓝天救援有多少人？通州是300多人，
1: 我们现在也300多人。
0: 300多人，对。
1: 我们对内呢已经启动救援了，已经启动那个备勤了。
0: 嗯，
1: 对内备勤的所有的冲锋舟啊，包括我们的船外机都已经在什么在进行检查、检修、维护，以及把所有的船只已经装拖车了，随时可以紧急情况下，我们随时可以出动。现在还是。
2: 那咱们的这个队的规模，如果是全勤作战的话，大概能支援大概多少处出勤的需要？
1: 我们现在对内的我们冲锋舟只有5台，所以呢就是可能同时可以不同的5个点。虽然300多人，因为本身都是志愿者，备勤呢现在也就20-30人。我们是有要求的，就是不能单独的去行动。
0: 3人一组吧？
1: 对，不是
0: 5人一组。
1: 如果说这种水域的话，我们要求的，对，
0: 因为像山野，您说过山野是5人一组，
1: 因为你只有4个人才能操作一套船，就包括组装船啊，以及你岸上的观察员，还有就是水面的一个观察员，我们都要设置。
0: 霍队长，那像通州，它是您刚才也说的11条的这个河流，它是不是水域救援相对来说也是咱们培训的重点呢？因为我们要给志愿者做很多的培训的。
3: 是的，我们在这么多年嘛，10几年，其实从北京721开始，然后北京开始重视起来水域的救援能力提升，然后我们自己队里呢其实也做了10几年的这个培训，那水域救援的各项能力也是我们重中之重吧。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操作船只的能力，然后组装的能力，然后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一把尖刀吧，可以打得赢仗，上得去。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是让每一个人在应有的时候发挥应有的力量。
2: 确实是。这有一位朋友叫春天的猫，他说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种低洼地区容易积水的路段涵洞不要轻易的涉水以外，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他是女生，他专门标注一下，他体型比较小。
0: 二位有什么比较实际的这个建议啊？
3: 刚才问到这种情况啊，其实我想说在车上啊准备一个小的救生马甲，然后可以准备一个小的这种跟咱们暴雨啊或者其他灾害有关的这种应急包，其实是管用的。然后还有啊，特别要准备一点，就是破窗锤。这么多年了，其实做了很多次的科普，如果真的发生问题，你被困在车里了。

0: 了。嗯、
1: 然后，但是如果真的没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
1: 如果车被淹了，我们又在困在车里，应该怎么样去逃生嘛？
2: 嗯，
1: 是吧？哎。要不演的你来，
3: 你来，你来，
2: 二位一起补充着说，就尤其是车里要对一起说，因为每个人可能自己的经验也不一样，
0: 是关注点不一样，
2: 习惯也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嗯、
3: 其实如果要是小女孩特别弱小的话，我不建议用破窗锤，我建议用破窗器。
0: 哦、
2: 嗯，这有什么不一样？锤是砸的，是吧？
3: 对。对
2: 嗯、
3: 还有就是你像咱们，
2: 看上去特小。
3: 咱们说的很多，就是咱们那个汽车那个靠枕，
2: 嗯、
3: 取下来以后不是能够破窗吗？
2: 对，
0: 那劲儿可能不够。
3: 力量小的话，
0: 对。对，
1: 他要选几个位置吧。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花在某宝上花几块钱买那么一个，就是可以冲击力很大的。
2: 嗯嗯，
1: 这个特别好用，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种录播的节目
2: 实验哈、
1: 然后真正到、做到就是掉到水里边，一个车的重量哈，咱们正常的油车还有很多的重量都是放在前面的、前面发动机在前面，如果车落到水里边，它前面是最先往下沉的，
0: 嗯，
1: 那我们如果破窗的时候不要去找前面的位置，就是前面的挡风玻璃也很难打开，你也很难破得开、
2: 哦、这砸哪块玻璃它有讲究、啊、
1: 对，砸哪块玻璃非常有讲究的、
0: 哦、
1: 一般我们都是到后座的这个位置，
2: 嗯，
1: 然后砸后边的两块玻璃、
0: 哦、
1: 砸玻璃的哪一块呢，也不要砸玻璃的正中间的这个点，
2: 嗯，
1: 找四个角
2: 边上，
1: 如果真的是没有，你的那个头枕的这一块是可以拆下来的、
2: 对，
1: 然后用它去砸呢还是比较麻烦，你可以去别它那个角、如果能砸可以砸，然后别那个角是管用的，
2: 嗯，
1: 然后破开了以后啊，还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破开了这个又不会游泳，
2: 嗯，
1: 然后这水又比较深，其实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听到我们的广播哈，给车里准备一个马甲或者是买一个那种充气式的 EDD，
2: 嗯，
1: 然后是可以帮助到你脱困的，
0: 嗯，能扶上去，
1: 是能扶上来、
2: 哎、这其实就说到车里准备什么了哈、这二位说的时候我在想，我那个破窗器在哪儿呢，就我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
1: 尽量放到你手可以拿到的那个位置，
2: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买着就很难，就是你要想一下我破窗器在哪儿，你可能说家里的这个我的那个灭火毯在哪儿、家里的那个面罩在哪儿，这个大家都记得，
0: 是
2: 那么小一个破窗器在哪儿，
1: 哎，我们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我们经常把它绑到钥匙上，一般你的钥匙啊不是揣到兜里就是放到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中控这儿、
2: 货队现在没有钥匙了几乎
1: 啊，
0: 也都是一把锁
1: 只能锁
3: 手机，
2: 对
3: 吧，
2: 对对对，
3: 手机全
2: 都对，您说车钥匙上，哎，这是个好办法，
0: 也可以挂在后视镜那个挂坠上，我不知道它多大，现在后视镜不是也有
3: 很小的一个，
1: 大概
2: 这
1: 么大吧，
2: 很小，
0: 当个悬挂，
2: 就跟比那个半支笔那么大，
1: 对，
3: 我为什么说建议大家用破窗器啊，破窗锤关键时候真的打不开，
0: 还得蓄那一下力，破窗器不用蓄力，
3: 是蓄力，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这么一个救援
0: 啊，
3: 当时是为了也是一车那什么掉入河里呢，完后它的车顶是在外边的，
0: 嗯，
3: 已经在水面上，
0: 嗯，
3: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着呢，把它窗户破开，因为车门是完全是打不开
0: 啊，阻力太大，
3: 阻力特别大、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所以说呢需要把它的窗破开，破开的话当时呢是用的那种，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见过用的羊镐，
2: 嗯，
0: 有印象，
3: 开冻土用的羊镐，
0: 哦，
3: 用那个我们两个小伙子轮流砸都没砸开，
0: 为什么呢，
2: 就这劲儿是真大呀，
3: 那个玻璃，因为咱们很多玻璃、因为它为了那什么，为了一个是
2: 安全呀，
3: 安全、它都比如咱高速上有时候你蹦一小石头，你要普通玻璃直接就碎了，
2: 对对对，
3: 你像那个咱们稍微蹦一小石头是没问题的，它是有一定的那种防冲撞的这种能力，
2: 对，
3: 所以很难破开，但是呢、我试过破窗器，破窗器特别小，而且不需要多大的力，
2: 嗯，
3: 你只要轻轻一按，它里面会迅速的
0: 弹出来
3: 针，
0: 对、
3: 直接就把那玻璃都破开了。
2: 您这还做过实验是吧？
3: 对，做过实验。
2: 这是拿谁车做的实验？
3: 正好他已经掉里了。
1: 现在那些就是我们做实验这种车啊，就是很少的价格，然后做就是起到了很大的这种科普作用。
2: 嗯，就有一个很便宜的车，可能是报废车，它就是准备做实验的，是吧？这个没做过实验，真的，我心里想，这到底应该谈哪儿？东西都有。
0: 是啊。
2: 所以有些东西就比方说我们急救也好，像我们这种救援的实操也好，逃生也好，它得去做实验。
0: 实践里来。
2: 对。所以您看，我以前去过我们海淀的，就消防我们的相关的逃生馆。就是科普馆、它里面就有地震来了，火灾来了，一些演习，它会有一些道具、其实大家有时候带着孩子去一下，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进那个地震的房子，它是那个倾倒的

0: 那个状态，你完全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1: 你觉得我什么体力，我自己稳住，那全都是胡扯了。
0: 很多人头晕的人，他一下就跟坐那个游乐场里的咖啡杯一样，他一下就晕了。他就判断不了位置，
2: 跑不动。
1: 哦，
2: 而且地震刚好，我是咱们北京市地震的安全宣传员。
0: 是吧？那个海淀就有一个地震的演习馆。
2: 而且他这个地震就是。不建议大家在地震晃过的时间去跑，即便是你能跑得动，而且我们房屋的架构的话，楼梯的位置是最薄弱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地震晃动的同时，你即便是跑到楼梯，最容易发生危险，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即便是在它晃动的时候，你跑出去了，跑到了楼的外侧，楼体的墙皮，包括以及一些个高压，那就是高空的一些坠物。对我们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
0: 所以最好还是躲在那个遮蔽物下，对吧？
2: 对，等到就是说它的晃动过后，利用它，下一次可能还会有一次两次的余震，利用这个空档，大概应该是得有两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去跑。其实我们就是说暴雨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路上在，就是我们在回家的路途中间，一旦发生这种暴雨啊、狂风啊，建议大家就是就近的先找商场先躲避，建筑物先去躲避。因为它这种暴雨的情况，我们要是说继续行走的话，一个是触电的危险，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地方的树看着挺粗，它是移植的，
1: 它会倒是吧？
0: 它根系没有那么稳。
2: 其实这些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危险。
0: 哎，这说到躲雨了，正好有好多朋友问到说，躲雨其实大树底下到底好不好？还有一位朋友青青河边草，他说以前我就看过一条宣传的视频，说树坑底下其实是井盖最小的少的地方，就树坑很少有那种就人会掉下去的那种大井盖，所以真的是积水了，沿着树坑走很难掉到打开的井盖里，但是又觉得下雨了，我在树下走又不安全，所以到底我下雨了，如果路面有积水，我怎么走才

0: 人，但是呢，他只掉下来一条腿 啊，然后在
1: 卡住了，
0: 对，卡住了。
2: 他那个还比较小，估计那个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比较小。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判断这个雨量汇集的地方，然后低洼的地方在哪儿，然后再就是一般出现这种井盖啊，白天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看到那个小的漩涡，
2: 对，那个水，
0: 对，那个水会往那边走，就看到小的漩涡。一般有这种小的漩涡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起来，可能它就有井盖，或者是这个井盖已经打开了，这是非常危险。如果是黑天的话，哈，黑天我们很多人在黑天去走这种路段的时候，记着还是刚才我提示的那一点，先等雨过一过，然后先找刚才跟那个严队长说的，有一些可以去避雨或者是一些高
2: 大型建筑嘛，
0: 对，高的一些地方先等一等，或者是朋友来接你，那个时候可能朋友也没有时间来了啊，先躲避，然后再等再走，所有的这些灾区跟洪水有关的都是来得快走得快，所以用这种方式呢先保证自己安全，能不走就不走。然后还有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也会出现电路断电到水里边导致的这个问题。那这种断的这个电线搭在水里或者一些其他一些地方，会导致整个区域的一些串联啊，也会导致危险的增加。
1: 也有可能是广告牌把那个电线给切断了，
0: 是的，
1: 没准
0: 也有可能，就是很多种可能导致电线的损坏。
2: 曹队刚才一直在点头。可是这种电线有没有搭了到水里，或者广告牌有没有断，可能有的时候
1: 不好辨认，
2: 对它
1: 或者来太快了，
2: 咱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因为广告牌是这样的，我如果看见前面一个广告牌折断了，就是到水里，我不会觉得它有电，就本能的就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电的一个广告牌哈。这大家有什么样的小细节要留意一下吗？
3: 其实这个如果说涉水的话，我们井盖还相对来说呢，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可以预防的，但这个电真的没法预防。因为它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一个。等我们摸到了，
1: 晚了，
3: 已经晚了，来不及了。
2: 是不是穿雨鞋就会好一点？
3: 有，现在有专门的叫绝缘
2: 鞋，对，这人很多，那个工程鞋也是。
3: 工程鞋还包括我们消防穿的，它都是那种在火灾现场，它穿的是绝缘鞋。
1: 那普通的呢？
3: 普通的雨鞋不太好界定，因为它有的时候吧，
2: 材质不一样哈。
3: 它的底呀、有可能会被划破。
1: 漏电了，
3: 对，反正会也会漏电，
1: 或者说电量太强，是不是那太小的绝缘体也挡不住啊？
3: 这个倒不会
1: 啊，不会
3: 哈。绝缘体的大小，主要就是怕，就是我们在涉水过程当中，我们普通的这种雨鞋
1: 损坏
3: 它会被水下的不明物体损坏掉
1: 啊，然后水就成为导电体，就渗进皮肤，
3: 对，会渗进去。
2: 车里家里有哪些东西吧？日常的，哪怕咱们地震啊火灾也得准备点的。
3: 也叫做未雨绸缪嘛。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像日常我们家庭当中，就是保质期相对时间长的一些个食品，
2: 压缩饼干
3: 一些。对，你像我们快临期的时候，我们把它消耗掉，再填进一部分去，也不会形成一个浪费。
1: 是，而且说了高热量密度的，
3: 对，
1: 像巧克力棒，
3: 是饮用水。
1: 是，
3: 因为你像真的，如果说要是连续下几天水的话，刚才我们就说的，门头沟那边已经通知大家了，有可能会停水停电。其实如果它刚恢复的时候，刚恢复供水的时候，我们那个水是不能够饮用，我们也要去注意。所以说呢，一个是水，饮用水，还有就是保质期相对比较长的一些个食物，再有就是家里边如果要有老人的话，我们要把他日常急需的一些个
2: 药品
3: 提前准备一些。以及就是说我们日常家里边刚才汉森说的那个准备一个急救包。紧急情况我们也可以那什么，这要是说划点口啊，我们暴雨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先别出门
1: 处理一下。
3: 对，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水下呀，什么触电的危险，井盖的危险，其实暴雨天的话还有一个危险，如果水的深度达到20公分左右，而且水的流速，因为它有的时候它有斜坡的话，它是

0: 跟水，很多朋友觉得我刚好是玩水的好时候，到脚脖子嘛，对吧？在脚脖子高一点。
1: 真不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溺水打捞，
0: 嗯，
1: 当时的水就是20公分，
2: 那么窄啊？
1: 对，他的整个的半上面的身体都在水面的。
2: 哦。
0: 他是摔倒了是吗？
1: 他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他就起不来了。
2: 多大年纪？
1: 正好脸趴在水里。
2: 哦，摔晕了可能是吗？
1: 对，他就溺亡了。我们也很神奇。
0: 嗯，
2: 感觉就但凡撑一下，就能坐起来。
1: 撑一下就你只要坐起来就行了。
2: 对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这种尤其是自然灾害，它这种意外的东西，我们就是尽量提前，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意识。
2: 哦。
0: 哎，曹队刚才提到了一次，就是。应该说是去打捞溺亡人员的这个，大家可能听着会觉得挺奇特的
2: 啊。对啊，
0: 这为什么？他就各种意外都刚好到一块儿，
2: 因素叠加在一起了，可能比较疲惫啥的。
0: 您看刚才其实霍队也提到了有很多次的我们的水域救援的经历啊。这二位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我们的洪涝灾害当中的救援当中，有什么哪次救援事件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你看曹队刚才提的那个20公分，这小塔提了一点，我也想知道，这个20公分溺亡的人员他是多大岁数？
2: 身体体力怎么样？
0: 还记得吗？
1: 身体素质都没问题。
0: 他不是说老年人，也不是说小婴儿。
1: 对，因为你包括你像那什么，我们这些年做的有一些个溺水的打捞，
0: 嗯，
1: 其实很多还真不是说不会游泳
2: 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反倒就是他们的游泳的技术啊、技能啊，而且都很好。
0: 是是，
1: 因为我们身体突发情况，你在水下呀、包括水温呐、你也是，你暴雨的话，暴雨天我们也容易抽筋。你长时间在什么，在这种20公分的水里边就是行走的话，因为水本身它凉，它会迅速的，因为我们的表皮体温感觉到凉以后。我们身体的血液就要去对它进行做一个抵抗嘛。
2: 嗯
0: 嗯。
1: 如果时间久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到痉挛的这种现象。
3: 救援里的一个小知识啊，就是当这个我们在人，其实，在暴雨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杀手，叫湿温。
2: 哦。
3: 啊，就是人。在水中的这个温度流失速度是空气中的25倍。
0: 但是我打断您一下，好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疑惑，大夏天的，就好多人就恨不得我还进到水里去玩呢。
2: 解解暑呢？
0: 他不觉得，比方说像现在这样的温度，我淋着雨走那么一小时，我就会失温。他真的也有这个风险。
3: 那作为一个救援队员啊，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上过急流，做处置过洪灾，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北京。8月份的天气，我们4个人在一艘船上进行这个打捞的任务，冻失温了。
0: 嗯，
3: 然后也是一样，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热。下午的时候啊，37、38度。然后等大雨来的时候，那个雨豆大的那个雨点打到你身上，
2: 嗯，
3: 就是刚才我分享了一半啊，就是人在水中就是空气中的25倍流失速度温度啊，当这种急流或者是大雨就变成了200倍流失速度。啊，温度的流失速度，我们夏天谁想会穿一个湿衣或者干衣啊？我们就穿一个我们救援的长袖。
0: 对，咱们救援服还挺厚的。
3: 对，是的，它这个跟厚度没关系，它锁不住温度
0: 啊。
3: 对，那个流速全下来的时候，还有很致命的一点，虽然我们戴头盔啊，就是你的整个头部是整个散热的一个系统，然后在这种状况下，它这个温度也会有30%热量是从头部散出去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8月份37、38度，你想呢？我们是个救援人员，都要冻失温了。在整个那个船上，在那个湖面上。所以我刚才提到，在暴雨里边，失温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杀手。
0: 是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时间特别有限，还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的问题，别着急，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我们城市当中的应急救险知识啊，包括我们的水域边，我们大家夏季要注意的问题啊，还是在持续的。感谢二位辛苦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4: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10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2: 记得有一回和演员陈宝国一块聊天，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您一集戏拿多少钱呢？陈宝国当时回答，你说我应该拿多少啊？那人一脸的尴尬。那人提的问题与今日孙子们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我没有陈宝国的机智与幽默。面对众孙子，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以致他们自我介绍谁是谁孙子，谁是谁外孙，我竟然连一个也没记住，就记住了满嘴跑脏字的福尔，因为他的语言最有特色。干部说，听奶奶说，我小时候您还抱过我呢，您还夸我一脸官相。眼前的人物尖嘴猴腮儿。女的装作很文化的说，哎，虽然老宅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我在这里找到了老姑奶奶呀，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从老姑奶奶身上我看到了金家的过去，这气质，这派头，往那一站比刘晓庆有派头啊，啊，能镇住一大片，绝对的，与众不同。我说，镇谁呀？砖瓦堆里一个捡破烂的小老太太。干部说，哎，您甭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推草，没文化。干部要去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是好随时请教，我就忽视了。他要了我的电话，可没把他的给我，一个不对等的交换。后来回味啊，感情人家留着心眼儿呢。那个福尔似乎对找着老姑奶奶没兴趣，这会儿正围着黑石头转悠呢，来来回回的看。我以为他在寻找上头的刻字，也是多事，过去给他讲了这块唱晚亭的来历。这女的立刻回身找亭子。我说，亭子在1958年就塌了， 旁边这个土堆就是遗址。女的问，那亭柱是不是金丝楠木啊？我说，就是普通的白茬松木。女的很失望。福儿指着石头说，从云南陇川拉回来的。这就对了，我就是在陇川口岸倒腾农产品的。说着，福尔从谁手里要了一瓶矿泉水，将水洒在石头上，脏兮兮的泥水从石头上流下来，使得灰暗的石头更加灰暗，面目不清的石头更加面目不清。福尔又要了几瓶水，呼呼啦啦全浇上去了，石头周边立刻泥泞一片。众人不解他的意图啊，说他在作死。女的使劲嚷嚷说，把他的白裤子溅脏了。只见福尔不顾脏湿，俯身在石头上仔细查看，末了又问，谁身上带着打火机？都不明白福尔想干什么。干部迟迟疑疑，将打火机递过去。福尔接了，打出火苗，用手捂了，在石头上仔细照。女的说，照什么照？太阳是真火，比什么不亮啊？打火机那点亮，跟太阳比，早吓得没影了。福尔环视了一下众人说，哼，知道陇川在什么地方吗？告诉你们，陇川紧挨着缅甸。知道缅甸出产什么吗？缅甸出产玉石翡翠。中缅口岸常有这样的黑石头，一车一车的往咱们这边拉，黑石头里包的全是翡翠。现在翡翠是什么价啊？拳头大的翡翠价值十几万。福尔说这话认真而严肃，破天荒的没用脏字的口头禅。干部说，你能断定它是翡翠？福尔点点头。女的像刚才发现我一样再次惊呼，妈呀，这大翡翠比金丝楠木值钱多了。哎呦，这回咱们是真发了。哎呀，福尔，你说你咋这么有福呢啊？干部纠正女的说，是咱们大家有福，不是福尔一个。福尔说，我就知道老祖宗千里万里把石头运回家里，绝不是平白无故，咱们家的老祖宗是有眼光的，他早料定了有这一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唱晚亭，演播田洪涛。
2: 不是福尔来我家给我讲述，我不会知道以后的事情。正如那块刻着唱晚亭的石头，地表露出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内容还在地底下一样。那日孙子们与唱晚亭的初遇，也不过是一通锣鼓经的敲打，仅仅开场而已。福尔告诉我，那天晚上孙子们 又去了。

一趟老宅废墟，是有准备而去的。福尔很内行的，花300块钱买了一个看石头的专用手电。在专业电光下，几个人在夜色中将那块石头再一次细细审视定夺。福尔说，他在石头的表面窥到了绿色，那绿色精灵般的一闪而过，就再也找不着了。有绿是那里有翠的

0: 遇上战争，丢在大路上，也未可知。因为路当间儿搁块大石头是件没法解释、不可思议的事情。大伙儿都说，福尔分析的没错，纷纷用手电在上头照。你照完了，我照；我照完了，他照。有的说看见绿了，有的说看见黄了，有的说什么也没看见。最后的结论是，先把它从土里挖出来，看看它下头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毕竟它的大半截儿还藏在地底下，也没准下头就是玉石翡翠金刚钻呢。电光和声响引来了治安巡逻队，几个人被巡逻队问话。巡逻队实在也拿不准这些人的对错，为一块烂石头好像也没触犯法律，也都有正当的身份，并且都能证明是金家后裔，到拆迁废墟上找点自家东西也是人之常情。加上孙子干部还和巡逻队的头目在工作上打过交道，问了几句话人家就走了，走时还反复交代注意安全。石头是第二天上午请了三个民工挖出来的，偌大一块，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那个露出地面的平顶，对挖出的整块石头来说，不过是个小尖儿。唱晚亭三个字，全部露出，也变得十分清晰。面对着这块刻着唱晚亭的大石头，大家都有些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还是福尔有主见，拉来了水管子，对着石头使劲滋，滋完了，几个人上去用刷子刷，折腾大半天，总算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块略带绿色的粗黑石头，坑坑洼洼，像个巨大的土豆。福尔激动地说，嘿，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一点不差，就是这个样。在场的孙子都很激动，透过那层黑皮，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里面绿光闪烁的翠。这块大翠全北京怕也找不出第二块，如果说拳头大的一块值十几万，那眼前这个无法估量啊。女的兴奋地说，哎呀妈呀，我咋一下就阔了呢，阔得我跟做梦似的，回家我得让全家给金家老祖宗磕头。福尔说，今天在场的金家人人人有份儿。干部说，外孙子也有份儿。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在遗产面前人人平等。接下来大家讨论怎么把这块大翠切开分了，而且要分得均匀。一个孙子说，先别高兴太早啊，石头里也未必是满满当当的翡翠，鸡蛋黄似的，只是个芯儿，也有可能。女的说，我想啊，它是个肉包子，外头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馅儿。老先祖是见过世面的人，在皇上眼皮底下当差，什么宝贝没见过呀？他看准的东西，他不会错。 福尔说，
1: 哪怕里头的宝贝是个铁锅那么大的盒，也够咱们烧用几辈子的啦。
0: 依着大伙儿就要往玉石场拉，是虚是实，刀下见菜，立马分宝。
1: 还是干部心细，他说啊，得找个专家先鉴定一下，有谱了再往玉石场拉不迟。这大家伙近乎两吨，搬离此地也不是件容易事情，万一里头什么没有呢？
0: 福尔说，
1: 不可能。
0: 女的说，干部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干部说，
0: 知道吗，咱们现在可是赌石呢，大凡挨上赌字儿，它的概率就是50%。
1: 一孙子说，
2: 10%也行啊，我们乐意呀。
0: 女的说，对，10%也行啊，
2: 希望总是有的，
1: 切开还有10%。
2: 不切什么也没有啊，
1: 什么叫撞大运呢？
2: 这就叫撞大运。
0: 稳妥起见，下午福尔还是请来了林翠轩的老郭，让行家帮着长眼。老郭是云南德宏人，以前一直在瑞丽石头早市上摆摊，专门卖翡翠矿锚石，千把块万把块也有几百块一块的锚石，用红漆标着号，堆在摊子上任人挑选。石头中也有论斤称的，60块一公斤，据说也有人从里头买出来过玉石。摊上摆桶水，搁把手电，让买主自己挑，挑好了里头有翡翠，挑不好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其实摊上的每块石头卖主都仔细研究透了，吃这碗饭的心里得有底儿。但是呢，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人心还隔肚皮呢，何况石头啊，人心可以用 X 光，用 B 超照，这石头是任麻仪器也透不进去的，有与无，好与不好，谁也说不准，仓皇反复，万千变化都在一瞬间。所以要赌石，必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担得起霎时的大起大落，否则不要染指其中。郭老板随着福尔来到拆迁废墟，孙子们正如大汉盼云霓一样的盼着，迎出老远将大师拥到唱晚亭石头跟前儿。大家七嘴八舌，看见绿了看见红了的，对大师一通猛说。郭老板不动声色，也不接大家的话茬儿，围着唱晚亭转了一圈又一圈，抽了3根干部递上去。

难受。末了，郭老板扔了烟头，慢慢地说，石头是黑乌纱。又问，是从哪里弄来的？福尔说，中缅边境，大概是从那边运过来，正遇上打仗，就扔半道上了。郭老板说，按说是出在老坑，可是如今老坑基本逃光了，连西瓜大的料也寻觅不到了，眼前这块石头出处有点儿含糊。福尔说，郭老板，您说的是现在，现在老坑没大石头了，可这块石头200多年前就蹲在我们家院里了，那时候连乾隆爷还没出世呢。郭老板说，哦，你这么说，我再看看，要是老坑的黑乌纱里头或许还真有货。郭老板又围着唱碗亭转，用自带的更高级的电筒往里照，大家屏息等待，都知道这个行当的水太深，不敢轻易说话。又是三支烟，郭老板拍拍手上的土，摇摇头说，好像没戏，皮壳发灰，没有灵气，一般的石料罢了。夫人说，您再仔细看看，那上头有绿呢。郭老板说，有绿不假，那绿都是浮面上的，是苔痕，年深日久在园子里待着，面上不绿也得绿了。福尔说，那我明明看见了绿，绿就是翠，在云南跑了几年，我知道这个。女的说，要是一抛开里头满是绿翠，我先打十个镯子，十个项链全戴上，哇，我简直就不是我啦。郭老板说，要是满绿高翠，那您就发大发了，可那只是您的一厢情愿。干部说，依着您，这块石头它什么也不是。郭老板说，连串皮绿都算不上。干部问，什么是串皮绿啊？老板说，就是外表一层绿皮儿，内里是实打实的石头。大家一听都有些失望，感情折腾半天挖出块石头，还雇人，白花了工钱，那仨民工一个200呢。连串皮绿也算不上的唱晚亭，蹲在夕阳下，一副破败的寒碜相儿，蓬头垢面，行粗色黑，让人哭笑不得。都觉着金家的老先祖一定是脑袋进了水，拿着后代的热情在开涮。一时怨声四起，大骂先祖，古朽人间骂未消，先祖大概自己也没想到，骂人的竟是自家的直系后代。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7: 见。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0: 上位。
1: 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方方的软埋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方方呢，195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成长于湖北武汉，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方方创作和成名都比较早，他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白雾、桃花灿烂、落日、奔跑的火光、乌泥湖年谱、武昌城、民的1911、万箭穿心等一系列作品都受到好评，也已出版小说、散文集60多部。长篇小说《软埋》6020万字。丁子桃患有失忆症，每当她努力地想回忆过去，丈夫就强烈建议她不要回忆，完全忘记过去才对她有好处。在丈夫去世之后，儿子为她买了一栋别墅，这刺激了她，在大脑深处几乎又被遗忘的惨痛又浮现了出来。这个小说情节跨越了50多年，丁子桃的命运起起落落，她从一个乡绅儿媳变成一个勤勉保姆，从一个失忆女人变成一个沉溺于往事没有知觉的植物。她的一生充满了磨难和传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软埋》的部分内容。软是柔软的软，埋是埋葬的埋。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这个女人一直在跟自己做斗争，她已经很老了，所有皮肤都松软地趴着，连一条像样的皱纹都撑不起来。她的脸和脖子细痕密布，因肤色白皙，这些痕迹不像是时光之刀随意划下，而更像是一支细笔。

0: 正是他一生都不愿意触碰的东西。他拼命抵抗，他的抵抗犹如一张大网，密不透风，仿佛笼罩和绑缚着一群随时奔突而来的魔鬼。他这一生始终都拎着这张网与他们搏斗。丈夫活着时曾经提议她不妨想一想，或许想出了什么，人就心安了。她愿意听从他的话，当真迫使自己静下心来，用劲儿回想。但几乎瞬间，浑身的烦躁如同无数钢针迸射般的扎来，劲道凶猛，令她有五脏俱裂之感。此一时刻，她的痛以及累让她几乎无法喘息。她绝望地对她丈夫说，你不要逼我，我不能想，我一想就觉得我该去死。她的丈夫吓着了，沉默片刻对她说，那就不用再想了，尽量给自己找件事做，忙碌可以干扰思路。她依了丈夫的话去做，每天都忙忙碌碌。其实她也并没有什么事业，她的事业就是做家务。她每天都忙着擦洗打扫，把家里整理得一尘不染。每一个去过她家的人都会说，你家真是太干净了。她的丈夫是医生，也以此为傲。如此她的生活渐渐正常。
1: 多少年了她一直这样，每一年的时间都如一张细密严实的膜，将她记忆背后的东西层层覆盖，一年一张，岁岁年年由薄而厚，凝结成板。那些深藏在他意识里的魔鬼统统被封压了下去。但那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完全不知道。他失忆是在1952年的春天。很久很久以后的某天，他的丈夫从医院回来，他表情严肃，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会保护你。你过去的事儿一辈子都不要想起来。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人，恐怕是那些你不记得的东西。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就行了。她没有体会到这是丈夫的安慰和提醒，心里反倒是狠狠的一阵激动，仿佛那些隐秘的接近消失的死敌已然被她的丈夫所掌握。那到底是些什么呢？难道我都不知道的东西他会知道？他想着的时候，甚至感觉到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份恐惧就在他的身边，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于是他明白，多年以来，这个他深爱的人也是他深怕的人。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很惶恐，也不明白，但这种感觉就是在。
0: 人们把他从湍急的河流里捞出来时，他一丝不挂，从头到脚浑身是伤，那是石头和激流相撞的结果。救他的人说，水把他泡得浑身发白，只剩下头发是黑的，一下子都看不到伤在哪里。德幸有几个军医正在附近村庄出诊，他们直接把他送到了那里。急救之后，那几个医生迅速地把他带回了医院。他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才苏醒。当他清醒过来，试图回答人们的询问时，突然傻了眼。你是哪里人？住在哪个村？你多大年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怎么掉进河里？是翻了船，还是坏人把你扔下去的？就你一个人落水吗？人们交替着询问，既令声音温和，也如一根根刺扎过来。他的心瞬间剧痛无比，他在床上蜷缩成一团。他想，是啊，我是哪里人呢？我住哪里？我叫什么？我怎么会掉进河里？他完全没有了印象。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我怎么连自己都不记得了？于是他哭了起来。他说，我不记得。他是真的不记得了。于是人们说，你想想，仔细地想想，你是被人从河里捞出来的，你从河水开始想，也许能想起来。 他依着人们的要求，果然认真去回响，但他的思路一到河边，哗哗的水声便像炸雷一样轰响，莫名的恐惧随着水声汹涌而来，波涛中如同藏着魔鬼，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狠狠地袭击他的身心。他顿时失控，放声的痛哭以及尖叫，声音歇斯底里。一位无姓医生严厉制止了那些好奇的人，他说他可能受了刺激，不要让他再回响了，让他养病吧。于是人们不再追问，只是明里暗里都用怜惜的口吻谈着他。
1: 那是一个很美丽的春天，窗外的桃树满头缀着粉红花朵，院墙边的杏花也白成了一排，和白色的墙壁衬在一起，远了竟看不出花色。更远处几株老银杏摇着碧绿的叶子，粗壮的树干已经猜不出它栽植于何年。更远更远，山的影子柔软地起伏着，轮廓像花瓣一样。院子里角落的迎春花开得都快要败了，那明亮的黄花却依然闪烁着明亮，五彩缤纷突然都进入到他的眼里。回春的鸟儿此刻似乎抖擞出精神，尽管风还有寒意，它们却在这轻微的寒意里兀自地唱。在这样的景致和这样的声音当中，他慢慢地安静下来。他人生新的记忆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是川东的一个小城市。后来医院护士们七嘴八舌地向他讲述，有一天至少三个医生认定他已经断了气，抬尸的人都被叫进了医院大门。多亏吴医生细心，看见他的中指动了一下，便坚持要求再留院观察。结果又过了几天，他醒了。在这样的讲述当中，他记忆里储存了自己起死回生的经历。这经历中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医生，他的救命恩人。这一趟生死和这样的一个人都够他慢慢品味。虽然是很短的过程，但其中酸甜苦辣似乎都有。他想他的人生只需要拿这个当开头就已足够。这样子，他把自己失忆的东西，那些想起来就浑身有刺痛感的过去

0: 这是吴医生跟他说过的话。
1: 比起每天在公园跳舞和遛弯的那些老人家，时间对他下手似乎过于凶猛。但户口上的年龄显示着他七十出头，这是当年吴医生根据他的外貌估计出的岁数。而他的生日则是被人救起的日子，这也是吴医生信手填上的数字。之后他们便与他一生相随。他看上去似乎比同龄的老太婆老出许多，照镜子时他觉得是自己操劳所致。他从不参与跳舞，也不喜欢跟外人交往，他习惯独自呆着，哪怕闲得冷清，他也更愿意自己一个人。他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时有邻居大妈想要接近他，主动上门约他一起出去走走，说健身才能长寿了，他还是不去。
0: 好了，芳芳的长篇新作《软埋》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软埋》这个标题听起来让人莫名其妙，实际上看一段小说您就会明白，这个标题就是它字面的意思，柔软的埋葬，轻轻的温柔的埋起那些不想使之浮出水面的东西，这些东西

0: 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如此日夜提心吊胆，他从儿子的眼里看到了死气。他把床移到儿子的房里，夜里监视着儿子的举动。早晨，弗朗塞、马克和巴尔扎都在厨房里。如此向他们提出让弗雷德里娶那个阿莱城的姑娘来拯救他的性命。紧接着圣母节到了，这天弗雷德里和维也特订了婚，并宣布星期六在教堂举行婚礼。和往年一样，圣母节的晚上，附近的村民都要来庄园跳舞狂欢，这真是整个庄园里一片喜气洋洋。天渐渐的黑了，弗雷德里挽着维也特来到院子里。现在他的心情渐渐的平静了下来，有维也特这样温柔体贴的姑娘在身边，他要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生活。在五月这迷人的夜晚，他伴着未婚妻在和风中散步，心中很高兴。但他看出维也特心事重重，于是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呢？维也特迟疑了一下说，你还是在思念那个阿莱城的姑娘吗？弗雷德里回答说，我只思念你。维也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可你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一些东西呢？他们时刻都会使你回忆过去的。弗雷德里说，我什么都没保留啊。有两封信，你不是还留着呢吗？弗雷德里回答说，你知道吗，我把它保留了很久，那是因为我原来想认识那个男人，可是今天一早就让巴尔扎给送回去了。说着他解开外衣让维也特看里面的衣服，维也特伸出双臂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说，哦，我多么幸福啊，你知道吗，那两封信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啊。当你把我搂在怀里说着爱我的时候，我感到你胸前的那两封信把我们隔开了。弗雷德里笑了起来，他紧紧地把维也特抱住，两人依偎着慢慢地向远处走去。参加舞会的人们成双结对地来了，他们在音乐声中欢乐起舞，庄园中一片欢腾。老牧人巴尔扎没有去跳舞，他在院子的井边坐下，忽然看见从门外急匆匆地走进了一个人来。他认出这是米蒂夫，米蒂夫告诉巴尔扎他是来取那两封信的，今天晚上他要带那个姑娘私奔。原来这段时间里米蒂夫一直在姑娘那里，所以他也不知道今天早上巴尔扎已经把信送给他父亲了。巴尔扎问，他能跟你走吗，那个坏透了的阿尔莱城的姑娘？这时弗雷德里走了回来，站在米蒂夫的背后，正听到了回答，是的，他非常愿意跟我走，他喜欢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走南闯北。维也特见弗雷德里在听米蒂夫和巴尔扎的谈话，觉得事情不妙，要拉着他离去。弗雷德里粗暴地一把推开他，听米蒂夫继续对巴尔扎说，今晚后半夜，你若是在庄园外面，会听到飞奔的马蹄声， 那就是我带着他远走高飞了。米蒂夫还要继续说下去，听见背后有人吼了一声，这是弗雷德里发出的声音，埋在心底的爱和恨、悲伤和怒气，像火焰遇上了狂风，腾的一下子猛烈地燃烧了起来。他不能容忍别人带走那姑娘，他要打死他的情敌。他抓起地上放着的铁锤，向米蒂夫奔了过去。维耶特、老牧人都扑上去抱住他，弗雷德里拼命地挣扎，大声地喊：“别管我，我要先杀了他，我再去杀那个姑娘。”柔斯赶来了，他挡在了两个年轻人中间。弗雷德里犹豫了一下，高举着铁锤的手慢慢地放下，铁锤掉在地上。母亲把儿子带回屋里，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过节的人还在跳舞，音乐声传来，使他的心情更加烦乱。他又把床移到儿子房中，儿子何一躺在自己的床上闷声不响。如此轻声劝他：“孩子，你也该跳舞去。维也特跳得很好。”儿子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把身子转向里面。如此又说：“孩子，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你就告诉我，我替你找一个更好的。”母亲不停地劝说着，可儿子一声不吭。如此急得都哭了起来。看见母亲流泪了，弗雷德里说：“妈妈，请你不要哭了，我困了，今晚睡一夜，明天就会好的。我想我会忘掉这一切的。”柔斯半信半疑，不再说什么了，坐在自己的床边看着儿子，他轻轻地叹着气。夜深了，他悄悄走在儿子身边，儿子一动不动，看样子是睡着了。天快亮了，柔斯依在床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弗雷德里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来，看看窗外已透进一丝晨光，他环视了一下房间，再次看了母亲和弟弟一眼，然后低声说道：“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能。”他轻轻地走向房门，猛地推开，一下子登上通向谷仓的楼梯。如此

音停住了脚步，但他只是略一迟疑，然后又猛跑几步冲进了谷仓。如此不顾一切地追上了楼梯，但迟了，谷仓的门被关上了。如此拼命地用双手敲门，绝望地喊着儿子的名字，呼唤上帝来拯救他的儿子。门被关得死死的，谷仓里没有声音。忽然，如此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梯，扑向窗口。

0: 只看见如斯晕倒在窗下。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弗雷德里的死是一出典型的嫉妒带来的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他明知阿莱城的姑娘品行不端，却无法用理智控制自己远离她，最终被炉火烧死。这个惨痛的悲剧打动了作曲家比才，他为这个故事作曲，把阿莱城姑娘改编成一出芭蕾舞剧。比才的音乐非常好地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民间音乐和交响乐结合，烘托了悲剧性，使之成为芭蕾舞剧当中的杰作，至今还经常上演。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10周。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9: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1: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2: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8: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0: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8: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

最杰出的那么前几个人之一，但实际上关于他们的传记是非常少的，只有那个一两本儿，而且就是大部分的传记的写法都是评传体，他们写的一般都是重点分析他的诗文呀，还有一些重大的人身上的重大事件或时代重大的事件，里面很多都是这个研究者自己在写，就是他对他的观点，你知道吗？但他我觉得没有写出就是这个撰主本身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他看见了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听什么？他没有写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写后来者的后见之明，而不是写那个就是那个撰主本身他的所见所闻。所以我就当时就有个想法，说我来写吧。我的写法我不敢说比他们一定比他们好，我不敢说啊，但我敢保证就一定跟他们不一样。我的写法是一个相比于传统的评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写法。所以我第一个就写了这个文征明传。而至于写这个为什么写这些人，其实选择完全是随机的，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兴趣和生命中的一些个人的历程嘛。之所以写文征明传，是因为我知道啊，文征明的好朋友叫唐伯虎，唐伯虎更有名。如果是纯粹是为了市场的利益啊，为了好卖书的话，应该写唐伯虎。但是我对唐伯虎这个人不感兴趣，我更喜欢就是很温和的、很沉默的这样一个文征明这个人。而且很喜欢，就因为他写过很多关于园林的诗呀，他跟当时的比如拙政园那个主人都是有交往的，而我个人成长的背景是我长在那个西北的一个小城叫白银，是一个苦寒之地，而且是个工业城市，没有所谓的园林这回事儿，也没见过古典园林经常写的什么竹林呀、梅花呀，从来没见过。所以，但是我小时候看过我爸爸去那个苏州、杭州那边旅游带回的一个明信片，那明信片的那个苏州、杭州那个竹林呀、那个园林的花窗啊之类的，给我一个人生终身的印象。我小时候就认为啊，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最高的代表，最美好的代表。所以我写这个传记第一系列的时候，就想写苏州这座城市，写这里面的文征明这个人，然后他跟苏州这座城市啊，这个园林他们发生的关系。所以就写了第一个人写那个文征明。而写文征明过程中会发现，不管是他的那个诗歌呀、绘画呀、书法呀，都受到这个赵孟俯的深刻的影响。但他又比较忌讳提赵孟俯，他不怎么提这个赵孟俯这个人，这就使我发生了好奇。我说，为什么你不提这一点呢？后来才发现说，赵孟俯这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明代人认为他因为是出仕了那个元朝嘛，做了高官，觉得这个人政治上不正确，是个二臣，就是所谓的叛臣呀、二臣之类的嘛。因为他是那个赵宋的皇室的宗室子弟嘛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他的文集啊，看他的年谱，发现这个人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嘛。他对他的婚姻啊，他的那个为官的经历啊，有很多隐瞒，有很多那种模糊、故意模糊，甚至就是刻意的把那些资料都消灭的这样的举动。这反倒激起了我要去说，我要挖掘出他真实的人生的那样的一个冲动吧。所以我第二本书就写了一个《赵孟俯传》，而且起了一个跟传统的这个关于中国古代人物的传记完全名字不一样的一个名字。传统的关于赵孟俯都是什么一代风流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书画大师，类似这种名字啊。而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不浪漫，就我觉得这个人的人生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一个伟人的那个。

0: 也是让我第一次就是比较深入的了解到一个女性的作家她怎么成长的，也启发了我后面去写那个李清照的传记。所以这整个就是我写作这个传记的背景。就是我这个系列其实还有好几本书，《李白传》和《杜甫传》，还有一本那个《扬州八怪》的传记。然后剩下的我还会写王维的传记和陶渊明的传记，正在写啊。陶渊明传记写完之后，我就结束了这个整个的系列。反正我现在的计划就是把陶渊明写完就不写了，这个传记就结束了。为什么要结束这个传记？因为我老觉得，我的写法是从史料出发，然后写这个人的人生。我老觉得，为了遵循那个史料的那个描述，为了遵循这个历史的研究的那个原则，实际上是有点影响你的作为一个人的那种想象力啊，那种冲动的抒发的。比如说我在书里不能够任意议论这个人的好坏啊，或者是对错之类的，对，我是当作一个原则在执行的。但是呢，其实我有时候有一些冲动，说想议论一下别人，想放飞一下想象。所以这个系列结束以后，可能会出几本关于我对这些人啊或者其他的事情的一些评价式的、观点式的文章吧，或者是研究式的文章。这就是我整个的计划吧。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

就是晚唐的这些政变啊，然后他的文人的这个交友啊，这些很多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极其宏大的，就是我可能对于政治的那部分并不是感兴，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哈。我感兴趣的是，就是他那些我们熟悉的这些诗文，究竟是在什么情境下，他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抒发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满足了我这个部分的一个愿望。所以我读这个从头到尾读下来的时候，这个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有非常细致的对于白居易自己个体的这么一个情感的一个揣摩。那我觉得其实这些揣摩可能对于一个学历史背景的人会觉得可能过于的个体或者是过于的主观，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对于造园的人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在基于大量的史料的时候，我们揣摩他的具体的造园的也好，还是就是写诗的这个心境，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他在我认为是合理的范围内哈。所以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因为我们平时读的大多都是这个所谓的学术的著作，或者讲学术的研究，那么对于这种很轻松的方式来写一个这个造园家的这么一个方式，我觉得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见到啊。但是它同时在这个学术扎实的这个合理性范围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哈。那么其实白居易的诗文从流传的角度来讲，大家也都知道，他其实大概有3000多首诗留下来吧。然后他对于普及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他是有意识的哈。他特别是有趣的是，他跟元稹他们俩就是交好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去把对方的诗去这个抄下来。那其实我们想想，这个是什么啊？这个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0: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0: 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2: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

0: 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0: 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5: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6: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9: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5: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 南昌市民陈开。
1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8: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9: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

0: 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

0: 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 I visi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0: 兰，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打一打折啊，好喜欢啊，买！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买！
1: 过期食品，为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3: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纪念日，李阳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1: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征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0: 交流环节，中国人民抗日战。

0: 看到画报后特别气愤，便和父亲提议捐赠。抗战馆证实馆藏正好缺少这一期，未来将扫描电子版供公众查阅。
1: 开局起步十五五，首上北京会心篇。
2: 北京农业十五五规划提出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明确发

0: 供给，推动产品、科技、服务协同创新，为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
1: 都市农业既要保供给，也要抗风险。请听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补齐风险保障短板，为首都都市农业注入更多底气。农业保险不再只做灾后补偿，正成为护航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抓手。过去，京郊特色种养面临双重考验，极端天气可能造成大棚作物绝收，丰收之后又会遭遇价跌销售难，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一直困扰合作社与种植农户。密云原味西红柿产业的实践，生动展现政策性农险创新带来的改变。鲜食西红柿收益损失保险跳出传统灾害保险的局限，把自然灾害、产量下滑、市场价格波动一并纳入保障。当市场行情走低，理赔款及时到位，稳住经营主体信心，让农户不再看天吃饭、看价发愁。从鲜食西红柿收入损失保险、温室草莓寡照指数保险，到奶牛收入损失保险，北京多家保险机构立足首都农业实际，不断丰富特色农险供给，既夯实小麦、玉米等主粮保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又瞄准菜篮子、奶瓶子产业痛点，用定制化险种补齐特色产业风险短板。太平洋产险、人保财险、安华农业、中华保险等市场主体协同发力，不断扩大保障覆盖面，把风险屏障延伸到田间和温室大棚。农险创新贵在贴近产业、扎根地头。面向155新征程，首都农业保险要持续深化产品、服务、科技协同创新，打通从生产到市场的风险防护链，以金融力量托稳京郊产业，稳定农户预期，为精品农业壮大、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保障后盾。
2: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正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50条行动建议，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3: 三楼以下走楼梯，健康低碳两相宜，洗手一泵刚刚好，纸巾按需适量取。
4: 指南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宏观政策要求转化为与消费者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行为规范。每一条行动建议采用七言绝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和说，
3: 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基于科学详实的研究，主要覆盖四个生活消费领域，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共提出50条行动建议，简单可行，真正让消费者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4: 指南发布当天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实行。绿色消费不只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受到重视，更是我们每一天的消费选择。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说，
5: 这次呢，指南发布，这既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一项具体行动，也是推动绿色消费呢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的一次有益的实践。指南呢既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也告诉消费者应该怎么做，能够带来什么变化，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4: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但是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消费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参与了指南的编制，他认为
6: 就指南的特点就是要强调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从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列出相关科普知识、生活窍门和行动效能。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1: 据北京日报报道， 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商品总金额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 45%， 其中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增长 516%，退税金额 1.31 亿元，增长 50%。 7月实施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

0: 越来越抢手。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成为入境游客必带好物。
1: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启动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提升到1800万元，重点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倾斜，消费券领取流程大幅简化。消费节新增9600平方米机器人消费街区，设四大板块，近百个展位，投放50多款体验设备，首创内场看未来、外场买现在双核模式。六大商场实施差异化运营，近600家商户推出促销，配合350万元联名消费券。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与首都文化科技集团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次入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至此，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与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除北京11家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河北天下第一关等19家景区也同步加入，构建京津冀全域联动新格局。
1: 新闻广播消息，正值暑期，市文旅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今天为您推介线路9，青春英烈千秋主题线。聚焦青年理想信念与廉洁品格培育，串联英烈纪念地、人文园区与档案场馆，回望青年先驱赤诚报国的初心本色。线路包括3个点位：马骏烈士墓、友谊文化艺术园、北京市档案馆。其中，苍松环绕的马骏烈士墓庄严肃穆。马骏是东北党组织重要创始人，经手巨额经费却

0: 文艺氛围，映照出先辈热血求索的理想盛世。终点北京市档案馆馆藏丰富，一卷卷珍贵档案记录百年青年救亡逐梦的奋斗历程，让英烈精神永续传承。
1: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今天将在景山公园试营业，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日前体验了一场媒体专场，请听他的报道。
2: 这不，各位听见没？
3: 听着了。
2: 是猫叫吧？
3: 是。
4: 这次夜游活动依托景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讲了一个六只灵猫首登的故事。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介绍，
5: 我们把原创的戏剧和实景的演绎还有 AR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表演的方式，串联了戏剧、戏曲、舞蹈、歌曲还有魔术、武术等等，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观众进来之后呢，先领取手机，工作人员会引领观众走相应的路线，按照剧情的发展，手机也会触发相应的 AR 的内容， AR 技术把整个中轴线的古建都串联了起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体验到中轴线厚重的文化。
4: 参与活动的游客对这种古建融合现代 AR 技术的演出形式非常感兴趣，
6: 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场发我们一个手机，很多特效通过手机都可以看到，也会提示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摄像头对着哪儿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觉得很新颖吧。
4: 夜游体验活动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从8月16号开始试营业。
5: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点钟有一场，周六周日设双场，分别在7点和8点半。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学生票是88元，不含公园门票，可以在潮票小程序上购买。
4: 景山公园副园长绿林林说，

0: 于市民来讲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警方持续推进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七月以来，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等重点场所，共排查整治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群众1500多人。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治安管理，提示房主和中介合法出租，认真履责。群众如发现违规行为，请及时举报。
3: 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2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下周二、下周五，气温比较平稳，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2: 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近日在顺义开幕，为期10天。活动引入啤酒交易所沉浸式竞价购酒新玩法，上线多款新品，室内室外双场景布局，美食与音乐全天候助兴。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总决赛粉丝之夜同步落地，市民持门票可以在216家商户享专属优惠。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播出知识开讲，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周怡，艺术和

0: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0: 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继续受到北部弱高压的控制，部分地区短时有雷阵雨天气，空气质量指数70到11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局部地区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3: 通州区教育系统启动法润校园护航成长普法安全自护系列活动。
4: 通州区发布一河一侧20条段河道沟渠水上活动适配清单。
3: 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商班列顺利首发。
4: 颐和园、天坛等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联票合作景区突破240家。
3: 北京水生态监测成果出炉，健康水体占比首次超过90%。
4: 把课堂搬进医院，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舞剑夏令营举办。
3: 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学的模式，包括刚才跟您说谈到的学校里边模拟这种工作，学校的班子、老师、同学们如何去处理，包括家长去认识这件事儿。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校园的欺凌霸凌扼杀在摇篮里边，治胃病，保证我们所有的孩子在阳光下成长。
1: 通州区近日正式发布一河一侧20条段河道沟渠水上活动适配清单，覆盖总长约160公里、水域面积约850公顷的河道，划分53个专属水上活动区域，赛事训练、休闲玩水、观光打卡全都有专属区域。一条碧水激活滨水产业，一河清波惠及千家万户。接下来，通州区将持续完善滨水设施，简化水上活动审批流程，积极支持水上活动运营，持续丰富水上多元业态。
2: 为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深化文明社区共建，近日通州区玉桥街道组织社区集中开展微花园环境整治养护行动，发动居民志愿者、亲子家庭共同参与绿化管护，用心擦亮家门口的绿色风景线，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各社区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护绿实践，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玉桥北里社区以亲子护绿为主题开展实践活动，工作人员现场科普全民义务植树相关政策，细致讲解绿地认种认养、日常抚育管护等尽责方式，同步普及美国白鹅识别、病虫害科学防治知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动手实践，树立植绿、护绿、爱绿的生态文明意识。
1: 近日，通州区正式启动运河汇风景光影送振兴主题摄影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优质摄影作品，以影像记录通州乡村风貌和振兴成果。本次活动由通州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区文联主办，区文联摄影家协会承办，征集聚焦通州本土三农场景，拍摄题材分为四大类别，涵盖了大运河两岸田园丰收景象、美丽乡村建设新貌、现代农业与农村文旅产业发展、乡村民俗人文风情及群众幸福生活百态，全方位展现通州农业发展、乡村宜居、农民富足的崭新面貌。

0: 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前天早上，一辆满载着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国铁北京局丰台西站驶出，标志着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顺利首发。该班列每周固定开行五列，33小时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京津冀电商货源地和华南消费市场的高效直通。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早上8:25，伴随着汽笛声，京东号电商班列驶出丰台西站。这趟班列满载京东物流电商货物，经过33小时后，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大朗货场。货物经过集散，发往广东佛山、东莞、增城等核心消费城市。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说：“
4: 它的货物主要就是京津冀地区家居家电、数码电器、美妆呀、婴孩用的东西、图书。它的最高运输是3000吨。这趟车呢，安排了个固定运行图，每周是五列，周三开到周日，每天的早晨在丰台西站开车，实现了一个从货源地到消费市场的一个直通的一个快捷通道，构建一个稳定、便捷、高效的电商物流干线。”
3: 这趟班列由51个集装箱组成，其中有8车是京东物流的电商货物。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5: 一车大概是15吨，这次主要京东的货物是有100多吨。通过这趟班列，时效会更稳，运能会更大。今天早晨发货嘛，明天的傍晚的时候会运到广州，再过一天就可以给大家配送了。京东物流深耕铁路多式联运已经多年了，这趟是首次用京东号冠名的形式做京津冀到大湾区的干线运输。后面我们也会围绕几个重点的区域吧，京津冀、大湾区、长三角、川渝地区，会去推京东号班列的模式。”
3: 针对电商行业夜间集中分拣、凌晨集中出货的运营规律，北京物流中心将京东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说：“
4: 我们在大红门货场为京东开辟了一个专属的仓库，做到了随到随集、随装随发。特别在一些618大的促销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效地调配铁路运力。在开行过程当中呀，我们为了降低企业的这个物流成本，铁路采取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价格浮动，给予他们较大的优惠。”
3: 丰台西站作为京津冀最大的铁路货运枢纽，连接着京沪、京广、丰沙等8条主要干线，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说：“
6: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车站安排专人协调解决突发问题，全力做好京东号班列保障工作。”
7: 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中，功能圈聚焦疏解和提升，培育发展动力源。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提出，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加强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体系融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天津市北辰区引进了北京大学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技术，开展转移转化，京津携手解码生命奥秘，攻克医学难题。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根植中关村创新基因，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大主导产业，引进一批上下游企业，加速深度融入京津冀6链5群产业体系。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

0: 9座，总面积 21.3 万平方米。随着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了双提升。除了11家北京市属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十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相继加入了联票体系，构建起了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行新格局。
1: 昨天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与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水蓟州京津花园文旅品牌走进北京公园宣传推介活动在陶然亭公园启幕。自昨天起，山水蓟州京津花园遇见天津蓟州主题展览将在天坛公园、玉渊潭公园同步举办，为期一个月左右，让更多北京市民了解蓟州的山野风光与古韵风情，助力蓟州优质文旅 IP 广泛传播。串联北京皇家园林、历史名园文化资源与蓟州自然山水资源，推出更多适配两地群众需求的高品质休闲产品，实现客源资源双向互通，依托市属公园的庞大游客流量优势，打通两地文旅双向引流的通道。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今年暑期，景山公园首次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活动，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这也是北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检测结果近日出炉，涉及146个水体，监测范围覆盖全市主要河流、湖库。监测结果显示，全市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鱼类增加4种，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了90%。2025年北京市有序开展永定河、北运河等河流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严格落实禁渔休渔及增值放流措施，科学调度水资源，推动河湖生态持续复苏。全市有水河流168条，同比增加50条，有水河长3511.62公里，同比增加601.44公里，处于健康等级的水体137个，达到了93.8%。
3: 昨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舞剑夏令营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的45名青少年营员和其家长齐聚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共同开启了一场为期2天的健康探索之旅。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发回的报道。

0: 心理治疗师则为家长们讲解青春期亲子沟通技巧，家长范女士也受益匪浅。
1: 可能很少能够是说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像医院这样的专业机构当中来，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一个宝贵机会来进行沉浸式的真实场景的实践和学习。
0: 本次夏令营是北京市贯彻落实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的重要实践，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探索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协同育人的青少年健康服务新模式。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李光辉介绍，
2: 也是一个新模式的探索，要结合医院的这种真实的场景，让孩子们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不是干巴巴的讲健康知识，我们让他到门诊去体验，就变得很生动，健康知识的接受呢会更容易。走进五件门诊，走进产房，走进中医科呢，学习一些中医的小知识小技能，让他们学会做好我们日常的保健，这从小就开始培养。我们尝试着让政策走向家庭，走向社会，走向学校。
0: 据了解，北京妇产医院青少年五件门诊已于近日开诊，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一站式完成五大健康筛查，同时门诊依托互联网诊疗平台提供便捷服务，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专业、高效、友好的健康守护。
3: 本周北京出现强降雨天气，面对暴雨橙色预警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双重考验，北京市属公园按照应开尽开原则对公园采取分类管理措施，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正常开放，全力保障游客市民暑期游览需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涉山涉水景区，颐和园储备了5000件一次性雨衣等应急物资，并开放游客服务中心、商业网点、职工休息室作为临时避雨场所。天坛公园加强古建巡建，修剪157株危枝，加固各类临建设施，守护千年古建安然无恙。陶然亭公园新增了2200件一次性雨衣，600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周怡、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做客节目，开启白居易专题，跳出传统文人视角，聚焦白居易的造园理念和日常生活，结合其诗作和时代背景，解读真实鲜活的白居易。八点播出运河之上，陶瓷考古学者吴文达、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高超做客直播间，聚焦新晋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梳理千年制瓷技艺演变，探秘瓷都和紫禁城的瓷路渊源，品读跨越山海的中华瓷韵文明。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